0: 但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1: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2: 拘捕奥玉亡孤，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3: 徐娘寿腾萨国玉酒脚步，
4: 盖也玉酒晚乎，嘎子把圣些物，素瑶玉酒的庇护，走物腾腾萨国玉酒。
5: 徐娘寿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6: 五啥
5: 子？日语卫生公众号，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火辣的，王辣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比长得嘞啊！好，接下来如果你萨国玉酒啊。在江宁要给吃给么子可能大姑娘为马个想吃呢啊，楼女我六月黄
6: 啊，可是给黑给么
5: 大闸
6: 蟹，六月黄是给做一种蟹河蟹
5: 啊，对呢，再有是我你可以过去大闸蟹，给还给成琼子，成琼子给给大闸蟹。
6: 哈，给算没啊？算了。
5: 又是给。
6: 豆沙哈，王梅鱼人又没太苦，但我太苦没太烈的。王梅只要一次太苦。
5: 对，童子蟹你可以拿去给他，我要当干的啊，不是童子鸡，给童子蟹，我要当过的啊。该我你蹦一个该，龙女我你讲妈妈呢，不得我你日蒙一该，他注意买吧。蹦一鱼给挖鱼脏啊，挖鱼脏一该啊，正楼谁去啊？给你是我你玉酒一该啊，猎户一该一这个。祝你二桌子对吗？给你自爱呀，兄弟们呀，夫妻将要给个夫妻将要给个猎户，给啊要给个哈啊！有时我你过第四呢，自爱有时是第四了吧？有时是第四一桌，六日该桌没人呢。
6: 哎，这又出第四一桌呢？
5: 对对对。
6: 我你过第四了，有时我只不过奥啥也吃都那哈都那哈，有时黑大个该都那哈对不对？
5: 我们过要给你可能一个师傅懂啊，但还该第四又是低了一区的，噶都那哈没是五了一区的，我们要弄一个股。
6: 过去呀。
5: 可能该十在乎一次呀，但是给哈给碰脚样该的炒，你想吃那去？五日该桌归股呢？下面我你给该朋友该买给该老女我呢，叫妈妈当一日吧。给老女我你给咋当给没你脑海脚脑底生啊和大家和给没当女我给没你是阿谁打给完了你还给女性女的啊，要不要那底生给没子吃了之类那个你外国要给还给没子嘛你也能给给出你给自己谁给他的衣服给没子非常浓的就你这个姐老女我你给阿子又是大家哈给成琼子啊，把可以大姑娘这个姐童子蟹啊，
6: 要我给放东西呢？
5: 但是给人家给个内裤啊是非常啊，还给浓的。
6: 要的那得被是去吃老女娃。
5: 啊，但是。
6: 今年过年给裤奴不是很硬。
5: 还要给哥你是还叫
6: 流质
5: 的，
6: 露
5: 大的，但是。
6: 讲我是一个露个，给不是还叫货，你人有吧？给叫。
5: 吃了得要内裤，还要叫浪窝，还要脑子里得给
6: 里面
5: 有
6: 个
5: 浪窝一岁。对。那是给你是浪呀，给可给个成长给个大家哈子利益给互动呀，给吃给要给肥肉的一个吃货又是。立库大牛一次次
6: 但是
5: 啊立库大牛一次次
6: 给你看妈一锅户子给做那哈子也压西给
5: 啊压压西
6: 要不给牛啊在辅导要给别个塞嘛
5: 对
6: 隔壁当我你这帮子还是吃个西水果我吃个盖那个一等下子玉酒给走过
5: 啊
6: 有酒喝了
5: 对
6: 只要酒喝了
5: 也能不歇一声
6: 有时我想拍完困你过一股过哈拍要不给当我也压西嘛当我你乌压了掉腰你过洗用这些吃个也洗用啊
5: 对再要据统计给给大家哈我你相信给给自己你是可能壮一样是吧壮一样但是你要行动上该将楼也吃吃给给楼女我要不但我过给我吃呀给给楼女我把这就抹了一次呀都
6: 楼女我乐给我一遇就行些但过来过我你乐该不是吃的是
5: 吃的是
6: 吃的是吃的是吃的是吃的是吃的是吃的是吃的是吃的是吃的是吃的是吃的是吃的
5: 是吃的是该今年还过呀？该该日过呢？再说该七夕日子，该该老女我拜哦呢？要一个呀，是哎该咋个算农人？那个要结婚呢？给是跨界农人，给该村里故事也是呀。给那个给指的给不咋呢？你给日子做个行动一个日过，该猎人野菜你那个呢？给与雷月是五雷一个雷呀，这个一个该赛猎户啊，所以玉酒的爱陪这则一个猎户给呢。多年从那个修给挖的呀，毛行都给该虾苗
6: 啊，虎苗。

0: 就是往年头交给个地农，给他种好了要十一来亩种的，一
1: 交两亩，
0: 往年楼是一千来户的，
1: 是是是，
0: 三连户，人家三连户，
1: 啊，三连户，对，反正给国家是马上可能的，开动呢，要给个那个蟹苗啊，给户，哎呀，是西塞塞西塞，那那大姑娘可能过吃个豆拉吃，要不要弄豆干？再开动那个，给是把是面那个是飞一直塞给国家，给我过结果买一些。结果给嘞，哈，结果买那半夜啊啊，那个半夜几点钟啊？两三点钟不吃，一顿那个小地洞第一次找个那个小地洞第一次找个吃一次吃一牙，噶吃呀，这个哈呢，因为呢啊吐。哎，个脱壳呢？我们脱壳又是比头呢？脱壳买比给我买买，一年年都是可以买买这个过，人要贵妃子头呢。好嘞，啥给江古杭都给个设计就是给个退俗。啊，妈妈那娃要你问你宇宙裤子，这你无语裤你给头带个本衣裤子鸡农，差你给你教育啊啊，脖子给走带走可以做给个日鬼鸟，给个妈妈呢，这给个头啊可以在一。一地连药，一丝连修，那个人骨啊，那时候我概念要你给我那个个哈修给搞，啊，这次嘛河南嘛啊可以修改容易，有一日那个个老女娃啊，那这里可能我你宇宙裤带子嘛写呢，但是那个在我你修宇宙可以吃下个，那是是杭州我你宇宙棒的，
0: 哎，
1: 带我你宇宙那个棒的出去的，那是的，
0: 让
1: 那个叫国户啊，那时候我妈妈那大姑那个要是过那个你。到车间来可以吃呀，那个一个哈，可以可能固定吧是要你乐呀。要是果你要是吃呀嘛，和那个你可以固定自个啊，或者你有光那个想吃或者行动可以吃大闸蟹的，你这当然就是自个贴装药又可以知道吧啊。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快打工了，过得高兴，
0: 我也是。

0: 拘捕欧玉罔顾，国语与酒故事，贵有与酒红人，几岁与酒正让，美美与酒疼与酒的生养。
1: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晚年索索，贼雷酒不骆驼。
2: 鱼酒呢？国鱼酒屋。
3: 药材开始屋。
4: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2: 我呢让你呢？
5: 鱼酒呢？
2: 我呢管你去屋。
5: 鱼酒屋。
3: 夜里啥生楼菜汤，你管我的鱼酒屋外啊人咋？今天准备考大姑娘过啊你呀？
2: 第一个人嘛是瓦贼给瓦。
3: 瓦贼？
2: 或者
3: 哎，
2: 第二个名字也许有时候表示不定，那个是啊，就瓦贼，
3: 瓦贼嘛，
2: 瓦贼，瓦徐，
3: 或许，干惯了通过意思的，
2: 哎，那肯定是要过的，瓦徐过去，
3: 该我是得等，
2: 你就那外国过不去，
3: 对，
2: 那我要给你所谓的意思，
3: 所谓，
2: 对啊，是非王使命护别国库，什么不可或缺啊？那我你要拜科瓦曲，我是航线过是吧？啊，
3: 我是你是大哥，
2: 我是我大哥，可是还是难过的。另外个是俺你，我过杭州那边都砸我。
3: 你要干什
2: 么？卧室的卧，
3: 无塞不带给。
2: 我就知道你会读错。杨军，你过你杭州那我过你谁？
3: 啊，
2: 谁我多久还要腾家要难过？无塞无塞。
3: 那什么俺夫人也干那砸？
2: 干嘛是张夫人你也干那砸？该是俺都五塞。
3: 五塞
2: ，所以说是不是杭州那五百多兆？
3: 有可能，要跟外国普通话要联系几？
2: 要问你讲他家偷多动物嘛？我都五塞。
3: 五塞是吧？
2: 哎，另外个是日国的日。
3: 咋个？日国的日。
2: 事情嘛。
3: 啊。
2: 啊，第二个没有是日一三五多钟，一三五栋啊，你没啥了。
3: 日国哦。
2: 日年。
3: 日夜啊。
2: 还是西？完我给你当一些变故。事故。
3: 哦，事故。
2: 啊。完我给你争议。谋事，
3: 谋事咋个？谋事，谋事。
2: 改行写行写。
3: 好，还是没得挂过去考。
2: 我宁愿讲到最适去过个是日语。
3: 啊，你讲你是个？
2: 让我劝你过，我挂个日语啊，比事情，那这意思是事情，知道吧？
3: 这个
2: 不同多种。
3: 给的书要么是我包括了的意思。
2: 不，我挂非一样意，该是和你给个对谁之言。
3: 咋个呢？
2: 事干。
3: 啊，
2: 我你日语日语日语把那
3: 个，
2: 我你个日语知道吧？我你个日语把那个日语，就是事情的意思。
3: 日语日语，
2: 该日语该日语，不一样的意思，多次日语。
3: 但是当一起事情去把它干掉，
2: 你当一回事要上点心，
3: 要干掉
2: 那个啥，多次日语啊！你付完了多次日语呢？
3: 啊，你，
2: 不要把自己搞成很了不起的啊！你把多次
3: 日
2: 给弄
3: 懂，
2: 你把多次日给，
3: 你简直让多次日
2: 给弄，你还把自己当回事了？
3: 对，
2: 那个意思。你如果你在那句俗语讲，非是一个意思样子啊。
3: 这些。
2: 你多次日给啊，说你过你要上点心啊，把当个事情干干。
3: 对。
2: 你付完了多次日给弄。
3: 晓得吧？
2: 一个日语蛮有意思呢。
3: 是些。
2: 另外，给你平时过呢，做日语啊，叫撒姜撒麻。我你觉得这样子来过？
3: 啊，做事情要三紧三慢。
2: 是些。日语日语，加颗日语。
3: 啊，是干是干，要靠自己干。
2: 就是日语，你把它日到
3: 日到够
2: 啊！我们当中是不如
3: 要
2: 日
3: 语
2: 那狠。
3: 对。
2: 一个虚文国家，腾家的别国长期。
3: 是些是些。
2: 哎呀，我感觉你讲也相当贵。
3: 哎，可能有这个。
2: 日语。加日语，
3: 虽然那个老难过，但是杭州的意思多种，还是包括了要接日，该日语要日语哦。
2: 日系，一年三次都日语。
3: 一天三起大事情啊！
2: 你不是你谁是？
3: 提过那句话许吗？谁在讲？
2: 吃完老五口。难给一年三次都日语。谁啥有不着？
3: 是的，
2: 你那个啥词都是狗。
3: 但是，
2: 这个你让谁是给谁？
3: 那该负责一内嘛，该是让谁多久？
2: 那你哪个一内多久？你给啥词？你给你写列出，你是不是不想？
3: 那是的，
2: 是吧？拉我口。
3: 对。
2: 你要学乌鸦，
3: 你要学乌鸦太大了
2: 啊！乌鸦狗，日狗日狗加日狗。你啥词狗？我叫日狗。
3: 对，还没那狗还不香甜哎。
2: 对，是些。我给是泽。
3: 泽。
2: 红枣的枣
3: 哦，红枣嘛，
2: 红枣啊，给一百个字我你会整
3: 啊，对枣儿呢，
2: 六个五，
3: 就鱼。
2: 哎，乐无跟吴明还讲大有用上多种的露露的事。
3: 啊，乐无嘛。
2: 乐无啊，无惧无食，给你无食，给你
3: 雨水，
2: 给你无食都稀都哎。
3: 啊，雨水很多。
2: 无露是浆糊啊，它一少是迷糊。
3: 这样就是一直煮鱼
2: 啊。
3: 你反正可浆糊要改，可迷糊要改呢。
2: 有浆糊腐朴实，如果你无行头，你无食行穷派啊，给它坏
3: 浆糊
2: 都该
3: 坏拉了。
2: 但是迷糊你这边打一扎啥，坏的给啥药
3: 哦。哦，懂吧，懂吧，
2: 无门棒。
3: 这有是那这都怕还给白说他杀去还干
2: 嘛？无门棒呢？
3: 无门棒来的。
2: 啊，哎，这是我五幺年意外的，你晓得五毛棒？
3: 你看那句子都叫我看到晓得的。
2: 五毛棒吗？给你给老爷五是五毛棒吗？
3: 啊，雷阵雨。
2: 啊，天哪！
3: 谁在你哦？
2: 五毛棒就是毛毛雨啊。
3: 闷闷舞吗？
2: 啊，你哪管你过闷闷舞？
3: 干嘛要过闷闷舞？
2: 咋该夸娘妈过？
3: 闷闷舞。
2: 娘妈只拿那牌子啊？我
3: 咋过这闷闷舞呢？
2: 五毛棒
3: 啊，五头五头，闷闷舞呢？张阔的分得很才晓得哟，毛毛雨摸，
2: 这是普通话的，眼发发那个啦。你就那个细雨了，给就那毛毛雨叫五毛棒呢？
3: 五毛棒啊，晓得吗？
2: 是呢，哎，我对于过那国家非常高过。
3: 过干嘛？雨干嘛？
2: 这张阔呢？
3: 啊，
2: 嗯。啊，如此五毛棒
3: 啊
2: 啊，那个大对我生意呢？
3: 就下了小雨
2: 没了
3: 就没生意了。
2: 哎，是，我好感觉是管你五毛吃。
3: 感觉应该一岁的意思。
2: 也是小雨。
3: 一岁的意思。
2: 细雨五毛吃，嘛个都，无论是打过架五毛吃，和五毛棒要你洗几
3: 个。啊。
2: 啊，我是小雨，给但是五毛棒你更毛毛雨。
3: 啊。
2: 五毛吃就是小雨，小零星小雨。
3: 懂吧，懂吧。
2: 是行，那另外该是妈。
3: 卖
2: 东西的卖
3: 啊，卖东西嘛，
2: 啊，
3: 麻木子嘛，
2: 啊是西，就是买跟对应的。
3: 那大爷，
2: 麻木子和麻
3: 木子
2: 啊，把这个我改哎哎呀，老马西改么子马去
3: 啊，没有卖相卖不出去。
2: 是西改么子马西正合
3: 啊，卖相很好，
2: 就是看起来好好卖
3: 啊。
2: 别让我找你吃下过，
3: 这样又麻的。
2: 是西是西是西是西，另外改么当过是去马的意思啊，出卖
3: 啊，出卖了，
2: 哎是西。我女就多种啊，要句女女是叫王婆卖瓜那个意思的。
3: 月半嘛，谷子嘛是苦。
2: 算了。只有妈个人啊，不管你你我你改过山东
3: 啊，
2: 妈一那啊过是那一样
3: 啊，
2: 妈他个那过是那他黑。
3: 啊，卖盐的人说自己家盐咸，卖炭的人说自己家炭黑。
2: 哎，是。
3: 那有意思一个意思。
2: 你这意思意思呢？如果有妈，你没管你
3: 好
2: 呢。但是我女生呢，给觉得啊，王家姑呀，给姑。
3: 啊，要
2: 给姑养一些农具，有个王婆卖瓜的时候，你把家下下得给典故。
3: 啊，对。
2: 该有个妈一个男过日那一啊。
3: 是的。
2: 啊，妈
3: 他给男
2: 过
3: 日那他
2: 黑，看到他们热
3: 不？反正过日那么热。
2: 给你忙打过那妈写卡让你们。
3: 妈写卡。
2: 嗯，妈写卡。
3: 妈妈打过老师，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秩序，格雷要最动听的宇宙声音，格雷是宇宙节目，美丽宇宙。
6: 宇宙，一座历史悠久的奥语古城，沙石秀丽。上级对人
0: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心理之人，开土长池，歌舞让西

0: 类似可以在一马洗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1: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2: 记子宇宙红腿蒙乳与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类女与腾与思徐
3: 大姑娘好你七下需要大姑娘腾给你给买你类女今天七下回大姑娘改业给据宇宙类女的节奏生得死拉球就你能过呢一个一和个人呢那生得一场那么死拉球我你都能你只帮下得哦我你都能你只帮日外靠忙的日外要手发得苦多一副还死拉球你只会是来三妹妹多年从那要跟女儿给黑人的靠西靠就你靠啊有许多我你能干啊脆片对类似错片对类吧将日本住家吧我讲话这都要靠我发得苦啊我摸啊都可以发得苦啊这摸啊外面摸鞋子给当如果靠的给做枕头要能内疚的呢如果是准备发到苦吧苦没苦家干了内面去大学习我讲话个撞到错片啊就要个炸就啊让弄到将日本摆了个炸药让梦到苦没苦家给我省了的洗洗洗洗洗都吃洗姑娘死洗洗洗死洗拉球吧个生的那是死拉球吧晓得当个乐鱼的找来吃那个药打了一朵给死嘎上下的还个乐鱼如死弄到给弄不到死拉药了不得买洗个嘎逼人死了你好了一句再再句把我想的好了大姑娘真晓得给阿给娘发的生的死拉球呢个生的死拉球生的死拉球咕咕咕咕咕咕给一句那妈妈是能养着一句我你遇就累牛吧生的死拉球配合一个人呢都能称生能嘎皮皮的够了死了无头给死够

0: 撒层次小河红过，
1: 雨就日盖河内河，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不补马崩波，
0: 我曾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斗不崩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崩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0: 妈妈国。
1: 唐中牧羊，我是这个梦影，我欲就来把山当。
2: 唐中牧羊，欲就上从那个虎楼。
3: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4: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往木里在忙。
3: 王虎娃用红人盟友。
5: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有叫男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3: 旅游一科把省事务。
6: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3: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吴永玉呢，长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线，满载腾腾吴永玉可称何说的故事。
3: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9: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国，富国人得阔西湖，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0: 你真五国啊？沙浪瀑布要阿多，烈士不崩都吃过，奖励吧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哪只老女要摸。当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当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玉古人，沙石秀丽，人杰地灵。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拓长子，歌舞让西。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必须去购物体无锡的多得句子。
12: 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养。
10: 体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哈。
10: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0: 该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感谢军改，感谢宇宙。
13: 军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更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军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军改生养。
12: 有在军改的这个部地的美丽宇宙。
8: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徐娘秀腾三国宇宙脚步，
13: 盖也宇宙万户，嘎子把圣贤舞。手摇玉酒的壁虎，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0: 宣扬小堂妹的宇宙大姑娘好，我是火九，
1: 我是阿仁，
0: 我是给微商公众的宇宙过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货来的王辣国女儿国一站到货币站到来呀、啊、其他罗你啥国宇宙啊啊，母一年我你给古王外主啊公布给罗杰报啥你同自瓦人故你预给你一桌子娘等哦娘等哦给罗杰王外啊是列七八叫啥做的爹列人列啥你给张姑娘要露人他用的东路街又是自穷自爱得了那个你问你他用整个鱼啊还给当之物百阔物移动的往外古路街总手你打的啥啥做啊说一座座上街的上网庇护得了一配古路街的系统生意该百物他用的有啥你的自个过来去给该啥去啊往外百物阔物体雷月的该在意的该对于啊东路街你说的问你他用于路一张能摆这区的车没车啊这上中该人力要他用修一座预约绝统的该自括找给妇女记者的个比例的该不公逻辑啊要问你该估计给飞外在局长上东贼子东贼子啊给着万尼啊找自制造
1: 用给着整个用着自你给废物局长上
0: 带戏带戏该街上你是预长给着白楼的我的这内杀去不公逻辑那给该啊，公家的个机构啊，还有落户的嘞住宅，还有啊个用热的嘞法子啊，在中间找机子去问你住同啊用热支付可这个急救的个领域啊。他用的个古逻辑呢，这职业是热户问你蒙城是日子的啊，最最有的可以啊得那个逻辑还买逻辑。
1: 啊，
0: 多节，过东路节啊，都得给个得付得货呢，给主人呢是是猛的啊，给是猛的几次的，个称的呢还给就怕了啊，就怕了要呢多你抽啊啊，使用的个主通的啊个资源啊，找得个附近呢是一点非可能是要改一点细路一些，你要可以晓得该做节。给人家几次给人家摧毁啊
1: 有个给人家佛他哦给人家桌上有那个修辞有那个词
0: 给人家类似一个王邦一些扩拉达
1: 对对对对对
0: 给一个系统给个国通急救给还给有的关键误差一些
1: 对
0: 啊你多你抽给你大姑娘咋照顾给你路有的可以弱弱逻辑多你抽给你类似一些呢
1: 要他用个逻辑你给负责大致相信我给我要当过正式给在有过
0: 但是给逻辑你娃子还给用着这个废物舞台剧人一个废和一个在外一个那个佐证我你咋过
1: 走证
0: 走证啊给你要这个急救的苦我要还给类似的那个泥胶我要废物本物行都这个骨子呀这个得活那上过呢给他给当之物百科移动的往外呀地表我你预预江的一个江西的一个主统的啊木结构的一个木头结构的一个逻辑的往外的档次的空吧啊该是我你他用不爱国的武装党找那家业的该东路街的一个那个上一上网呢啊又是要去啊逻辑百物古代的一个障碍不给找木城哦啊这个木城市啊要说这个逻辑百物三年也懂的那个该是个多久呢他用啊通过往外的一个铺租啊以挡子的木工逻辑一座木因的他用这个整个鱼对面啊还给挡子物百货移动的往外的要杀杀做的那个一个木工逻辑多久呢啊鱼该脚底找往外百物给打物你要两座斜在往外百物给打物你要四座那上个这个类似骨子也是非之弱的啊，甭说给那个当家也是非之哥的，说这个东路街啊，内在的这个百户的百户的个特色窑呢啊，他用啊带这个古罗街的这个修复啊，这里已经说这个七角生意那个修复巨细的这个五瓦生啊，这堆生这堆生那个百户，该地呢有这个。可以说便宜借给个弱势啊，你可以找过去啊。因为一路你那个地红，
1: 跟我以前的个莫兰蒂莫黑红，但我真该要沙多街，但我真该冲我出来弄的。
0: 但是沙多街那这个冲了以后呢，哎，那个就比个吹门啊，日呼声的路斯找这个个冷不及，
1: 对，
0: 这个不去。
1: 对，黑龙当过是别个举动的，虽然那又不穷去当个带个木高，当整个木高级又不当个又不齐举，
0: 对，
1: 弄得别个喝，只当又不当过上去，
0: 可以上得去，但是干打工那点点自己还该。该等于那这个空拉去，可能了这啥边，你们就搞空拉到乌沙给干努力。甭猜你说该小屋的自家多穷啊，人力给个五姐带护桥队。 的意志啊，就破功啊，就用了。杀入罗杰，你把我们将一个大洋呀和中央呀和个高级啊，我还给上哪里去啊？我女那个那个小夫啊，得做一个飞和一个自筹。南山光管这个类似鬼啊，但是你腾哪里是非之鬼东西？
16: 对对对对。
0: 你要给这王相啊，王胜文心桥，你知道个
16: 王相杰，
0: 嗯，给你是他用无言一座。走要不带成的那一个逻辑啊，大哥那多多的呀，唱过给这比萨郎啊，比萨斜塔一
16: 声。对对对对对对。
0: 小夫给多中年给你阿飞，你家给找那个玉姐多你瞅，是咋那个谁？又是咋那个谁？那一个女贼啊，才有这个主顾给对待，顾给个对。对这个手举还要以及的女高级还要局长让你讲你这个活塞啊，以及行到这个举骨啊需要你我都得吃找这个以及啊找值得当上我改作这个乐的一个高级那个已经四月里啊切过帮子交代修复工人的啊是任务我你给中间的一个余力啊任务在需要我你预交往外无差的白富和脚机与你一个你叫多久
16: 对对对对
0: 该类似个过来去再带我你罗杰整个类似个巨人啊和的那个我你再找那个罗杰给个不去对面你吃下行都给接你可以细的多你抽给呢是站到这邪物
16: 让我给母公罗杰给用着自你的兄弟是将我你当上班留一个国库往走这一个当我费用巨人吧让个该没人你哭来的那个富有登给了也是我你凶魔机构该是我你中该飞一过来给冷话给该罗杰给当我自帮你给他当过要人费那里去你见罗杰疫苗要刚给当我让我行动那里给那里输给罗杰疫苗给他做协议
0: 协议了但是
16: 当过学习彭妈妈刚要 KY 当过那当做个列体提物质个高的，该负责大作业的功能，我要给种社团的给种功能。
0: Z 区
16: 啊 ，Z 区 ，Z 区，大哥能修高多，那你是是哪个功能啊？都，但是别个设计眼光，别个要一年的这个。
0: 南山国一图这个逻辑，我你他用整个预计个旅游给查你，你张姑这样子，你张姐要大概帮子两个亿啊？
16: 对，
0: 记得该接待陪背着你大的帮子在你的楼下。南山国，往外这个午茶正是他具备我你杀去这个户籍。一个钥匙和脚背的一个人骨啊，
16: 今天
0: 我你三个月就夸大过呢，过得高兴。
16: 我也是。
20: 天国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21: 内就一语我欲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洪江乌马河。
22: 阿许过哈要蒙古谢。你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20: 高有人我你
23: 于旧人
20: 该有人我你
23: 于旧人
24: 哇哦不错呀
23: 秀无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0: 沙城是秀和红果
10: 于旧日该喝的一火
0: 用古腰该女子果
10: 沙冷步步马奔波
0: 母称阿朵沙红果
10: 把腰不知素我错
0: 东斗背本黑死脱
10: 女子物在蒙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0: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0: 用比过女的夜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0: 杀夫此得蒙秀弱
0: 他用罗杰望蒙者
10: 人有就是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0: 挖之法过沃托
0: 过不敌得张腾说
10: 此此死死妈妈国
25: 最输的输不胜枚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10: 鱼酒呢过鱼酒屋
0: 有谁开始屋
26: 鱼酒屋是第一干的
10: 我你咋你呢
23: 鱼酒呢
10: 我你管你虚屋
23: 鱼酒屋
0: 去年小腾你管我啊怎么着给你准备扩大过能管你啊
16: 你也跟我你过脏
0: 啊你要该脏啊
16: 有的叠脏个脏
0: 啊，叠脏个脏真啊，还盖金字旁，古盖石。
16: 是西，一盖你有人我你陪着过呢，我你冷门子约的
0: 啊，
16: 工具
0: 啊，对对对，就
16: 脏西，
0: 针线
16: 啊，脏牙，我是一个脏哎，个脏个囊头，把这个脏牙脏色擦出去
0: 啊。
16: 我给你设计啊，别个脏一些个门子，我伢过脏的。
0: 陪着尿尿过谁呢？
16: 是脏
0: 石针
16: 哎，脏浆，你晓得没有？
0: 还盖刺给么？脏浆骨啊。
16: 不是张江谷
0: 黑大鸟
16: 张江
0: 靠家庭做的
2: 黄花菜
0: 啊，靠家庭做的就给
2: 还。啊，是是是，藏酱嘛，你搞藏酱
0: 啊。对对对对。
2: 格隆话概念是别针。
0: 别针。
2: 嗯。啊，绒纱针，还绒纱药。
0: 啊，这对。
2: 毛衣针呐，
0: 毛衣针
2: 啊，
0: 毛线针。
2: 格隆话概念话，你中医压药的啊，讲究的么子啊，还是讲人家女的给给叫那么子。
0: 啊，金针银针都出来了，叫做。
2: 藏胶。
0: 啊，针灸啊。
2: 对吧？啊，另外概念就是讲你叠脏药的。
0: 叠脏药，
2: 四句
0: 有脏吗？
2: 脏都不
0: 啊，针头。
2: 我只有过你给家里带个东西，叠卧脏
0: 啊，预防针。
2: 哎，卧脏玉米，我你来整我，你行行的过玉米
0: 啊，过卧脏。
2: 我叠卧脏啊，是
0: 预防针。
2: 哎，是点点找找买人很多叠卧脏呐，人家叠卧脏没呢，
0: 要给要给，
2: 难过对吧？概念还是别个冷称的，我概念是雷，厉害的厉
0: 啊，厉害的厉
2: 啊。厉害的厉，你给盖子啊，当个雷也给雷的，
0: 嗯，
2: 厉一的厉厉害啊，给你的也给有个 hurts，
0: 雷
2: 要雷，
0: 有力
2: 有力的啊，完了之后你可黑也可白也喜的，
0: 嗯
2: 啊，一个是要雷要白
0: 啊，有力有弊，
2: 知道吧？要雷要雷害
0: 啊，利益
2: 哎是要要要，人家要雷闹雷，我就忙，该是规则要要雷闹雷，
0: 有没有
2: 利
0: 可图呢？
2: 哎，
0: 有没有利可图？
2: 那么你是吉祥的吉，用多的意思。
0: 行
2: 接雷，
0: 接雷，
2: 用雷是用雷
0: 啊，用顺利。
2: 是啊，雷是福雷子啊。
0: 就跟自个日常合不合要。
2: 利是不利是？
0: 给咱娘，给咱娘。
2: 当场困你过
0: 啊？
2: 哎，雷子。
0: 雷子。
2: 啊，我你个日常合，我你福过雷子。
0: 日常合
2: 啊，日该
0: 日
2: 常。日
0: 常嘛。
2: 哎，日常接不接雷福接
0: 雷福接雷，
2: 我你个接子
0: 啊。
2: 雷子啊，你意思雷子就是好运吉利的意思。给你累日洗累日，
0: 哦，
2: 我被讲的都洗
0: 懂，哦，就好，你阿法都有这个，
2: 就好运吉利，
0: 呵呵，
2: 哎哎哎，给讲累日啊，给讲累日洗啊，我这个啊，我这把这个比那开忙用你那个，你别管，就你累日啊，
0: 啊，懂吧？
2: 累字，
0: 累字，
2: 嗯，
0: 给啥用？
2: 累字你原来这个是内用，
0: 哦，
2: 就是内用，哎，励志儿。有这个利的字儿
0: 啊，懂吧懂吧
2: 啊，雷子
0: 啊，
2: 干嘛给你？我你哪干你？我聊过吧，航线能过个干么子吧？
0: 你没说，
2: 这雷子，
0: 雷子，
2: 利是儿，利是我你晓得是吉祥好运的意思。那么利是儿呢？
0: 红波啊，
2: 带戏，
0: 红波，
2: 红波，一个人是两个送给红波
0: 啊
2: 啊，冷娃给你当过，我你那个多年从那干，我你杭州别如果那那祭祀活动啊，你们把那木头就累死，哎，是是是，累死，对啊，不是不，祭祀红波是红波，冷娃该是梅州菜，多年从我你八大木头还感觉累死，然后那干你让我你吃下小馍，杭州那老锅，红波你跟木头那干锅都吃，我你杭州那锅累死吧，但是要一人你能对跟那娃子外。累人累人啊，外国的啊！我要给你当过人，我你给你个下得给头养又可以吧？
0: 啊你
2: 秃头的秃，你晓得的。
0: 秃么？秃头，知道吗？
2: 嗯。
0: 啊？
2: 哎，
0: 我当过的。
2: 给人家都秃。
0: 秃啊！
2: 哎，
0: 秃头。啊？
2: 哎，秃啊，那都可以啊！给我你给下得又是秃灯。
0: 秃灯哦，秃顶。
2: 哎，我你那个秃灯。头灯，啊是啊，
0: 晓得吧，晓得吧。
2: 给下头豆秧有可以，别那芝麻秧，我娘是过个豆秧，
0: 懂吧？
2: 给你我你冷娃过给你灯，
0: 你要个灯，
2: 就是钉子的钉
0: 啊，灯，
2: 哎，
0: 灯么？
2: 灯和灯么，两个豆
0: 秧。
2: 给行冷成那盖了。
0: 一个帽子，一个筒子。
2: 哎，第一个是俺的灯，灯的学一个你不灯哎，我在你们这不当过不抠的哦。
0: 就拉在墙上。
2: 哎，是是呀，啊不灯八级，我啊我一来来要管那灯。给你们过八级嘞，那等了八级等吃没嘞？那个给八级啊，你是木头墙、木板的墙。
0: 啊，带那木头做的。
2: 木头做的，蹦椅啊，这是干啥呢？给我个块，给我个盖头。
0: 对。
2: 富士行那个老嘞，那行都富士四年嘞，那住的也是木板
0: 的，
2: 给这八级。
0: 对。
2: 啊，给么子等八级？
0: 嗯。
2: 我给你啊，等喜迎不喜迎的等了没嘞？
0: 就把箱子定牢一点。
2: 哎呀，给点当家套呗呐！我天哈，等不得等了嘞。
0: 凳脚坏了，把用这个钉子把它钉牢一点。
2: 我给你，我你拿一弄钥匙凳子
0: 啊，纽扣要钉，就是放弄起来的，固定住。
2: 啊，是固定住
0: 啊，
2: 弄起来个意思啊，给是凳，给啷个给是凳
0: 凳
2: 凳给学你一百过程的，我你又是过凳。
0: 蒙子嘛，
2: 有蒙子，根本是
0: 钉子的钉嘛。
2: 哎，钉子的钉啊，铁凳
0: 铁
2: 凳都凳
0: 啊，图钉
2: 是
0: 啊，都脏的。
2: 凳都代替了你，你晓得不？
0: 针尖对麦芒啊，要你那个
2: 等都代替
0: 针尖对麦芒嘛，连个都能等拉了嘛，不对付
2: 等都代替，该有人互不相让
0: 啊，不对付要那那个
2: 不是不对付、
0: 啊、不
2: 等都代替，有人互不相让
0: 啊，你阿不你阿不你你
2: 哎行行、哦、有个我等了你来我往，互不相让
0: 懂吧，
2: 给来兄弟帮起锅屋那个呢，这碰嘛就要等都代替的，有搞这鬼呢那个呢等都代替，先外称外当锅给到
0: 吧，
2: 给你忙个大锅当你日冷嘛，给你等也不丁一爬二，等也蹦啥意思？
0: 等也蹦。
2: 嗯。
0: 忙忙大哥当时，
3: 你懂吧咪啊？我是卡莫。
2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4: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豆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男。
4: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2: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4: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2: 玉酒给美丽写词了，
2: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1: 江乐斯果图，
5: 大哥呢喊今年给要加门红色油啊，可大哥呢加油我你宇宙的沙在楼我写意啊，过去过原来你宇宙的来我多，原来你来我多给你现在可能改一点，给你改一个来我多有节奏打死卡，从死打给妈的得变成打死的卡，过去要的啊，这打死卡还是沙楼我的真意之言，这是西街西街啊，好我你改一个一生来用。那么今年准备下大哥能向西当美呢，也就吹一句玉酒屋的烤豆女啊，玉酒屋国的烤豆女，美美节奏古企划啊，古地人企划古企划，继续有着美美吹三个日牙的国人玉酒屋的一句烤豆女。来我们现在来讲一打斯卡，一岁子不在你的意那个讲，我的认得呀，这烈士呢，哇，脑子一通到大哥那屋里，所以大哥那个死呢，他家子烈士吧，大哥家子挖巨用，屋里要的要农药呢，哎，日外子打死，哇，这里给个神主子对，但是要那个子的卧龙口啊，啊，要那个内边呢，哇，要给工作的四龙头做那次，就呢要给人巨蟒学他吃。消费的啊，过去长江有两方法的啊，两方钞票哈那个一动，四方法的一打，两方一动，四方一打，一般呢我家八代个，有那个阿叔阿叔的话，我的我家是这个红，给带人啦，有那个八十几细节，这次要来屋里人人都是的，或者要来子女或是上辈的，你那个人人过等的，就只好可别人这里薄膜。但是别人对你打一打子一打，你总要付几次把你摸安那的。给人给人小屋买有差色的一个正义，而你正义呢，也在里特别能打死，给人一个窝多，给一家的窝多有节奏，打死卡，打死卡个要克制个雷度，雷次家度的，讲给你我是功夫的。是你过给钞票付多的，买一打死也能够是三分。我是家刘家鱼啊，我天哪，干的一大只那个是五分，但是即使你要永业父辈啊，找刘是非，但是可这大师这么些呢，啊只能够密集五子一个，啥没有意。我是家父老三的家家家务好，也不叫西家，我的黑家等啊家都不能等。但是他的必大可是同的五日辈。不过要你能过一脚连着洗的，就讲给把对日的四栋还给打的，我家打四卡的四栋，哎，不连着要难的脚意。只得多日我你是去商务干部没一打，要给打四卡啊，别让这个老爸，老爸个能力个要脚本，加脚细的毛本，个米粒呐，个上头摆的个上头，通过对头是我是火把，但是个这再个脚个日个呐。上把力是热心的，该能力代表能力，代表能啊，不过人才，还是多些多能力，成为大师，还有斗志。来吧，你能得中年那个日子啊，大师大志呢，我天啊，有本事些的。 一岁卡打次一顿打那个日记楼鱼阿富有聚集阿富还偷吃富嘞是你过一咚咚咚咚死某某啊打那次那个五富还想去我哎还是你给徐门给打那个阿是一门功夫我你吃了给打那个连着小啊这个咚的人压了了难过个门卡别了对走了我这个当了路能来了去也动死咕咕咕得了你死过嘞给队伍呢啊那么你给地死当吃他可能我过个就好哎，吃到以后要你认为奇迹的机器的在那做啊给几步摆出做法是的哎，给这个币摆那里谁那是个小摆一枚高一高啊带个区啊可早该能够日子呢这里谁那就那是基本的要我给打死打死呢小鸡上呢五十四五十余冬天呢，人家这人家来救你，给他就接生容易呢，是俺家谁的对你还差我、退我，还是个冷些人，是那小几辈的。多一给阿福打伤，被认为垃圾，被讲阿是两岁动的么子。所以给做件好事呢，啊，大个人呢，阿为怎样的，父为的给两方法的可得疼，实在意没啊？给你要我你多买只南瓜，我做一日啦，兜里个四别，要是那个四龙头，要是那个日子，哎，老板呢，可以叫他那伙给打死卡一岁，哎呀，我马日能塞去了，给能一个正义吧。啊，恭喜大哥能干呀，你遇就来我多打死卡，记录可以不给你，大哥能相信当美的美得七下。今天美美的节奏古气火吃一句与酒为口头语给咱你呢自在我你是一句发口的意思口头语没得讲呢张老嘎与酒能跟他口头语我的嘎张老嘎解释解张老嘎古气火古的是气大火大在这张的呢是老嘎气老嘎火老嘎气古的呢是气大火大，张的是脑壳气，所以古是气火，张的脑壳气，有句话口语啊，叫张脑壳。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社会都是呢。
2: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西。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路啊？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考。
6: 夫人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路都宁玩的仙女。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哥啊背过没意。
8: 葫芦子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夫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游客吧。好我你要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嘞。
9: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火，
9: 用古要改暖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多啥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果，
9: 猛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举杯丝处气子举许盟友
5: 气子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3: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3: 嘿，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3: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然给王当背死不，俺能给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给那样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雷
11: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12: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3: 音乐人生，
12: 音乐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到了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 将为大家介绍粤剧名家陈锦棠。
14: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12: 陈锦棠人称一苏，出生于广东南海，于20世纪30年代加入粤剧界，是著名的文武生。陈锦棠曾拜两位名师，最初拜在小生新北门下，与粤剧名伶关德兴为同门师兄弟，后为薛觉先二子及徒弟。陈锦棠擅长演武剧，有武状元的称号，艺坛人多称他为一哥。他演出的名剧众多，包括《三道九龙杯》等等。陈锦棠以名编剧家南海十三郎名作《女儿香》一剧成名，他在剧中担演男主角魏超人，而他的师父薛觉先则反串演出女主角梅暗香。其后陈锦棠在20世纪40年代自组锦添花剧团，他的著名弟子是苏少棠。陈锦棠于1967年退出舞台，于1981年2月30号在香港病逝。好，下面请听由陈锦棠和林家声凤凰女演唱的粤剧《双龙丹凤霸王刀》。

好了，老夫妇女今日实行夺位谋朝，谁人敢抗命？我这就加官进爵，逆我这就血染。

0: 朝到底是何嘅究竟啊？
1: 君君，知己者快则全子退位，让开继续九牙尊荣。
0: 吓、啊，全子退位，
2: 混乱！对焦你懦弱无能，应由我女儿执政。快啲全令交出玉玺，否则要你血溅龙庭。
0: 呸！
3: 国家奸妃十分正，谋朝篡位太不应，谁肯为国除奸？快睇夫王逃命！
4: 假宋文，因为你妇女身。

0: 战行凶，不忠不定啊！你哋谁追国贼？以为列公卿啊！
1: 君君，至死到临头，快把玉玺交出，咪我执迷不醒啊！
0: 玉玺都不作为王身上
2: 披，龙泉高举，要你丧忧。

0: 我同娘娘尖尖挂上上挂。
1: 点上上挂法啊？
0: 娘娘呢次一生就梗系生对孖嘅。吓、啊，呢啲挂真系咁靓？梗系啦，你睇下实靓噶。咦，出世啦！出世啦！

梁梁，木匠妇女侍君散位，不够杀入宫位，梁梁定跌啊！

0: 才是能够近火呢？我应该向待你如心腹，我希望你体恤为夫，大公主与殿下夜离魔境啦。
1: 娘娘有命，奴婢万死不辞，为是以奴婢一人的力量，怎能携带两个出皇城呢？
2: 娘娘，不如由贵妾负责公主，太子托交微臣，大家分头逃命啦。
0: 好，我希望你哋同存忠义，阿王爷抚养长成啦。
1: 大公主要用酒。我哋走啦，娘娘。啊，冰晶啊，阿娘娘。佢两兄妹都未改名嘅，将来大个揾咩嘢凭据嚟相认啊？
0: 太子则以龙为志，公主则以凤为命。对我咬碎此玉牌，分配到两人身上，他日骨肉重逢，凭此可为记认。小心谨慎。
1: 走了，
2: 咪住！若果奸妃知道产下龙胎，一定斩草除根，严围追问嘅。咁我哋又咪走唔甩？
0: 咁点算呢？
1: 咁唔啱咁啦，娘娘，你收翻佢两个入肚啦。
2: 切，你傻嘅咩？生得出嚟啦，仲点等得翻入个肚噶？
1: 你估我真系傻咩？梗系唔等得翻入去啦。我比话咁讲啊嘛，即系叫娘娘装翻个大肚，等阿奸妃以为娘娘未曾生我，咁佢就唔会追究我哋啦嘛。
2: 系噃，咁希望可以瞒得个奸人嘅耳目啊。
0: 咁都好，我逼完你，你都系走。
1: 我走啦，娘娘，走啦。哎呀，系喺门口嚟等
0: 你。后宫走啦，
1: 我边冇做啊，娘娘。娘娘，
2: 扯啦，迟啲仲走唔甩添。
0: 有此工人，快些准备啦。
3: 领命。

是正宫皇后而弃妙哀家，可知今日你身临绝

ของกันถึงสิถ่ายลองซะ

闯我主，快对老夫讲明啊！

0: 位壮士，太上皇有请。
1: 太上皇。前金龙叩见太上皇，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程壮士，你果然是天生神勇，孤王若非得你挽救，将虎打毙，定遭不幸，谁孤盖贼？我多奉承。
1: 谢太上皇，
2: 谁孤来？
0: 壮士，
1: 啊，
0: 呢件物件系咪你嘅咧？
1: 系啊，唔该晒，
0: 请啊。

0: 我嚟攞便宜咩？
1: 你连只龟壳都唔带去，点样做生意啊？
0: 人梗系记得快等翻落去啦。嗱，而家我去开档啊，你洗埋盘衫就煮定饭，我翻嚟食啊，唔好周围去啊。
1: 姑妈，你记得买只鸡髀翻嚟俾我食喎。
0: 成日都挂住食，得啦，赚到钱就买啦。

0: 你兩頭咁望，你係咪失失咗條手巾仔呢？
1: 你點知啊？
0: 你頭先我睇住執到嘅，軟密鋒滑。
1: 唔該曬。

0: 咗你件衫添。
1: 都话冇紧要啦。
0: 唔好呢，
1: 冇紧要嘅。
0: 唔好意思啦。丹哥，你而家洗衫啊，抑或同人倾偈啊？
2: 咩同人倾偈啫？
1: 仲话唔系？
2: 咁快收档啦？
1: 快快收档，摆咗成日档，只得人帮衬两支啩。唉，今晚餐饭又费艺啦，真系。快啲，快啲。

0: 你咁冤气做咩啊？咩冤气咧？我唔通人哋望下我都唔俾人望咩？老师啊，佢系雀子爷嚟嘅，雀子爷？你点知佢系雀子爷啊？若果系咁啊，你以后见咗佢都混到行，唔好睬佢，唔准你识佢。老师啊，我真系唔明白啦。嗱，我哋公穷，望都望识过有钱人咧，点解你一提起啲皇孙贵界，你又唔憎嘅啫？
1: 哎呀，将来你就知啦，唔好问咁多，快啲煮饭。
0: 唔知为咩嘢，冇解嘅。

0: 乜咁耐噶？
1: 咦？咁夜你哋揾边位啊？
0: 哦，冇，我哋想嚟呢度瞓啫。
1: 嘿，你讲说话唔衰啲真系。
2: 乜你咁噶？行开啲啦。呢位姑娘，你唔好怪佢啊，佢一向都系好论尽噶啦。因为而家又深夜啦，又远近落大雨，我想话到府上借宿一宵咁话啫。
1: 咁啊，
2: 系咯系咯。
1: 乜原来真系咁大雨喎？
2: 就系咯，唔该呢位姑娘方便下啦。
1: 咁请入嚟坐下先啦。
2: 唔该晒啦，姑娘。
1: 坐下先啦吓，
2: 唔该晒。
1: 你又出嚟噶啦，唔系咁讲嘅。
3: 做咩啊，宝？
1: 啊？
3: 咩人嚟啊？
1: 我唔识噶，呢佢两位话落雨冇地方瞓，想嚟借宿一宵喎。
3: 借宿？
2: 系系系，
3: 三唔识七，唔得嘅，去第二处借啦。
0: 切，你估我哋家嚟打劫咩？你知唔知啊？呢个就系我哋赵国泰阿德。
3: 喂，咁实在你哋系咩人嚟噶？
2: 系，我系姓赵，叫做玉龙，系赵国太平村人士嚟嘅。
3: 哦，
2: 呢一次嚟到齐国。是想推銷一批名貴的珠寶啫嘛，
0: 冇錯啦，我哋太夜入城，啱啱咪亂啱落雨，所以只有嚟求一宵啫。
3: 本來你哋做生意的人啊無所謂，
2: 係咯係咯，
3: 但係我哋一間屋得兩個女眷喺度，你哋係男客嚟啊嘛，咁咪點方便咧？
0: 唔緊要，我可以幫你埋便。
3: 係，我幾廿歲，你都想揾著數？
0: 唔係，我話瞓埋邊個做忽都唔緊要啫嘛。
2: 阿德
0: 啊，
2: 你真係唔出聲好過出聲啦。但得你兩位能夠通融嘅，就算冇地方瞓都唔緊要嘅。我哋兩個可以喺度坐到天光啫。總之一天光，我哋就會走噶啦。
1: 姑姐，方便下人哋出路嘅人都好啊。你睇風雨又咁大，咁你叫人哋去邊度瞓啫？
2: 我都知道是太過騷擾的了，這裡小小地不成敬意，送給你老人家買東西吧。
3: 不用客氣了，既然這麼嚴厲，那你們儘管隨便吧。
2: 好，打攪
3: 了。好睡就好。
2: 好，
3: 阿鳳啊，斟杯茶給人喝下吧。
2: 客氣了，
1: 等陣
3: 下。等陣下。
2: 是了，吵醒你真的不好意思了。
3: 不是啊，我哋唔慣夜瞓，係對唔住啦。
2: 係嘅，
3: 我唔得閒同你傾偈，我要瞓覺。
2: 隨便啦，唔好客氣。
1: 飲茶啦，趙公子。
2: 唔該曬，唔該曬。
0: 咁我咧，
2: 你堅唔會去針嘅咩？
1: 係啊，喺嗰度啫嘛。
0: 咁你去傾下先啦嚇。
1: 好好啦，赵公子，你哋随便唞下啦噃。如果有咩嘢，你即管叫我啦。早唞。
2: 啊，姑娘啊。
1: 吓？你肚饿啊？
2: 唔系，因为我同你讲咗咁多说话啦，都唔知道你阿姑娘你贵姓芳名啊？
1: 唔使咁客气啦，我叫做丹凤，咁你咪叫声我做阿凤咪得啦。
2: 哦，咁我唔客气。叫声你做凤姐咯噃，凤姐
1: 啊，
2: 得你咁好招呼。

0: 我哋去向呢处啊，我琴晚成晚咁揾你哋添，就买我哋又行散咗，而且啱啱又遇着落雨，所以我哋去人哋嗰度借宿一宵啫嘛。
1: 系咯，琴晚嗱好似得个大姐通用咋，若果唔系我同阿太子就惨喎。
0: 喂，吓，你个名叫做吴修德，你把口咧就真系吴修德啦，你唔系唔知道噶嘛？太子奉咗老王之命，同埋我哋假扮商人嚟齐峰探听虚实。
2: 希望替佢姑丈叔黄报仇嘅，咁你大声咁嚟叫佢做太子，叫我做将军，咁唔系俾人跌到晒我哋嘅来历？
0: 冇错啦，昨晚你就几乎撞板啦，好彩我喝得你快啫。嗱，你以后记住啦，称我做少爷，唔好叫佢做乐将军啊，叫佢做乐公子咁得啦嘛。
3: 知道啦，太，
0: 又嚟啦，
3: 少爷，
0: 玉龙兄，我哋不如进城先吧咧。
4: 好，进城。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音乐人生。
5: 人生，听众朋友，你而家收听嘅依然系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节目。下面请继续收听由陈锦棠同林家声凤凰女演唱嘅粤剧《双龙丹凤霸王刀》。
6: 喂喂喂喂，声话明。

0: 阿六姑啊，攞相叫你同我擲個日子啊，睇我幾時好日。我擲日子係嘛？誒，如果借火咧，啊，聽日好日一個。
1: 聽日好日啊？
0: 係咯係咯。哦，咁我唔該你啦。
1: 好啊好啊。
0: 走啦，唔好阻住你做生意啊。
1: 誒，咁多謝曬喎嚇。
0: 唔好，一陣幾句咧。
1: 好啊，阿六姑，唉，唔該你幫我。賺兩句無所謂，唔收錢嘅，筍頭就有光啦。如果識印堂大煞噃。 桃花运冇得倾噃，老友。 冇得倾啊！
0: 做生意都系鸭死鸭嘅啫喎。
1: 好啦，
0: 邓然后生仔，等我赠几句呢位老伯啊。
1: 打听下，
0: 睇你须又长，发又白。咦，你屋企已经有贤妻嘅啦喎，但系你个心仲想紧女仔就可谓周身剑格啦。
1: 系，即使系，诶，呢位先生就唔同啦，虽然有啲乸型啊。
2: 但系佢个相又入格噃，
0: 哈！若果你请我指点你迷津，包你唔赚1000都赚800，喂，我好靓噶，若果唔靓啊，将我个招牌拆。
2: 六姑，你啲卦就唔系几靓咧，不过你靓在有个生肖牌。
3: 喂喂喂，你唔帮衬就罢啫噃，唔好口花花撩女仔噃。
2: 呢啲唔系撩啊，你如果肯将佢嫁我啊，唔论礼金多少噶。
3: 鬼架你啊！你立网说话，你哋乌龟王八。
2: 吓，你咪一开口闹人至得嘅。我咧，我至中意你个樱桃口，个面珠又够滑。
1: 哎呀，喂喂喂，乜你咁大胆大啦？
3: 你点啊？
1: 唔得咯，
3: 你点啊？
1: 睇翻，你我打。

0: 你冇事啊嘛？
1: 冇事啊，你有心啊。
0: 你咧？
2: 冇事冇事。
1: 系呢啲你未曾见过面嗬？我介绍诶呢位程着子金龙，呢位赵公子玉龙啊。
0: 哦，程着子爷有礼，
3: 赵公子有礼。
0: 凤姐啊，我今日一心嚟想同你去千佛岩嗰度玩下噶，而家去啦好嘛？
3: 系咯，我又系想带去嗰处玩下嘅。哦，而家一齐去咧，
0: 一齐去，
1: 一齐去，姑姐。
4: 唔好搞我啦，你哋去啦，我只风湿脚行路唔便嘅，等我做翻两单生意先啦。
0: 咁啊，咁我哋去啦，
1: 你哋去啦，姑姐，
4: 快啲翻嚟啊！喂，占卦算命啊？吓？查下流年啦，好灵噶喎，唔灵啊唔收钱，帮衬下都好啩。死啦！乜啲生意咁恶做噶，个个都唔骚噶喂。
1: 妈，
0: 做乜嘢啊？
1: 你睇下雀子爷送条珠链俾我，你睇点点？吓？靓嘛？
4: 丹凤，我成日都话俾你听，叫你唔好同佢亲近啊！你又唔听话不得止，仲要佢条珠链做乜鬼嘢啊？
1: 个姑妈都冇解嘅，人哋一心送俾我，点好意思话唔要呢？姑妈，头先阿雀子同我讲啫，
4: 讲咩？
1: 佢话叫我快脆啲同佢订婚喎。
4: 吓？订婚
1: 系点咧？你赞唔赞成啫，姑妈？
4: 阿凤。

我话唔准就唔准咯。

0: 人大事关系我幸福终身，选择的自由应该由我自己决定。
1: 混账！份人大事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虽然我生你唔出，但系我养到你咁大个，吓、啊、你选择配偶，一定要我肯，你至做得应承。
0: 嗯，而家你嫁定我嫁啫？
1: 梗系你嫁啦，我几日信嫁啲啊？
0: 你都冇计嘅，开讲都有话人望高处，水望低流啦。咁唔通我有着子爷都唔嫁，嫁个平民百姓咯噃？
1: 我唔准啊！
0: 唔准。其实你都唔谂下，你成日咁辛苦同人占卦算命，都系赚咗两餐啫。咁而家有咁嘅机会，我嫁到着子爷，咁咪好啦，你咪有福享啦。姑妈，查实我咁样做法，都系无非为着你下半世安宁咋。
1: 哎呀，你贪图显贵啊，真

哎呀，嘴丢丢的妈妈。

18年前3年，两日都讲唔清。

0: 我是公主你。
1: 你负宠爱奸妃，抛芳朝啊正

0: 同厮守啊声，是君山为血战功啊听。
1: 乜原来父王嘅江山就系俾啲奸。

0: 抢夺咗咩？
1: 食席你冇临盘，残下一对小生命啊！经闻恶报，惨不醒啊！祝我大唐公主离魔境啊！

0: 我唔理你系乖女啊，你姑姑妈自己好想嬲嘅，不过我记住你嫁错奸党嘅人，将来冇机会报仇复国，仲见有危险添啊嘛！嗱，你咁大个女，我几时打过你啫？唉，头先打咗你一巴，我个心都唔知几痛，你见痛唔见啊？
1: 有少少痛啦，
0: 等阿姑妈锡翻你啦。

0: 阿凤，如果你答应我个婚事嘅，我马上就知女王可以择吉成亲，你同你姑姐入到宫位就同享荣华富贵啦嘛。
1: 咁等我上个先啦。

拖冻晒啦。啲有情人终于成眷属，一团喜气燃眉间，立即回宫。

1: 我哋阿少爷请我送礼嚟，同呢啲阿小姐共谐宾宾我。
2: 系咩？
1: 系啊，你同得我哋阿少爷对亲家嘅咧，你真系有福啦。阿六姑啊，都话要俾封大利是呢一个媒人啦啩。
2: 哦，咁啊，梗系有啦。你等一阵，我去攞张红纸先。
1: 多谢多谢多谢。
2: 阿六姑。
1: 咩家伙啊！你请你将啲聘礼收下，等我向干殿下回禀啦。
2: 吓？干殿下？边个干殿下？程金龙干殿下咯。
1: 程金龙？
2: 喂，你有冇搞错噶？阿帝丹凤由阿六姑做主噶，同我哋阿少爷订婚噶嘛？冇搞错嘅。
0: 呢一头婚事啊，贵丹凤亲口向阿殿下爷答允噶嘛？
2: 哦，咁就奇啦。丹凤明明亲口应承嫁赵公子噶噃，咁阿金龙啊几时做咗储君啊？又啱啦，凤梨翻嚟，赵公子又使人嚟下聘，阿程金龙又使人嚟下聘。 而且金龙仲话做咗储君添，咁你几时答应嫁佢噶？乜你做人做得咁胡混呢？
3: 系啊，姑妈，因为爵子爷得女王收咗佢为干殿下，系我甘心答应共定婚盟嘅。
0: 你唔系讲笑啊嘛？以由姑姐做。

0: 两单聘礼到门来，你叫姑姐收下边一份啦、啊？
1: 唔使讲，都系收干殿下嗰份啦。

0: 咁点得㗎？係啊，六姑应承将你嫁我哋阿少爷㗎嘛。
1: 关你咩事呢？又唔系你嫁我嫁啫嘛，我鍾意嫁边个唔好啊？使咩你理我啊？
2: 阿凤，
1: 做咩啊？
2: 我唔。

0: 系呢，你又要收咗干年下啲礼物呢？
1: 我唔收，你就好拎乖晒啲礼物扯啦喎！我一月唔俾啊，单讲价殿下噶噃。
2: 哦，咁我翻回复殿下爷啦，我又。
1: 快扯！
2: 阿六哥，咁啊收我哋阿少爷嗰份啦吓。
0: 收收收你个头，关你咩事啊？冚冚唪唥都唔收，你拎翻扯，你扯啊！
2: 好啊。
1: 阿凤，我真系估唔到你咁反口覆舌噶噃。
0: 你听我讲，你都咁啊，姑姐。
1: 咁你讲啦。

0: 咁我就怪错你啦，房。
1: 欲报亲仇林府月，堪称忠孝女差勤啊！为是玉龙方面怎推辞？侄女还需相计谂。
2: 到时我有办法噶啦，你放心啦。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紧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度，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度，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4: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5: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6: 门波芳草紫离离，
4: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7: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4: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8: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宋仁宗赵祯。至于下人犯边，如之出境，揭丹如盟，争以碎弊，在位42年之间，利字若偷惰，而任氏灭残黑之人，刑法始终迟，而

缺欲多平稳之事，国未尚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尚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累之气。君臣上下，则坦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雍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顺治于乱，转弱为人君，止于人，帝成无愧焉。出自《宋史·仁宗本纪》。他是天下第一仁君，他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不是完美的君主，却开创了盛世。他就是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的宋仁宗赵祯。北宋大中长符三年，即是1010年，宋真宗赵恒的第六个仔出世了。因为前五个仔都夭折了，第六个仔取名叫做寿益。天禧二年，即是1018年，八岁的赵寿益被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亦即是后来的宋仁宗了。关于宋仁宗赵祯的出世，大家熟悉的是包青天当中的故事狸猫换太子，但实际上在真实的宋代历史当中，皇家的产房里面并没有狸猫出现过。宋仁宗赵祯的身世究竟是怎样的呢？他有三位母亲，一位是生母李氏。李氏本来是妃子刘娥身边的御史宫女，在宋仁宗出世之后被封为崇阳县君。一个是抱养她的刘德妃刘娥，也即是后来的刘皇后。还有一位是照顾赵祯的杨淑妃。刘娥对赵祯就好像一位严父，她用立法来约束赵祯。杨氏呢更似是一位慈母，对他颇为溺爱。据《宋史·后妃传》当中记载，宗太后世，仁宗不自知为妃所生也。身为皇太子，赵祯从好小的时候开始学习如何治理一个国家了。赵祯七岁那年，父亲宋真宗就下诏书修建学堂，赐名知善堂。赵祯被立为皇太子之后，翰林学士晏殊参知政事李翟成为他的老师。对于皇太子赵祯，大家给出最多的评价就是他天性仁孝宽裕，他自细就懂得谦益克制。文献通考记载，赵祯虽然贵为皇太子，但每一次见到宾客一定先行礼，而且放低身段亲自迎接和送行。赵涛的《俗之字通鉴》长篇当中有一个细节，讲的就是一位父神到知善堂去参见皇太子，要行礼的时候，赵祯却不坐住受礼，而是坚持跪在那里。啲士大夫相信，慈谦秉持的皇太子未来一定是一位贤明仁圣的君主。作为一代君王，世人都讲他平庸无为，终生困坐于京城，爱恨亦不能自主。但是宋仁宗赵祯人格当中的宽厚和自制，成为他生命当中最可贵的美德。对待工人，宋仁宗做到了宁可委屈自己，亦不被其他人受责罚。有一次用膳，仁宗吃到了一粒沙，本来就不好的牙齿一阵剧痛，他快点吐了出来。仁宗即刻对陪侍的宫女说，千祈不要声张说我吃到沙，否则御厨就是死罪了。北宋魏泰东迁北录还收录了这样的一件事。有一年的春天，宋仁宗在花园里面散步，他好几次回头看，周围的人都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直到回到宫中，宋仁宗才说，我好渴啊，快点拿水来吧。嫔妃就不明白了，官家，你为什么不在外边要水喝，何必要忍住渴忍那么久呢？宋仁宗说，我翻转头睇过好几次，都冇见到管茶水嘅人。如果当时我讲咗出嚟，肯定又有人要受罚啦。我谂下算啦，仲系忍下吧啦。宋仁宗嘅忍唔只系显示咗佢嘅仁慈宽厚，更体现出佢作为一代君主嘅自制力。
南宋司德操《史料笔记》北昌只果录当中有一处记载，一日早上，宋仁宗对身边的大臣说：

集咗一大批杰出嘅人才。唐宋八大家当中，除咗唐代嘅韩愈以及柳宗元，其余六位都系喺仁宗时代嘅。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让仁宗时代成为宋朝最光辉嘅时刻。苏轼曾经评价宋仁宗：仁宗皇帝在位42年，首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宋仁宗点会做到与士大夫共治国家嘅呢？宋仁宗听得入逆耳嘅谏言。庆历年间，宋仁宗赐俾王肃三品服，又赐俾余靖、欧阳修、蔡襄五品服，并且当面话：你哋都系我亲自提拔嘅，谈论事情唔使用避讳，所以将官品服赏俾你哋。余靖仲真系做到咗论事无所避。李涂《逐资治通鉴》长篇当中记载，余靖为人不修篇幅，担任谏官之后，仗义执言，无所顾忌。有一次，佢同宋仁宗争辩，口水都甚至直接喷到咗宋仁宗嘅面上。嘉佑六年八月，即系1061年8月，仲发生咗一件大事。宋仁宗在崇政殿出题考四位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应试人，其中两个是大名鼎鼎的苏轼和苏辙。试题就是面对当前的民生、兵政、法制等方面的问题，应该怎么办？苏辙是怎么回答这道题的呢？他开篇说：贤臣以为陛下未有忧惧之诚矣。意思是说宋仁宗的忧虑一点诚意都没有。紧接着，苏辙围绕这个理论对宋仁宗展开了批评。苏辙的遇事策论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说他答非所问，明明问的是解决办法，他写的却是一堆批评。而大臣司马光却说苏辙独有爱君忧国之心。吵了半日，是不是录取苏辙还是要由官家宋仁宗来定夺？宋仁宗说：我设置制举考试，本来就是为了求得敢于直言的人，现在苏辙以直言来劝谏我，我却不录用他，天下人会怎样看我呢？最后苏轼和苏辙兄弟两个一同登科。宋仁宗对二苏的评价就是：我又为子孙找到两位太平宰相了。宋仁宗不单止爱才惜才，对于百姓更是将仁发挥到了极致。嘉佑元年夏天，因为河北等地闹洪灾，宋仁宗从内藏库中拨出绢20万匹、银10万两来赈灾。等到第二年5月，灾情渐渐平复，宋仁宗快啲下诏告诫：今年嘅粮食得以丰收，百姓稍稍宽裕一啲，地方官务必多安抚体恤百姓，唔可以调整税率嚟扰乱百姓嘅生活。到咗8月份，宋仁宗采纳咗大臣韩琦嘅建议，赐俾各州郡10万到20万贯钱，用于做官药嚟发放俾贫困嘅百姓。嘉佑5年5月，宋朝政府在三司专门设立了宽恤民力司，派遣使者出巡各地去访问民间疾苦。嘉佑6年，宋仁宗任用傅永、祖毛泽一同商议宽恤老百姓的事，并且制定了具体的方案。世人都说宋仁宗召征并没有什么文韬武略，亦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但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他的确是为宋朝的老百姓做过不少事。嘉佑8年3月，54岁的赵征走完了他的一生，驾崩于东京大内福宁殿。《邵氏文件录》当中记载：京师罢市行哭数日不绝，虽乞丐者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百姓罢了集市，在巷间痛哭几日不停，即使是乞衣和细路都一边焚烧纸钱一边落泪。辽国使者讲起宋仁宗皇帝，亦忍不住哭泣。嘉佑8年8月，翰林学士王圭议定
大行皇帝庙号为

0: 人中，古往今来，人是对君主最高的褒奖。宋史《人中本纪》比出了这样的一段评赞，传曰：为人君，止于人，帝成无愧焉。纵观宋仁宗赵祯的一生，他无愧于人中这个庙号，终成为历代皇帝得志的典范。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唐多令吴文英。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语也羞羞。到度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年时梦中幽，花空烟水流。燕池归，客上烟楼。垂柳不盈裙带住，漫长是系行舟。这首词起笔点愁，意含两层。心上着秋字若愁，离思家乡秋为愁，构思新巧。芭蕉一句就秋色说，明月一句就离怀说。年来欢情如梦，花空水流，相别秋思融合为一，充满好事难再，欢情如烟之感。燕归客留，一不相舍，既叹天寒燕归，羁旅之人漂泊如旧，又暗喻伊人离去，客居孤单，愁思增进一层。最后以垂柳不盈裙带，却系行舟，伤感比去我留，天各一方。全词语言明快，情感质朴，简洁而又耐读。再来欣赏一次。唐多令吴文英。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语也羞羞。到度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年时梦中幽，花空烟水流。燕池归，客上烟楼。垂柳不盈裙带住，漫长是系行舟。霜春夜月，王孝迈。近清明，翠琴枝上销魂。可惜一片清歌，都付与黄昏。欲共柳花低诉，怕柳花轻薄，不解伤春。念楚香里宿，柔情别水，谁与温泉。空转夜泣，青山不语，残照当门。翠玉楼前，为是有一杯湘水，摇荡湘云。天长梦短，问甚事，重见图根。这次第，算人间没个病刀，剪断心上仇恨。这首词是羁旅江南楚霜霜春别恨之作。上篇近清明七句写清明节已然临近，但是翠鸟栖息，落梅之梢，却是一幅凄苦断魂的情态。借翠鸟倒梅花凋谢而极度伤神，曲写词人霜春之凄怆， 奠定了全词基调。可惜二句写清歌令人愉悦，黄昏令人忧郁，月已知了明淹没于昏沉暮色之中，流露出词人的惋惜和悲痛。欲与柳花低诉衷情，却又怕柳花轻浮浅薄，不懂伤春之意，暗喻了知音难觅的忧虑。念楚香又勿及人，转写词人羁旅江南楚乡，无知音柔情温存自己的相思别恨之失落感。下篇成谁与温泉，写长夜孤寂冷落的痛苦。空转六句描写出沉默不语的青山，残缺冷失的夜月，浩浩无际的湘水，漂浮荡漾之湘云，组成一幅空阔凄凉的环境氛围，充分显示出词人以真情之心对无情之物的孤寂感。天长二句感叹天长地阔，道阻且长，欲会无期。这次第两句深感人间竟然找不出锋利的剪刀，能够将自己的心上仇恨剪断，沉挚率直地倾诉了词人对情侣心肠的相思。再来欣赏一次。湘春夜月，王孝迈。近清明，翠琴枝上消云，可惜一片清歌都付与黄昏。欲共柳花低诉，怕柳花轻薄，不解湘春。念楚香旅宿，柔情别水，谁与温泉。空转夜泣，青山不语，残照当门。翠玉楼前，唯是有一杯湘水，摇荡湘云。天长梦短，问甚事，重见图根。这次第，算人间没个病刀，剪断心上仇恨。大有九日，潘希伯。戏马台前，采花篱下，问岁华，还是从久。合归来，南山翠色依旧，帘笼昨夜听风雨，都不似登临时候。一片宋玉情怀，十分慰郎清秀。红玉佩，空对酒，针柱冻眉寒，暗希罗袖。秋已无多，早是败荷衰柳。强整木蝉栖侧，曾经向天涯搔首。几回忆，故国顺路，相前颜后。这首词是重九悲秋之作，上篇写重九前夕之悲感，在高台前驰马游乐，在竹篱下采菊酿酒。随着岁月的流转，又是一个登高观览的重九。帘笼四句词意顿捷，以昨夜听风雨之突变逆起波澜，写词人重九之登临戏马采花的设想落空。一片十分两重跌宕，显现出词人身心受苦交加。下片写重九登临之冷落。红玉佩二句写词人佩戴住茱萸草，空字对住美酒，而无情无水，正是心愁不欲饮酒，饮酒亦不能驱除悲愁，因而空对无聊以极。针柱冻以声传情，不言秋寒催促妇女捣衣，却反言妇女捣衣催动了微寒，传达出词人对针柱声声似带住震撼人心的寒意，暗暗侵袭罗袖的一种主观感受， 曲写出词人内心的悲戚。

0: 强整墓蟬四句，最忆往昔羁旅天涯，细致生动咁传达出词人对故乡魂牵梦绕嘅亲情，感叹颜归于乡前，人却归于颜后，即感叹羁旅天涯身不由己嘅苦楚，同今日归来甚迟嘅遗憾，以至归来就过咗一个不尽人意嘅重九佳节。 再嚟诵读一次。大有九日，潘希伯，戏马台前采花篱下，问岁华，还是重九？合归来，南山翠色依旧，帘笼昨夜听风雨，都不似登临时候。一片宋玉情怀。 十分慰劳清秀，红玉佩空对酒，针柱冻未寒，暗稀罗袖。秋已无多，早是拜河衰柳。强整墓蟬稀侧，曾经向天涯搔首，几回忆故国巡路，相前颜后。
1: 青玉案，王公笑，年年写日停针线，怎忍见双飞燕？今日刚成春已半，一身犹在乱山深处，寂寞溪桥畔。春衫着破谁针线？点点行行泪痕满。
0: 落日解鞍方草案，花无人带，酒无人劝，醉也无人管。呢一首词咧系游子羁旅江城，感春伤怀之作。呢一首词嘅特点系将游子与诗妇混合起嚟写，却又天衣无缝。年年写日，啲妇女按惯例停咗针线。 无事可做，觉得无聊。睇住嗰啲双飞双栖嘅燕子咁亲密，自己却独守空闺，心中更加寂寞惆怅。想到春日已经过半，咁样美好嘅时光白白辜负咗，心中就更加痛苦啦。以上嘅几句咧，系写诗妇嘅心理活动。一身犹在以下嘅三句系写游子嘅。
1: 佢孤零零一个人，正喺乱山深处，喺小溪桥畔，寂寞发呆。下片嘅数据系双方混写，已经分唔出，可能亦冇必要分出边一句系写边个噶啦。
0: 春衫着破系写游子，谁针线写诗妇，点点行行系相关，既系写针线，亦系写双方嘅眼泪，逢时流泪。 此时衣衫已破，免不了又会流泪。落日解鞍系写游子下马歇息，此时两人分居两处，各自孤独。花无人带，酒无人劝，醉也无人管。大家彼此两地相思，却唔能够为对方带花，唔能够相互举杯，更唔能够相互照应。
1: 呢三个无人写尽咗孤独嘅境况，正好似前人所评，雨淡而情浓，是浅而言深。再嚟欣赏一次《青玉案》，王公笑，年年写日停针线，怎忍见双飞燕？今日刚成春已半，一身犹在。 乱山深处，寂寞溪桥畔。春衫着破谁针线？点点行行泪痕满。落日解鞍方草案，花无人带，酒无人劝，醉也无人管。
2: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3: 好了。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李云呢就完全取得咗赵牧同埋萧成龙两人嘅信任，佢心里边真系有啲好荒唐嘅感觉。啱啱离开咗萧成龙嘅密室，出咗皇宫，谂住翻翻自己屋企嘅时候，点知俾两个宫娥截住，话征皇后有请啊咁。项少龙真系吓咗一跳，心谂唔系啊嘛。虽然因为呢个孝成王呢睇嚟个同性恋，所以亦都唔系咁理征皇后嘅事。不过征皇后就喺自己啱啱见完孝成王嘅时候，明目张胆咁嚟截住自己。哇，系咁系咪大胆咗啲啊？万一俾孝成王知道，咁啊点算呢？但系嗰两个宫娥呢紧紧咁盯实自己，又冇办法，只要跟住佢哋翻去征皇后住嘅地方。一入到去啫，居然嗰两个宫娥就跪低替佢除鞋噃，而且用对佢抛咗个媚眼。
3: 皇后而家喺上边等紧你啊！
2: 佢仲有机会反应，嗰两个人呢已经将佢外边嘅衫都除埋。项少龙嘅心忍住叭叭声咁跳咗上嚟，心谂人一世物一世，自己流落到嚟呢个古代嘅战国时代，如果能够同一国之后携手寻欢。嘿，咁真系难得嘅奇逢艳遇噃！谂起当日佢欲拒还迎嗰种姿态，唉，个心啊不由得成个人热起上嚟。但系又有啲顾忌嘅噃，如果孝成王知道咗，会点样处置自己呢？喺呢个矛盾嘅心情之中，佢慢慢咁向楼上行过去，每一步真系都有千钧之重啊！不过佢上去之后一睇，征皇后着住一身华丽嘅衣服，只系一个人斜斜咁挨喺张长几之上，背靠远殿，见到佢出现喺楼梯上边，欣然话：
3: 将军嚟啦，过嚟本后身边坐啦。
2: 项少龙只好硬住头皮，坐埋嚟另一边嘅长几之处，唞一啖气话：皇后有咩事？要召见董茂呢？征皇后用嗰双凤眼轻轻咁睇咗佢一眼，话：
3: 董将军，你系咪啱啱见个大王呢？唉，大王嘅身体差咗好多，又唔肯多啲休息，我真系惊佢下次病咗起唔到身啊！
2: 项少龙听到当堂嘅心一谂，哎呀！又再次领教到呢个征皇后嘅手段，呢几句说话虽然好似系关心紧孝成王咁，但骨子里边佢系暗示紧孝成王如果一死，太子登位，咁个太子嘅年纪呢同小盘都差唔多，当然系对佢唯命是从啦。嗰阵时呢，佢就系赵国真正嘅主人，你项少龙嘅主子啊。所以呢、这个董康如果系识时务嘅，而家就要睇佢面色做人。只系几句说话就已经系恩威并施，再加埋啲亲切感，仲有美色嘅引诱，真系令人好难抗拒。项少龙仲有机会讲说话，征皇后轻轻拍拍手掌。过咗阵，有两个宫女行上嚟，将庆热咗嘅白酒同埋酒杯放喺两个人之间，又退咗落去。征皇后亲自斟好了两杯酒，然后举起从来都未做过一点粗重嘢，好像春葱一样的手指，递了一杯给项少龙，自己再捧起一杯，向项少龙敬酒说：
3: 我用这一杯酒，祝贺将军你荣登城守之位啊！
4: 多谢皇后提拔。
2: 碰过杯之后，征皇后用衫袖遮住，一口气就饮晒咗个杯酒。放低个酒杯嘅时候，面上面当堂升起咗两朵红云，更加艳色照人。
4: 董康绝对不会忘记皇后恩德，皇后放心好了。
3: 本后当然知道将军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你那天的表现真的很精彩，现在人家对你都越来越放心了。哎呀，你做什么啫？我看你的样子坐立不安，是不是怕大王知道你来过这里啊？
2: 项少龙叹一啖气，坦然说，
4: 我知道皇后对鄙人恩宠有加，不过孤男寡女共住一室似乎不太妥，如果大王误会了，他误会皇后的话，鄙人更加万死不足以辞其咎啊。
3: 你讲说话都几婉转的噃，唔系咁似你平时嘅作风嘅。明明人哋召你嚟，点知讲到好似呢件事系因你而起咁。放心啦，大王唔会理本后嘅事，亦都唔会因为咁样而对你不满嘅。咁讲你放心啦嘛。
2: 项少龙真系越嚟越搞唔清楚啲宫内内幕嘅事，一切似乎呢都同常理唔同嘅。佢正想探听下佢同赵牧有咩关系嘅时候，荆皇后忽然间睇住佢话：
3: 赵牧有冇喺你面前提起过我呢？
2: 项少龙啊坦然话：
4: 皇后千祈咪怪鄙人直言，赵牧虽然冇明讲，但系佢系隐隐暗示皇后系佢嗰边嘅人。不过呢件事鄙人当然唔会话俾大王知。皇后放心好了。
2: 荆皇后双眼之中闪过一色非常之冷酷的神色，
3: 话俾佢听又点啊？都系佢一手造成嘅。
2: 咁样一讲，项少龙当然知道呢、这个可能系同孝成王同赵牧之间嘅性游戏有关，只系估唔到连皇后都不能幸免。可想而知，这个孝成王是怎样荒淫无道法。荆皇后叹一啖气，
3: 好彩得董康你提醒我哋，估唔到赵牧咁蠢，居然引狼入室，连田丹呢个野心家都去招惹啊！吓，
2: 项少龙听到呢度，真系几乎要高声欢呼。呢啲叫做有心算无心。荆皇后呢几句说话，马上使佢知道。荆皇后睇嚟呢，的确曾经参加过赵牧嘅合谋之意，只不过而家因为田丹嘅介入，先使佢临阵退缩嘅以求自保。呢啲人嘅关系随住利害冲突啊不断咁改变，如果赵牧真系得势，话唔定荆皇后呢亦都即刻会重投佢嘅怀抱。荆皇后睇佢一眼，皱眉头话：
3: 你点解唔讲说话呢？
2: 项少龙见到佢语气越嚟越亲切，个心一荡，佢话：
4: 鄙人个心正喺度谂紧，有咩事可以令皇后开怀？咁即使赴汤蹈火，鄙人都在所不辞啦。
3: 你呢个人粗中有细，好识得氹女人欢心，唔怪得赵雅嗰个荡妇都被你迷到神魂颠倒，将齐宇、韩闯同李元呢三个人都拒诸门外啦。我睇佢啊，连项少龙都几乎忘记啦。我都好想试下嗰种滋味。好啦，本后知你贵人事忙，唔留你啦。
2: 项少龙本嚟听得心花怒放，以为呢个赵国皇后呢真系想勾引自己嘅，点知紧要关头。人家忽然间落了个逐客令，哎呀，当堂一盆冷水淋下来。知道这个赵国皇后真的够晒狡猾，又玩那些似形实他的手段，他心好嬲，但又无可奈何，只要行礼告退。离开皇宫之前，他突然间心里面有一种冲动，想皇宫里面见下雅夫人，同埋呢小超他们国名的婢女。但是始终都是将这个不智的欲望压了下去，翻回自己的那个城卫的指挥所了。翻到来这个城卫指挥所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腾毅刚刚练完兵回来，两个人呢就走了密室倾偈。腾毅向他大致讲了城防的情况，然后就说：
4: 现在邯郸城内可用之兵
2: 实际上最多得20,000人，其他都系啲老弱妇孺或者冚唪唥都未训练过嘅新兵，有起事上嚟只会左手左脚，斩乱士气军心。项少龙就话：兵贵精而不贵多，而我谂办法将新兵同老弱残兵调去城外嘅几个营地，等佢哋接受训练同做啲预防性嘅工作好啦。如果作咁嘅调动，只系三弟手上嗰半军符都系唔得，要孝成王将另外一半虎符俾你至得噶噃。呢件事包喺我身上啦。接着讲咗啲赵牧要提拔嗰四名偏将嘅事，滕翼一听就明啦，就话：我知啦，我可以保证将佢哋名声实降，使佢哋一筹莫展。如果唔系有二哥帮我，净系城防啲咁复杂嘅事就烦死我。我真系谂唔通，以前洛城点可以夜夜笙歌，仲收埋咁多女人呢？道理好简单啫，繁重嘅嘢都由副将赵明雄做，功劳当然要归佢啦。呢个赵明雄系个人才，以前系因为廉颇提拔佢上嚟，所以一直先受到排挤。听讲洛城几次要换咗佢，都俾赵雅亲将孝成王广情保住。估唔到赵雅对孝成王都有咁大嘅影响力噶。项少龙沉吟一阵，就问起城外嘅齐军。滕翼就话：我派人喺驻扎城北20里嘅地方，齐军嘅营地四周围设立岗哨，日夜不停咁监视佢哋嘅动静。表面睇上嚟，营地之间都冇咩奇怪，甚至睇唔出佢哋加紧训练嘅情况。但系我怀疑佢哋暗中啊喺度挖掘地道，由于佢哋好小心，所以先觉察唔到嘅。呢件事我叫小俊去侦查，应该好快就有回音。系啦，我差啲唔记得咗，龙阳军派人嚟揾你，叫你得闲呢去佢嗰度一聚。仲有今晚国众嘅宴会，今次唔单止有你份，连我呢都请埋添。项少龙同滕翼互相对望咗眼，都摇头叹气，不胜感慨。滕翼就话：我唔去啦，同你喺度镇守住大局。而家邯郸城表面风平浪静，其实内中杀机重重，一下疏忽都令人悔之已晚啊！咁呢度就靠晒二哥啦。系啦，你睇我哋搬嚟做咩嚟嘅？我哋嚟赵国要报复孝成王同埋赵王，但系而家居然为赵人化解危机。真可笑！只要孝成王将赵牧拱手送俾你，三弟你当然要做啲回报啦。你呀，先翻返屋企啦。我睇呢几日先由佢哋同你讲起上嚟嘅说话加起埋都唔够十句呢。项少龙啊，苦笑住走咗啦。同乌果佢哋为首嘅亲将啱啱离开咗指挥所，就遇上咗田丹嘅马车队。项少龙当然知道。田丹是特意来找自己的，即刻就上了他的马车。刘氏兄弟还坐在车尾，项少龙坐到来田丹身边。田丹微笑着说：董卿做城守真好出色，令整座城池气象一身，生机勃勃啊。项少龙谦让了两句，就说：为了使到孝成王信任，我派人监视田上的护驾军事，请田上原谅啊。田丹拍拍他膊头就说：我田丹怎会这么不明事理啊。跟着他就说：是啦，查清楚是哪个暗杀洛成眉呢？项少龙一下子几乎招架不住，就说：照我估计无误，一定是项少龙所为。因为几日之后在邯郸附近的小村落就发现了他的行踪。田丹高深莫测的微微一笑：这件事一定是项少龙做的，其他人都没有非杀洛城不可的理由。而且洛城只是他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如果不是赵牧就是孝成王。但是如果真是项少龙所为，咁呢个问题又好有趣，佢究竟潜伏喺邯郸城内边个地方？边个人又做佢嘅内应呢？如果佢可以咁精确咁把握到洛城嘅行踪， 咁一定有一个对城内消息非常之清楚精通嘅人至得。董卿，你可唔可以回答呢个问题啊？项少龙就话：如果我系项少龙，一定会蠢到匿喺城内。至于内应，对佢嚟讲轻而易举。穆家以前喺度根深蒂固，当然又肯为佢哋卖命嘅人啦。但系点解佢要打草惊蛇，杀死洛城呢？如果论仇恨之心，几时先轮到洛城啊？项少龙听到个心一谂，一啲都估唔透田丹讲呢件事嘅用意，皱皱眉头又反问话：咁田相你有咩睇法呢？田丹望住街外昏暗嘅街道，慢慢咁话：我睇项少龙一早就翻嚟，我感觉得到。吓，田相知唔知佢喺边呢？田丹呢番说话真系使项少龙吓咗一跳，心谂：如果佢指出呢个项少龙就系自己，咁只有立时出手杀咗佢，至于后果系点都唔理得咁多。田丹长长咁叹咗一啖气：项少龙系我知道嘅人之中最厉害嘅一个，孝成王放过咗呢个人才，就等于放过咗赵国中兴嘅良机。记住我呢番说话啦。洛城嘅亲卫家将之中一定有奸细，只要详细调查一下，当晚洛城嘅亲卫之中有边啲人系借故冇跟住随行嘅，就知道边个系内应。呢件事最好由你去查，如果捉到项少龙，我就可以用佢嚟做翻几项精彩嘅交易。
4: 咩交易啊？
2: 例如可以由赵雅手上交换佢个老公秘录啦。项少龙听到个心啊，不由得暗暗生起一股寒意。呢个人真系厉害，如果唔系自己有董马千呢个身份，可以用呢个妙不可言嘅方式同佢玩呢个游戏，话唔定啊，真系会一败涂地，输喺呢个人嘅手上噶。呢个时候，马车正系驶上通向国府嘅山路。田丹睇下佢，好似随意咁话：董卿嘅守城办法喺边度学翻嚟噶？项少龙早就估到佢有呢一问噶啦，耸一耸膊头话：
4: 我老董差唔多每一件事都系实际经验得嚟嘅，打得仗多当然系识练兵，同马相处得多就知道佢哋嘅习性啦，唔算得乜嘅。
2: 田丹沉吟一阵，佢先突然间话：董卿点解又忽然睇得起我田丹呢？项少龙扮到好诚恳咁话：
4: 养马嘅人首先要懂得上马。田相千祈唔好见怪，以马论人喺鄙人遇到嘅人之中，冇人比得上田相嘅马屁股啊！
2: 田丹听到真系啼笑皆非，但系所谓千穿万穿就马屁不穿，亦都欣然受落。你要小心啲李元，呢、这个人心胸狭隘，对你有好深嘅恨意。唔将你置诸死地，佢绝对唔甘心。尤其最近赵雅投入咗你嘅怀抱，使佢本嚟要抢夺老公秘录嘅好梦成空，咁佢更加就会轻易罢休。项少龙听到呢度更冇怀疑啦，偷袭龙阳军嘅唔系田丹就系李远，系呢两个人嘅其中之一。呢、这个时候，国府已经好近。项少龙嘅心里边暗暗叹一啖气，本嚟想翻去见下善游同田氏姐妹嘅，睇嚟都唔得咯。只不过唔知道喺宴会上可唔可以见到纪嫣然、赵雅或者赵志呢？唉，权力嘅斗争的确使人失去咗好多生活嘅乐趣。呢一晚，国府张灯结彩，宾客盈门，气氛热烈。项少龙喺国府前边冇几远。落咗田丹架车，费事同佢一齐入去。当佢跟住田丹后边行入国府府内嘅时候，田丹系正受国众嘅殷勤欢迎，咁逐一同慕名而嚟嘅赵国权贵见面，吸引咗所有人嘅注意力。 项少龙就趁住呢个机会，即时辞退咗引路嘅府卫，溜到主宅前边个美丽嘅大花园里面，深深咁吸咗几啖清凉嘅空气。等佢拧转头嘅时候，赵雅已经好高兴咁嚟到佢身边，一手就揽住佢只手，拉住佢向位于园内美景核心嘅一座小亭行过去。
3: 雅儿仲以为董爷唔得闲嚟添，哎呀，董爷你真系犀利，净系几日功夫就搞到邯郸士气大振，防务周密，再冇人怀念洛城啦。
2: 行过两道小桥，佢哋嚟到呢个亭里边，人声灯光就好似由另一个世界传嚟一样，成为一个隔绝凡俗嘅天地，非常之宁静。项少龙挨住栏杆，伸手揽住赵雅条腰，微笑住话：我决定为你王兄解决邯郸嘅危机，咁你点样多谢我呢？赵雅即时伏喺佢身上话：
3: 我只好痛改前非，一心一意做董爷最乖最听话嘅女人咯。你系咪真系唔念旧恶？雅儿真系担心王兄受唔起一而再、再而三嘅打击啦。
2: 放心啦，本人自有妙计，保证事后你王兄根本就唔知道项某人曾经嚟过邯郸，仲做埋呢个城守添。
3: 咁你呢次真系会带我走啊嘛？
2: 项少龙用翻董腔把声话：
4: 当然啦，我边有心情嚟呃你呢个已经将自己当成嗰滴蜜糖嘅可怜女子呢？
2: 赵雅块面一红，抌一抌脚话：
3: 我真系唔甘心啊！你变咗董腔啦，我都仲系要对你咁情不自禁嘅，仲要投怀送抱，受尽你嘅欺压添。
2: 项少龙忍唔住开怀大笑，伸手揽紧条腰，轻轻拍咗佢两下屁股。国父点解今晚要大排筵席呢？
3: 哎呀，你真系忙到乜都唔记得啦，连国财主要将个女许配俾李渊呢件事都唔知咩？
2: 项少龙听到成个人一震，国仲佢真系要走啊？乜你王兴肯放过佢咩？赵雅叹一啖气：
3: 合纵之意，到而家依然因为燕国嘅问题倾唔成，王兴又唔肯让步。国仲呢一种只系讲实力嘅人，边肯坐呢度等秦人嚟攻城掠地呢？而家佢有咗李渊呢个女婿，王兴可以将佢点啫？
2: 项少龙话：咁如果你都跟埋我走，你王兴岂不是更加伤心？赵雅叹一啖气，佢慢慢话：
3: 我呢个王妹对佢仲唔情至意尽咩？连尼姐嘅死我都唔同佢计较，仲差啲将我自己心爱嘅男人害死。只有佢争我嘅情，我仲争佢乜嘢啊？何况我只系一个区区女流，可以做到乜嘢事出嚟？王兴的性格我最清楚的了，咪睇佢而家呢对你咁恩宠，只要危机一过，咁就即时换另一副嘅面孔了。你睇下廉颇李牧立咗几大功劳啊，但系受啲乜嘢咁嘅对待？佢呢个人啊，净系关心佢自己，雅儿嘅心早就淡晒啦。第日王兴唔喺度，嗰个女人做咗太后，第一个要整治嘅就系我呢个可怜女子。我唔走得咩？
2: 项少龙叹一啖气，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得多。
3: 哎呀，到而家你仲唔信我嘅？以后为咗你，就算死啊，我都唔会皱半下眉头噶啦。
2: 咁今晚算唔算系佢哋成婚之宴呢？
3: 婚宴喺楚国举行，到时候国仲当然去楚国主礼噶啦。咁你明啦嘛？
2: 呢条的确好计，好啦，我哋要翻去趁下热闹啦。嗱，你翻去先，费事人人都妒忌我啊。
3: 咁今晚你嚟我嗰处好啊嘛？
2: 项少龙谂起善友，皱皱眉头话：等阵间再讲。纪才女今晚会唔会嚟呢？
3: 佢早就嚟咗啦，仲唔系到处揾佢嘅情郎？好彩雅儿先佢一步，截到咗先手啫。
2: 项少龙听到啼笑皆非，赶咗佢走之后，咁先行翻去主宅嘅大院。呢个时候， 嗰啲宾客见到佢呢个赵国新贵，纷纷都走嚟巴结招呼。好唔容易甩身嘅时候，又俾韩闯啊将佢扯埋一边，就话：董将军你真系好嘢，本侯从嚟都未见过我嘅贞家姐咁睇得起一个人嘅。咁都要多得侯爷照顾啫。你放心啦，我已经喺王者面前同你讲尽好说话。不过你要小心国开呢个小人啊，佢正喺度散播谣言，话你系因为同王者有老，咁先借佢关系做到城守嘅啫。呢个卑鄙嘅小人，自从做咗孝成王嘅情夫，咁先横行无忌，我真系睇唔过眼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6: 爹娘四海，声随无尽，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7: 青旗叠山，傲娇登江，爹气未登。
8: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英，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登》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我把来播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的南麦登，那继续来了解叠州的东山路，接着出题南行杰甲叠山文史学者邓庆波先生，先简单介绍的是东山路的另外一个有名的地标景点卫东寺。到接下来的直接开幕南麦，今日咱将来听到的叠山所个故事是怒驾识过大人，最后就起来分析精彩的叠个唱段。
9: 叠山多灵秀，
10: 叠山
9: 红青接回来。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地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嘅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东山路。在东山路嘅西段，黑龙街口斜对面，有闹着平价嘅水客，白字似流江激或东东线嘅牛背。这条路呢是南北走向，名称呢是叫做华东石客。乡邻就要被相通嘅闹着小巷是同名嘅，一直正情况讲，咱介绍好些呢，确实是非常罕见。等你今日知闹着小巷，你就能够推到直座之嘅高明哥。直座高明哥呢，基本是八重文化。制造出嘅门框顶杯有冷漠嘅气味，虽然家已经是有学在火顶，但是呢能够推出依个文化，就请你可以推到华东石客之神爷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嘅来历，事实呢也是令人非常感兴趣嘅。而且这个华东石呢是个乐兴有直定嘅关系嘅。

0: 这条行作呢叫做活动社行，活动社又是神秘地方呢。接下来，咱请出第一位文史学者邓兴武先生来给朋友详细介绍。
1: 啊，邓兴武是以军功起家，官至总兵，所以而且伊是执政勇敢。一直系执政勇敢呢，就咬肯定是冲锋陷阵，冲杀大将。正点前日到冲杀，肯定就难免会阵亡。到现之间，咱哩有爱命主者，一肯定至少阵亡啊，正所以亡灵也一肯定咬啊出来阵亡来自所以，你也是对死者执政无话，对生者执政明理的执行。呀，阿到现之间呀，是见到怎样呢？就肯定就是在伊个刀斧旁边。东到东山路这个街拍五个斜对面，就有闹就平静个会哈。第二组知道行者在个七楼间隔活动中心之个后部，这个行个走向是南北走向，接到活动时哈。做你接到活动时呢，也根据光速行业规则个记载，青铜地个八年，也就是公元个幺八六九年，德兴向朝廷请降，朝廷个批准。以致电去查，主要德兴正在灵王正式改王令，后来就设置出百户。置出百户呢，就每年嘅春秋劳动国嘅地址，春秋劳动国呢就是春天嘅子国，甲秋天嘅伯国。啊，德兴呢，爱置百点呢就等于就德兴双汇地嘛，德兴等于就甲伊个户根，伊爱去置百结果，对之这个点第二块，德兴这个点原来就是一个城小影。那个城小爷呢，就是伊个将官就是都师，伊个都师呢就是总兵落街，一个也东级公官，也就是在了防护了这个高山，一个也军事将官。啊，当然就推卸这个点，这个点呢对伊个点就阔，对基础时代这个点就都更一个。一日原来个城小爷做你们啊，收下这样子个，原来哦南京内部写着啊五剑火铁直出京都。解乜事直咗只私隐建业建筑？呢个私隐建筑佢政府顶硬嘢啊！介绍先，因为就皇宫地址搬嚟呢个，现在呢个建筑话技术保留落啦，有先能接佢话能够建构明清建址嘅不单系限制，只只依个保存话文化，呢话后来因为是名影嘅需要，而来话有直说是硬件军队嘅设施增加不的。所以也是在做研究，咱高大德州公社机构个挖掘者。哦，一个小青年不可了，把青年不可自家顶住听出来了，听出来阿多兴住按键伊个设定来认真监督。伊那现在同样哩从直条也做不来会行的。按这东西个记载呢，艺术时代伊是三千年了，三千年了，然后门卡卡有奇怪，有结构，门老有结沙。然后呢，东周为大厅，后厅就显化定祭奠灵王正式界人物。每年界拿出大祭，平时界也是你不做，也得来拜祭。所以这个活动是到了光绪十五年，也就是幺八九九年的九月，阿库鹏家伊爱来热烧声参拜一个啊新式学院，东门左院，东就东西南北，门就门黑，东门左院。遐原来个后址，因为伊是做孽人，所以伊个后址就设到这个只最高行，开银路个最高行个定门会馆。因为当时这个定门会馆个年份较恶，所以伊就到这个光绪十五年个十月就定心来做到这个活动设置个定。对于呢春天，伊就把这个学校改名为东门学堂，原来名叫做左院，现在就改了东门学堂。自家学堂锐体直堂非常大的时间，但是这堂非常大的时间到列州界更大教育设施有一定的地位。了后来到了光绪二十七年，也就是1901年，阿库邦格就领先去山头，到这个山头顶配自家领当同盟学堂，为咱列州扶苏之初末培养了非常在界清晰人才。
0: 库鸿家生活到咱地山地区有八年嘅时间，更是从事教育工作。参配嘅德州东门学堂、亚当同门学堂，就是伊配合嘅顶峰。这些到屯坡新地石新社上座堂，也起到了功不可没嘅作用。那这个活动室后来做你爱改建为商圈呢？而且起嘅这么座堂，现在将我继续带大家来了解。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了解了德州东山路这个另外一个地标建筑画东师，下摆咱就起来听林树车配德山数个故事。今日伊要甲咱配的是《老囝识过大人》。
1: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做啥？
2: 做啥物开啊？
3: 野山十三，
4: 五湖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金鼓，
3: 大闽江豚水，
5: 有一色树龙，
4: 做啥开幕？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做啥？下面咱阿配个是调山俗语，老囝识过大人，是呾下一道个相声。比上一代聪明，上世纪五十年代，农家人惜肥如金，使就是饱，上惊只肥胖走势，家长对只农囝总是十好八答，只要无事上班，就休息我好落场，直接某称有公孙老奶，做一个空着只股到乡里过啊。客家姑都要长话个开吵，此时孙囝赛镜就走到家己个床头，哭掉到家己个床花，把脚放落家己个床，把屎放到别人个床。伊阿公抬头批评孙囝道：“阿囝，菜是菜，做何放落别人个床？”孙囝认真个应答：“公啊。”我也袂硬，屎放了，伊就对着伊阿公笑笑呾，只只哦，着放到咱家己个厂，屎着放那别人个厂。等一下，我也就含个土，甲屎拢个刷过咱个厂，可毋是无得惊走啦？阿公听笑笑呾，哈哈哈哈，无想到农囝识过大人。今日社会进步，科技发达，所以说个农业。

0: 又比过去个老囝如更聪明。伊人冷水进入幼稚园，接触星光点跟王姑，两时激动的跋个物件，日珠满脚，早就接受启迪个教育。考虑问到个机会，人早就已经跳过老一辈啦。
1: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个就在开门，咱听到的是叠山说个故事。老囝识过大人，下摆咱就起来分享精彩个第一个唱段。爹家唱灯宣伴，下半夜唱声爹家唱灯，日听照老初加天，由林美芳吟唱。

0: 好啦，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你怎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桥乡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未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认识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家唱灯宣布，下播相信第一家唱灯，高虎爹呢杨玉恩，由林叶叶演唱。

一般相信的确强等，我话猜中。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地震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地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了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格来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咱继续来了解地州的东山路。接着，主持人衔接甲地山文史学者邓庆波先生。将来跟咱婆婆为东市高一建筑上远，到后来嘅永远嘅经过，到接下来嘅直接开幕浪漫。今日咱将会听到嘅第三首个故事是《食杯跳龟》，最后就起来分享精彩嘅第一场灯。
5: 第三多领袖，
6: 第三
5: 红青入未来。

0: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红情的节目，我是贤杰。当时的期待什么时候当时行了活动社行，要过了解多兴有关的活动社。遐动社路子做活动社呢，伊是三种的娱乐。门关呢有机关，门口有结构，门楼还有结塞。动作是大厅，后厅呢是夜火灯。以前呢是多兴紫色灯光的建设。表达家对音乐的憧憬，激励后人应用说的这生意的这个地方。也是这个活动社到了民国的十年，这就是1921年，洪兆林通知人地州的期间，就将活动社改建为商行。具体的情况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来地州文史学者邓贤武先生，大家陪我们详细介绍。
1: 1921年呢，在买上后山洪兆林领州到这个地州。洪兆林呢，伊只个人是邓光明嘅部长，第六个将将。伊是湖南临县人，当年推翻清政府，伊是到这个革命工党政策推翻啊。伊来任德州上后厝嘅处长嘅时候，开大牌咯，开大牌咯。咱文山已经打过东山路，伊原来是直条通行跟水噶，而且伊有点哩小桥流水之种感觉。洪兆林来到之后，呢就决定打。即条路落过二，所以来到铁牌路，所以就一个铁就铁挂，铁挂去澳洲个活动社收归政府啊，伊就推设置个地方嘛，把这个最早铁条澳洲到，然后呢就建议个别墅。

0: 我一直相信，相信偶然这个一个工程，因为这个自动引流，自动引流就接到相应，所以因为要按照令拍的就白了，所以就这条路就接到相太白了，太就太阳的太，也接到相应了，这个很贵的地嘛，所以这个路就能接到相应了。然后伊到了东城城里的时候，按照令就失败了，失败就东城攻击了。等等，从工资来接吧。我一路咬住条路，只夹住拎计，肯拎过大哩，咬住咬嘛。一九零四年招聘五个建议，伊只是啊，新东山领导个建议当特色，或者著名个建议，就把这条马路改了丁义路。一九零四年丁义五个建议嘛，所以丁义呢嘛，哎，所以就改了丁义路。更当时所谓讲正经直道，改名为东山公园。所以那个第一招西欧也是整对伊改造东沙公园，因为东沙公园那个有啲有灯谜龙，有就改名东沙路。所以那啲有东沙路正式有东沙路改名姓氏，从1926年开始。为当初个澳洲就去基督教，改美国宣教会改名做普约车杨子远。迄啲个普约车杨子远呢，伊是咱第一招来设计到一所杨子远。为当时正经是咱列州到一所幼稚园个所到的，即后半后座是怎么？即个只幼稚园也就是后来变做咱自家名的幼稚园。你即个相应话导致咁啊，我正经参观过即个学校，叫做即个儒德小学。即个儒德小学呢，伊是1926年参观，有事业办。即自家校长就多行光，六家翁大多是咱使啲检查，东黑制作一家私来检查。六到了1949年，那东方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自家政府到底系点建条规，也就是咱个最早嘅条规个就是到底系点。条规是因1800年啊，哎，帮伊就灯光，所以咱叫做灯光酒店，应该哎帮伊设计一哪酒店，所以个灯光酒店当时是当当地地主先是曾经非常出名。啊，你到了自家呀，高几年自家贴棍子，认真做自家到底东山路自家贴棍子去，然后就搬迁个去过去。迄这个地方呢，就政府到1993年就投资买建成了一座四楼钢堡，东山永远。
1: 所以这个乡村呢就变成了这个永村，也维持为流江布局，此关键一直到江浙会员会，到1998年嘅7月1日，导致佢开辟了第九次流江布学校，1999年改称为流江布大学。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节目，下集期我继续带大家来行行东山路嘅其他景点。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咱聊过了，卫东市是当地市个名叫做祥亨，到后来又叫做永亨个过厅。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今日林书册将会跟咱配解第三十个故事是《食杯跳关》。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地方特色
4: 统统称，
5: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团聚
7: 有特色树红，
5: 自在开门。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哪一配个是苏客？一杯跳关，一毛生人过着五百生活，有唔少本分。起码高地位、高享受，食杯是一个人有了丰富嘅物质生活，身体就发胖。跳关发胖之后，又至高气扬、胖到魔鬼。以前好像有一个强行，后来做上了高档生意，发了财，行至山顶海边，养我好似吃到百年百年。好标个面料，楼顶灰灰涂岩，古董箱见红杏出墙，水养三尺，哪老哪地，正直美丽，将伊个丈夫挂出，吃着月光，我着着腿就爱上楼，无想到伊个宝对头摆大喊一声，只只个喊，古董箱劈腿就走身，舔票卡拨拉多头趴。老婆破口大骂，你吃杯跳关，相声大名，我不作孤单，总之茫茫只为机，从得机来变相依，一只两半古风俗，当当又自哦，美貌痴，处下娇妻更美妾，又想君王做直事，惊无人声。无死气，可直步步个对口未声，难声已壮，四卡冲的两朝空。食杯跳关是一句骗个，红尘无声人无质量，耻辱无道，阻碍世俗彩空，话够好惨。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个第三首个故事是食杯跳关。下杯，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只场灯宣布，下杯欣赏第一只场灯，让天的白蛇先开恩，由当青芒吟唱。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两些精彩的地界唱段。爹家唱段宣传，下播一场戏，爹家唱段，一个赢得3000场，由唐书店演唱。

0: 阿婆伊抢先伫个抢灯，阳春狂骗二捏，由当众跑腾离间银枪。
1: 谢姐呀！

0: 怎么会行啊？
1: 发不行啊！
0: 国家对天发誓，
1: 百姓对乡民誓，万世写着病中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你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你个收听，咱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

0: 不免风采。
1: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黄色，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0: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1: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0: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2: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来为您带来五基本经典体育上堂从天意上堂客家学堂客家技工坊，欢迎收听。

你看，你看，喊你开大出门，你这鬼神鬼笑，那你就这么的了，真些的，说毛半点钟，那土芝麻费肉还半点钟，这得门了呀，你跳都到西的哦。哎，嘿嘿，然后给你啊，给点肉你炒，就是爱唱的哦。

0: 多谢，什么你俩喜欢唐山歌？像你感觉年轻的人喜欢唐山歌的啊，可不多。
1: 多了，你今年啊，山歌作为民间传统艺术，被挖掘保护，加上广泛宣传，同样你丢一下老年人的大力推广，使得你的传统艺术呀，第二被团发扬光大。喜欢唐山歌同啊唱山歌的年轻人啊，让越来越多了。
0: 啊，好，好。
1: 喂，今年啊，同俺是去了个杭州腊日为山歌时，然后你给老朋友刘峰太师看上门。
0: 你好，你好，刘峰老太，好久不见呐。
2: 你好，太阳，好久不见了。
0: 刘峰老太。今年必见，想来那个三哥让你越冲越紧，越冲越落啦哦。
2: 嘿，彼此彼此，太嘎度日哦。
0: 凭你太嘎了，东奔西走，让难得有机会日期错了。给你赶秋考，熊干菜三哥团，明白着？你俩来唱几首三哥，唱啊嘞。然后让哎好秀好秀啊，太干吧，你们让啊！
3: 好，
2: 耶！既然太过怀的球，哎，刘峰哎，那就恭敬不如求门，上你好秀，上你好秀。

0: 好好好，三哥好，冲得然后提拔黑最有人数了。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斌经典天然长谈、客家学堂、客家嘅讲话，欢迎收听。
3: 好好好，三个好唱得然后，特别是最后一首两个人合唱嘅，更是发亮点睛，听后让你受日匪浅呐！
4: 见笑，见笑呀！
3: 两位太师，既然鸟林公陪你太家都干忙，没时间是起错了。今年啊，想跟三国台国人单唱技术去肯定五个人给了，快来呀、啊，为对手是团长好，太家吧，好吗？
4: 好，
5: 好，刚才给三国厅就爱一站人唱，然是太单挑，既然今年。六峰老太也来了，跟着切家来对一腿。
6: 好，冲就冲。
3: 好，俺试听。

讲出来，每件啊，每件好，大件啊，大件好。买块肉泥啊，都是半斤八两，平对平。再来是团，再来是团。刘丰太师，你先失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课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来同大家讲一下客家话嘅广播。见下讲起客家嘅广播，依当然都系一条污水，抹几东西来呀，有抹嘅意义啊。嘅工啱依喺南线，所以开始喺客家人嘅习俗当中，客家嘅工运顾名思义系专门本南线用嘅。而且对一些客家人来讲，嘅工运唔系随便买来用嘅，只要家畜先舔南顶时节，客家人就会放舔时节去买，未舔热年买一扎。其实客家人系从清代开始使用嘅工运来依舔南顶嘅。父母系咪请人去嘅管文学剧上属于四年嘅土窑票记？按照客家人嘅习俗，要到客家天气嘅管文唔会留喺户口，而系亲冲嘅拜一家族祠堂，以集专门放嘅管文嘅地方。平时唔会使用，当日家族喺祠堂拜人事嘅时节，所有男丁都会使用自家专属嘅嘅管文。所以，如果一个家畜想统计所有南丁事物，直接到祠堂点鸡公文的饲料就可以。如果鸡公文的主人离世，在一个窝呢，会被家人拿走，或者随过世的人移位一下处理品，或者作为随葬品同主人原人可以下。因为客家人分布广泛，工商术语也不一样，所以不同地方嘅公文会有材质、造型上差异。唯一不变呢，系文外最常见的图案一天系上嘅。根据资料记载，嘅公文出现喺明代神化人人，原本系王公贵族喜爱的珍品，到清朝以后开始变为中大下阶层的普通用器。前卖嘅公文可以江西收支，但生产成本高，不贴廉价用词，成越土田产。后来潮汕地区接力生产，嘅公文要再土普及，更出口到东南亚等地。其实客家人系从清代才开始使用嘅公文来去腌甜点呢，而应该同嘅公文喺呢个时候变成大家都用一些日用品有关。而公嘅喺客家人当中要有美好意义。以下客家人使用鸡公文来庆甜地也是自然的事情。同鸡公文配套使用的还有鸡公贴，贴的正中央是一只太上鸡。不过对于鸡公贴，客家人并没有特别的讲究。由于不是所有客家人都有使用鸡公文以甜南丁一事，加上时代变迁，鸡公文可以祠堂男性专用的现象一来一少，而风俗也慢慢地变得十分少人地的。

0: 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买块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你带来《探花人》第10和第20，欢迎收听。

0: 推力破偏宽体反老八帅宁是您的父属是您刘错呀
1: 休息呀、啊

桥派嘎老公来的丢日嘎翁树庄跪前伢是非欺负个把美女是啊他中年个对劲赶紧派斧头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姐，你要干事先就研究你呀、啊。看到有人跌倒了，你爱扶持几的，冇家安上阿哥。

兄人家哦，人家新哥家李道琼，两人家攀地兄兄快讲，你貌万人各如所长。

0: 犯
1: 弄俺个小人人，你个刺炮啊，俺就先入侵呐、啊。入侵个年前，功力个事哦，炮的小事发。

挑心哦，此父之恩三高水重，此母之恩重日会重，为你日你死亲好，专案论你做染用。

航天只能平比丢，天能转鬼不在乎，富庶民穷送天师，子孙代代出神通，有人修好是命如好，荣华富贵吃到老，有人命好行为好，腹中准备为佛少，有人行好命不好，再会转发为福报，有人行命都不好，再让从中碰下肉，行好行坏如鞭炮，做人最爱损人头，命好命坏操日凶，弟兄都给行来操，一个生命必修行，恐怕个日上都料得到，修行加上的如今的天地神明赐相报。

0: 外省的剑神出去见下外省北门剑神喷射处的开启，绑毕啊，几些神坟所通过最高处，根据清朝康熙长雄恩旨同乾隆嘉应组织记载，剑神因数后40创，高30创，足60创，耸立神壁，五常跨其上，所以要因牙追究剑神等的讲法。剑神昂竖耸立，形势突兀，几高临下可以看得到前上。相传剑神是人工代之而成的，根据史料记载，清朝乾隆9到12年，也就是在1744年到1746年，王泽普因埋住自主时节，其建议风水体里发现了剑神等一地方，如果能够神山，就具有虎脊龙盘、昂竖长空的器材，可以控制前上。于是王泽普就喊人加工修建，增添泥土，使剑山高出前上一头两尺，加以贴树联系，保佑千足百象。安内一只平地推起的剑山等，就成为前上风水的鬼神风水宝地。1929年10月，主德朱元庆曾以接到中共中央指示，率领冯锡军以23纵队6000多人进军一洞。10月25号，冯军太部队开傍晚进入麦城。以军情的变化，冯军拆出麦城到冯顺，上北向山革命警旗梯修正了一星期。10月31日上午再次攻打麦城时，剑山是主战场。天俄双方为了争夺前上制高点剑山，死伤几百人。因为天然的人员知道，下午5点钟时节，冯军主动撤出战场，返回江西警旗梯。1935年，梁汉藻因殷葬时人至25000人，将剑山等的观音堂拆除。改因为梁陈江建日脚，冯上六牙被引入共享图书馆梅恩图书馆。其占地近3000平方米，包括东西两侧的空地1870个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藏书近30万册。上世纪80年代时，剑山等又增加为历史文物的私人单位梅恩博物馆。1992年，博物馆申请管制之后，一个地方成为收藏历史文物革命史料的宝库。山等还有为纪念先人陈明、张九龄、韩愈、廖仁祥、狄青、文天祥、蔡孟杰而修建的慈祥亭，一个亭呢为六角形、六色琉璃瓦面、包平等，屹立不亭中可以品览人眺历史名城的各处风景。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来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其中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站外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探花人》天二仙，欢迎收听。

人家躺到门前摩托架上有用啊阿兄爷躺啊进

0: 一个钱呐、啊，你老人家拿起来买了猪肉下来，
1: 嗯，
0: 拿了的钱呐、啊，就写，
1: 嗯，来的，
0: 人家那个是狗龙狗，身体健康，健健强强，一身强强，
1: 嗯，来
0: 的，枪都被肉锤掉哦，
1: 阿爸低了。

0: 阿爸，伊个妹仔个相啊，通通都上手上水手上
1: 哎。哎呦，
0: 同你说分点对，你快挨着啊，平安，你就忘挨的呀。

你到到我娘家来，你面前讲阿香啊，你只把我娘家都会双手一下子，你把我汇流房间挨到我下当是行的，做我娘家的给双天忙啊，都不是。

来的，俺们讲娘的，昆西韩国的，一到年节啊，阿爸就烦了，上家下家，年年闹闹，俺不看，你看那边。

来快的摩托，就是这个也顺利呀、啊！好。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心连心来数天数。

0: 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买块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在耳边。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6: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着。

0: 台戏。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天气台大家小招来，欢迎兄弟平台听众朋友准时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湾流戏呢是客家戏传统的优秀剧目，今仔日的时间，咱来听精彩的第三大场。昨日咱有听到讲，这个艺术江怀文呢，得到小将上侯爷的这个传家宝湾流戏哈，第一次庙会时阵提出来佚佗，和这个相国的公主看到啊，都要该抢过去。那第一个将家丁对拍的过程当中呢，是失手拍死人哦。没想到呢，这个相爷的夫人啊，就将这江怀文啊，过到了济南府哦。济南府老爷呢，就官官相护了，在宫堂顶呢来严刑拷打这江怀文，毕竟呢，讲出哎，这个事呢，不是伊的。好家在千金小姐的这个管家啊，经过的拿这款公堂来救这个艺术。那这个千金小姐到底是什么款的身份呢？这个在南府的老爷阿的牛衣三分哈、哦。那今天的时间，咱到底来欣赏这一段的情节。
1: 哎呀，奇哉实在是奇哉呀！要我才去在行花船饮酒小卡听见鬼顶昏昏断言，这是水浒公子秋家万牛秀有想带领我终于是秦氏三年在这南无地国就要给等新闻，也其实听来实在是蹊跷啊，也那些这万牛秀分明是我家小姐正以江淮问一事，因为这是水浒秋中之物，事关人命，我免最近回府，多替小姐提前嫁掉。万千万呐！回府多替小姐提前，不如就关心去看这人家庭如何，然后夫妻来地同道。就行就来去呀、啊

以夺还害，冲破，以夺还害，冲破，以跳梁文，先行。

全副调动，王维师最先上铁板，铁先为捷南地府，铁兵一来，铁里安家，还你最后有关，现在一日先为官教，先得王师上先。今日最先上武林，出兵各番，将怀温、强势行凶，夺取最后功绩。现派车过田啦，不免先等询问。来呀、啊！啊

0: 银将怀温抓够，
1: 我严复生，
0: 好。白将太阳，
2: 速速还问，
3: 你的罪不的罪？
0: 老爷，我的下心犯何罪？
3: 你多次外流是不罪，天降杀人，还不交你的。
0: 老爷，不论外流是，那是小人之冤，看罪后穷奢求死，一被罪后也是跳下滚水。
3: 我说，跳船不是想战杀之理。
0: 啊，老爷，事出有因，有。

大师长。

0: 就是天兄总攻，又是最后攻击，天黑喽，
1: 青天在立。

0: Envio chez toi.
1: Oh, pas mieux aussi. Chez toi, si. Et qu'est-ce que ça?
2: 因蒋家喜儿家登喜之时，并无杀错性命，此时要叫我怎么死去呀？
0: 刘怀文，朋友是罪，为何不赦？
2: 哎呀，青天带领啊！
1: 带领！
2: 因蒋家登喜之时，伊并无杀错性命，蒋怀文故里。我的
0: 啊！哈哈哈哈哈哈！既不相信，也留将车尾机电赠上给你。
1: 这，
0: 可见你英雄失礼死心，谁知刁民不敢重刑，暗地国快无钱带呀！快，杨怀文大喊中大圣心，
1: 快！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万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晶晶，听高价、品高价、了解高价，听小兰主持的《闽南听戏台》节目。
2: 南方开发喽！一节目，一节目，三节目，四节目，
3: 为虎派人前来迎接。
2: 哦，叔叔有请啊！
3: 有请
2: 呀、
3: 啊！
2: 哎呀！哦，不会关机，请，请下子。哈哈哈！

邪魔在上，地魔乔强，用天万象时代，天魔。

0: 你就先回去禀报寺庙，就说本府自动遵照形势就是。
1: 行。

0: 外婚，一婚不抵罪，
1: 老爷，我侬，
0: 延安官军岂能抵赖大义啊？
2: 快，
0: 也怀问外婚当真。

也请我，我就去。

0: 我的公道，为何穿了公等？我多白活等，多用花，多白出出的笔，也何差你的小小，也这难过啊！多多白活等。
1: 一家大有大败，那我们你是何人？
0: 连问我所姓名，谁怪你为官不明？
1: 问乎为官不明，也就是不明。
0: 你断章怀文，情深意深，无秘证据啊！你想向何人出面告发，就是证据。 那我也要出兵告你，
1: 我本乎何姓？
0: 可你贪赃枉法何罪？你敢辱骂刁强面官？哼，骂你呀！呀骂你呀！想卡钱？哈！原来是一红点路休，对呀！
1: 我乃是红殿路休，对呀，我乃是红殿路休，对呀，我乃是红殿路休，对呀，我乃是红殿路休，对呀，我乃是红殿路休，对呀，我乃是红殿路休，对呀，我乃是红殿路休，对呀，我乃是红殿路休，对呀，我乃是红殿路休，对呀，我乃是红殿路休，对呀，我乃是红殿路休，对呀，我乃是红殿路休，对呀，我乃是红殿路休，对呀，我乃是红殿路休，对呀，我乃是红殿路休，对呀，我乃是红殿路休，对呀，我乃是红殿路休，对呀，我乃是红殿路休，对呀，我乃是红殿路休，对呀，我乃是红殿路休，对呀，我乃是红殿路休，对呀，我乃是红殿路休，对呀，我乃是红殿路休，对呀，我乃是红殿路休，对呀，我乃是红殿路休，对呀，我乃是红殿路休，对呀，我乃是红殿路休，对呀，我 我个个也死满。
2: 唐医生，此事乃是我家老兄干，生意过也将会稳，不用你顶冠李戴来贪赃枉法。
0: 好、哦，那我问你，你家老小刚是罪？
2: 我家老小刚是
0: 是罪？
2: 是。
0: 给这。
2: 是。
0: 嘿嘿嘿嘿嘿嘿！看你言语吞吞吐吐，分明是诈骗犯。哎，
3: 有。
0: 外棍夹出公单。
2: 是。哦，我是。我是
0: 有在意无意，杨天不在，
2: 你何苦？

啊，你心真好，你断真好，你文化存心说真好，你不问主意何求是三年，却将我家国也问家死罪。啊，你一求家添五个外牙，陷害我家国也，我看你这小小的这男夫也做得。国爷啊，一结姻自有天相，有人替你做主，放心，放心，老汉去了。

0: 真正在一段工程吼、哦、来救这艺术啊，这个关机啊，讲啊，嗯，这个艺术军怀问呢是因兜的这高爷哦，啊就是惊死啦啊，这个这南部的老爷敢会相信？那就整个跟做发电落去，明仔再想看时间，再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哎呀，千万！我此次就将武林大事当小姐言明，小姐难承担，也将意思欠一命虚位呀！哎呀呀呀呀，真是叫我坐以为难呐、啊！对，我连叫媒娘出来商量，叫人何时想一定来帮忙？嘿！哦，媒娘，媒娘，你紧过来！
2: 路边好事奉丢，
1: 我有一件大事不托你。
2: 哦，唔知什么大事，阮较最到位。
1: 也只是别人都无法，就是你才最到啊。
2: 那你就讲给我听听。哦
1: 你这不是废话之说，紧随我来。
3: 就啉烧的，
0: 是就听故乡的。
3: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0: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咱们听起来，大家小招来，欢迎手机边头的听众朋友过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天你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择歌仔戏的传统剧目《鸳鸯戏》，来听第四大场。咱了有听到讲，伫个宫灯顶吼，这济南府的老爷呢，是对这艺术江淮韵啊，是曲大成交吼。就是讲，这鸳鸯戏呢，不是伊的。好佳哉呢，就是定国侯的管家串理这宫堂啊，替这艺术来讲话哦。讲啊，这江淮韵呢，不是别人，正就是因虎牙的高牙，啊，就是惊死啦。这南府的这老爷呢，就惊讲会得罪高官吼，唔敢动刑。那想要进一步呢，来纠正这虎爷的千金小姐哦。管家啊，赶紧倒去厝的向小姐来禀明一切。小姐是唔是会声明大义呢？会承认讲这个意思是伊的未婚夫呢？或者是有甚物款的剧情发展落去？今仔日的时间，咱就斗阵来听这段内容。
1: 请问，我此次就将无论大事上小姐言明，小姐男性淡，也将意思欠一命虚位呀！哎呀呀呀，真是叫我左右为难呐、啊！对，我连救妹妹出在商量，救人何事想一定会帮忙？嘿！哦，妹兄，妹兄你紧过来！
2: 老鳖好事奉丢，
1: 我有一件大事不托你。
2: 哦，唔知什么大事，阮较最到位。
1: 也只是别人都无法，就是你才最到啊。
2: 那你就讲给我听听。哦
1: 你定不是说话之说，紧随我来。

0: 是小蜜蜂，都看无啊！这是流星，这是飞鹰，哦，无大无大，原来是一百件送飞。
1: 万年性有小大名我不以为追虎公这块地以便及时加罗其中请夺
0: 这才子将你回行这难路不恶不争尽是可恨那老奶奶
1: 哦后来后来及虎公子你也加罗是秋怕死了
0: 为这人无啥事了，一害
1: 也只是追夫人，就哥将意思情死杀人，
0: 情死杀人，你现在有？
1: 也这人无凭的追夫人一面之词，不能轻忽作弊，连东等严刑扩大将意思呀！
2: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煞煞来。

0: 现金，就认你是咱的。
1: 连你什么？你朋友心？
0: 我想也许是连朋友下卡数，也几乎那么理睬咱呐。
1: 朋友卡数，动中亲族，这就来了。
0: 哎，也一时将咱气昏，动中动作。也不好听啊，
1: 是呀，为人的为人的人表情
0: 也夫人是虚中表情也是不人情啊，
1: 不是表情打你就人、
0: 我就讲的人做的是咱的亲亲亲
1: 什么亲亲亲像你亲亲亲，我不是兄弟，就是哥。哥什么？你敢笑来？就是哥呀！从头，你
0: 也那无人哥呀，打不人心啊！
1: 你这错！

0: 有，怎么正像你的这个样？你看，我姓林，你被主敲，小姐啊，是不跟你跪起来，也是不跟你跪出去？
1: 一跪我跪我都无吃亏，
0: 那无？
1: 也吃亏，将你是一人，无故受刑，无人解救啊！
0: 小姐啊，当初将你是干嘛不杀吧？只不过是见义勇为，救难不死。今日的落难，难见死不救，却要临死不不过，比干受来，便就你咯，也无什么要紧。你是此事怎可求情？就算小姐你认清了，哦，美人的，美人的呐，是啊，既美人的，那就连我都去吃的咯。洪老伯啊，我小姐已经等待几次，你也不必为此事罢免。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当官挂车。就为我们是人家高雅，不抬不劈，就你没吃的。为休，都认为就用去啊，不去混去，会的就为我不再鬼巴的，也讲来无看的。小姐，小姐。小姐，这人地府上来四向来门，进来背你。

0: 小姐，这举报当代之事，就一刀两断，即刻撤开，毁敌天下，敢无情无义，也不知小姐你一人。混老鳖啊，大事是你做，贪此时也不敢低呼四个。是。去啊，去啊！这妖姬的温柔气息，小姐上来，也会讲一口真爱。电脑把柄，小人。关有事，是啊，关有事是小姐送的，主人是不跟伊讨真爱？
1: 呵，我去死，我去死！
0: 娘们，为休，那是我，小姐是不是无情无义啊？困难看不完，见死不救，自然是无情无义咯。
2: 唉，你真的。
0: 我

亲家，总算不算欢喜一路。

0: 从头
1: 在
0: 你们管家就好
1: 老嘞老嘞老嘞
2: 小姐呀伊那门就果然能卖你
0: 老傻子能得小小没有这么滚去滚去
2: 小姐啊呀你老干醒来啊随乎点不久去发油终于是染不无事那你要是叹气时你点困就回也回救家丢啊
0: 从头注意就是
2: 既是老你去那老干就去通知管理安排取停
0: 不去是回
2: 小姐

开声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晶晶，听高价、品高价、了解高价，听小兰主持的《闽南听戏台》节目。

0: 目前来哈子请秀丽别带一切
1: 精彩这段剧情哦，那第一件是爱这好牙是接到了最南部老牙的配哦，回来呢写个一清二楚，这个好牙敢会承认这艺术江淮文呢，就是伊的家世呢。剧情的工作发展落去，明仔载上款时间为您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地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哎，钓林小哎，
1: 是得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播节目。
12: 初见价格。坚持原信，强求立位，家财万贯，登顶耍赖，松尽天良。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钱奴第十一集，忽略离散，随随开讲。
13: 说梅园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是讲到大寨主家人。一听说迄个管孝先生陈德夫，眼睛刚伊物色到一位要卖家的卖主，就叫伊带来甲伊见面。然后呢，这个家人哦，想要甲对方来签一份契约，一式两份，双方啊是各抄一份，互相交换船底，并以此为证，不得反悔。但是哦，当一个陈德夫将家人一份契约要退当卖家秀才周应祖抄写的时阵，周秀才迄个七岁的家周仲秀正行来身边呐，正问说：“阿爹，呀你呾要写啥名？”啊，周应祖就说咯：“家里啊。”无你等阿爹写了，我才甲你讲，好心。哪知小张秀一听见此话，煞前骂口啊一声真唔正声调，真实我可唔知，我可唔知，我早就知影咯。恁哦是要将我卖当别人了？呜，说了直直哭。也周张秀听见人家安尼哭。靠啊！周仲秀甲因某张氏两个人心结要碎，阿倒伊靠，一家好三个是正正烂嘞！靠啊！哦，正凄惨。 黏徛伫边头个陈蝶夫哦，牙刷挡袂牢，流着目屎倒因哭，前来劝周莹祖说：“呀呀，秀才啊，既然囡仔都唔愿离开父母，也要我看恁家归去无安怎伊袂杀我？”陈蝶夫的话提醒了周莹祖，伊赶紧将目屎擦擦，用手摸着因家长寿的头壳，真唔甘的说：“长寿外家，也你是爹亲母亲的心头血，爹亲母亲哪开棍将你放杀唔管啊？只是哦，到一坎站，恁阿爹我实在是无到我，咱一家伙阿爹食阿爹用。”实在是活袂你落去咯，也你待伫阮身边，稳当枵死，而今你甲阮做一个去枵死寒死，何不我托你去待一个有钱的老爸，通过好日子？你知毋？这个贾元贵是一个大财主呐，你若得意，想要得啥物就有啥物。有通食，有通穿，阁有通佚佗，开使食用，要啥有啥。反正今后你就会过了真舒爽、真快活，所以你着较听嘴了。说了，就将长寿放伫边头，重新又阁回到桌前，笔夹起来，心一横，一挥而就。将溪玉抄写好势，然后将笔一弹，对陈蝶夫说：“陈先生，溪玉写好了。”陈蝶夫摕起溪玉，安慰说：“唉，计是艰苦人哦，周秀才啊，也你唔免伤过艰苦心。我这就将溪玉摕去等员外看。”说了。捡起脚，前行入去，将溪玉摕当家人看，说：“元月啊，门口那个秀才已经将溪玉写好势了。”家人将溪玉接过，一字一句看了一遍，看起甲家己所讲的是一字都无差，啊，就说了：“写袂歹，写袂歹，写袂歹，陈大夫啊。”你去将迄个囡仔叫过来，托我看一摆咧。啊，段爷夫就说咯：“好势好势，我这就去叫。”然后行到门下口，对周莹祖说：“秀才啊，元月叫我将恁家带去托伊看一摆咧呐。”也周莹祖前赶紧起来去找恁家，说：“家里啊，也你着乖乖带一个阿伯入去吼。”元月若是有问说你姓什么，你就甲伊说我是家，有听见无？那在小中秀将头壳夹甲滚滚滚，二皮牛说：“我阁唔，我就唔说我是家，人我是周，你就说是家，唔呀，我阁唔呀，你就是那拍死我。”我嘛是四周无四家，周莹祖一听起因家哦，看起这个世面，实在是挡袂牢，又搁将小中秀定定揽咧心肝头，正痛苦的叫一声说：“家里啊！”就知啊，说袂出话来。就伫这个时阵，陈蝶夫赶紧过来将小中秀拖入去家人房内。行到家人面前，就说咯：“元月啊，也囡仔哦，我甲你带来咯啦，你看一摆咧，是一个真乖、真懂事的囡仔。”家人真将小中秀牵到伊面头前，详细甲伊详详看看咧，感觉说：“欸，佫煞憨憨大个啦，一头壳点咧点咧，真满意的俄罗斯，袂歹，憨憨憨憨憨憨，确实咯。”是一个真有福气的囡仔，也阁真清气秀。也我家人一世人上惊的就是红个老皮老烂的， 是啊，一束竞争上的橄榄。啊，随了就对这个小中秋说了，橄榄，啊，从今仔起，你来到阮一搭，你就是我的家，啊，我就是恁老爸。后摆出你过来人咧问，老人们看你姓啥，你就会晓说，说我是家，知影？那在这个小中秋哦，反在正鱼皮牛说，我阁唔是姓家咧，我是周咧。家人说，你就说你姓家，要我就是姓周。家人自从做财主了后，也阁无人敢对安尼说话啊，起一下阵。对周中秀的嘴边前作工扇过去，恶平平的说：“你这个臭小啊，看说是一个饲无采工的了未啊？我饲狗看见主人大爱摇头摆尾，饲你这款的怎个敢啊？妖兽啊！佮连是啥你煞唔知影？要我饲你哪有啥路用啊？”说了，真将小中秀杀去阴谋面头前，对阴谋说。无呀，也你去甲伊说，也家己哩无看见小中秀哦，头虽大真好客情，讲小中秀讲个烂嘞，好声好笑对小中秀说，也我敢心肝，要你唔着较乖嘞，较听话嘞，看影无？吼、哦，明仔日咯，我再来去做一副新衫新裤，托你穿，好你爱食啥物，我嘛买来托你食，啊，但是有一条。那有人咧问看你姓啥，你就会啊说我是家安尼好势。小中秀，真说一句种话呐，叫你做你哦，你若做一领大红的金箔托我穿，也我嘛是姓周，也家里人无一听见这个妖兽啊，你说起啊三拍红火走走得，真对小中秀的耳啊真刚钻落去。大声叫说：“你这个妖兽时间呐、啊，看是先是是这个饲无采工的了未啊？哪说哪用力将小中秀煞将伊甩出去外口咧？”
12: 周中秀的来到，了解家人当年哪的这种心愿。不过，囡仔毕竟不是亲生的，在养育方面，原本就不是先容之辈家人。自然甲亲生父母差真
13: 多。各位乡亲啊，也单只虎徛伫片头，哇、哦！看见红毛啊，你先是挡袂牢，看袂得落去。真是，也头家娘啊，也头家啊，人因父母都也袂行了，恁就安尼出手作回，安尼哪会好势啊？也小中秀伫因老爸老母身边，虽然家境。但是因爸母也疼伊，毋捌当伊受到遮大个委屈，即帮

0: 守财啊！也你唔通，嘴嘛唔通搁入去，那无咱家己又搁唔愿离开咱，总咪是免插伊，也哭就拖伊去哭，较等下吼，家己就会好势。说了后，丈夫家己也挡袂牢，咪在迄搭哦，直直哭。也周应祖听见因某安尼说，只得强强忍着心痛，对内面发誓：“陈先生啊，请你赶紧出来甲阮介绍，较好当阮离开一搭。”陈德富真听见，赶紧行出来。周应祖说：“真歹势啊，陈先啊，也代志都到这坎站咯，你看天时都也无早。”无你叫圆月较紧算淡薄钱托阮，唔通误了阮寒路。陈德富真连声答应说：“是是是是是是是，有影都对啊！我这就去叫圆月甲恁介绍，托恁哦行去。”说了，陈德富真行入去。陈德富真来到家人面头前，双手合十对家人说：“圆月啊，阿爸就甲你恭喜贺喜咯！你已经所有家。”做一个变老伯啦，也家人啊无插伊，啊就说，大娘，啊迄个秀才是行遐尾啊，下一日哦，我若有闲哦，才请你啉茶。陈德富前听起家人安尼说，做这个人计感觉说计无啥对啊，非常意外，就问说咯，贾老板啊，呀你还佫一条关键的啦，你还袂付钱的啦？因要怎啊离开啊？圆月也无付当因温洋钱了哦。家人一听，全家暗家戆故意装作也糊涂的问说：“啥物啊？啥物叫做温洋钱啊？因要搁当我温洋钱哦？让我看我哪对？免，较早客气要创啥物啊？叫因亲戚富人瓜当我做做日，皆是本乡本土。”哎呀，免客气，咁什么付得我运用钱，想过客气就见我咯，免。陈德富听见此话，真大吃一惊说：“我爸啊，哈，我敢袂听呾？这个陈德富煞唔相信家己耳孔，听见家人安尼说啊，两蕊目睭大大蕊的，真看到家人，冤鬼啊，也阿母俩倒掉咯。”各位乡亲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
1: 科学脑洞，有机可行，不出混文，一根线钱勉强打发千字白乌。欲知详情，敬请关注《中国古代医学故事》看钱奴第12集《为富不仁》。

0: 合约劳动有机可行，不出户门，一工三钱，勉强打发亲生父母。玉帝上钱，中国古代戏剧故事《看钱奴》第十二集《为富不仁》，随随开讲。
1: 说连环传奇，讲戏剧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秀才就用作。来到大寨主贾琏因厝内，拍算要将因甲周长寿卖当贾琏做家。周永祖是目屎流目屎滴，将卖家的契约抄写好势，然后呢交代因甲周长寿说：“贾琏啊，也咱这王都真无道啊，将你去长安咯，啊，你着乖乖。”元月若问说你姓啥，你就会晓共伊说我姓贾，有听见无？哪知影因家小长寿，真配合。无管是贾琏，还是贾琏因某问伊，伊都坚持说伊家己是姓周，毋姓贾。去啊，贾琏！

0: 无啊哦，刷前拍中手，啊一拍了，中手就大声哭咯，哭声刷去当周应祖因翁无啊听见，目内是真唔甘，但是佫无法度，所以呢叫陈德夫来介绍，拍算运用钱摕咧继续赶路，也无想到，佮困一百次咱嘛袂想到呐。等陈德夫要来找嘉玲算运用钱的时阵，嘉玲煞甲你低台低暗咧假唔知呢，啊，故意装作正糊涂的问说，啥物叫运用钱啊？啊，免咯，免咯，免咯，免咯，伊较早客气要创啥物啊？佮要付运用钱讨我，凶个唔免早客气，啊，若真要。无叫因请财富人瓜托我做啥哩？啊，就会做哩了啊！计是本乡本土，要作客气要创啥物啊？想过客气哦，就太见我咯。陈德夫大吃一惊，两蕊目睭瞪啊大黄蕊，看到嘉玲，然后才对嘉玲说：“老板啊，冤我啊，是你要卖收收财人家。”呀，你那倒还过来叫因着付运用钱讨你啊！呀，这哪有种个道理啊？呀，唔天地倒还啊！呀，这个陈德夫伊也无想说，这个家人本身是啥物叫嚣啊？是用个破皮无赖呐！哦，是才较恶人，真不识了，大声叫两声，陈爷啊，老陈啊，呀，你先是。较做袂啊好歹啦，因是无钱通饲我一个囡仔，食袂断我。啊，你今一个囡仔踮阮厝，着食我的，啊着穿我的。我无钱讨运用钱，啊拢无说我煞着算运用钱，讨厌哦！好天开，哪有种个道理啊？观众朋友啊，恁看一下吧，家人较做昏茶计啊，你走啦，哈？唔着要说啊是，啊这个。陈德夫去吐家人是气啊，肺炎吐出来。陈德夫哦，将声地压落，何言相劝？冤我啊，用话都唔是安尼说，看影袂哦。人伊辛辛苦苦将一个囡仔饲啊，较有人管有人带，吼、哦、啊你安尼说，这人要卖你做家，啊这个囡仔后摆就是你的家，人叫你老爸啦。啊人还佫伫外口咧等冤我。付当因淡薄运用钱，通做半甜路费，要活倒去喜处。也冤过你，毋着好人好人，赶紧哦，将运用钱付台清楚。啊，我毋则通牵拖人去。观众朋友啊，无奈就是无奈，搁一时发大财，做啊甲大财主，反搁是爱拌牌交咧。家人毋但毋肯答应，也搁大声讲讲两声，才出个恶人。老陈啊，陈德夫同志啊，因是唔肯离开心，啊，因也唔肯离开河畔，怎啊？契约顶面写得清清楚楚，那是反悔啊！叫将这个囡仔哦，还等因，叫因寄一吹罐的薄草做违约金来讨我，安尼代志才会调停了。陈德夫看见家人较作无讲道理。唔听家己劝解，就甲伊争。冤我啊！遐人是袂假，怎啊煞倒着算一吹卷的薄草土哩啊？哦，你人的良心，牛的腹肚，真正也太贪心了。陈德夫气一下哦，煞唔知影要搁说啥，小可停等者，再用搁用真缓和的语气，和颜相求，对家人说：冤我啊，也无按。人所说，阮人较惨欠人，搁何况人是一身好好人，家己会亲骨肉，实在无到我才袂当你。啊，你就亲像你之前答应的迄款，将你前甲胖缺淡薄钱，打发因翁母啊两个人离开一道。假如呢，原阁是唔肯答应，反而将两枚目睭瞪啊大蕊。对着陈德夫说：“陈爷，那个秀才说不定并无要找我讨什么运用钱， 这中间假计是你咧生事，假计你的鬼哦。我看假毋是，你使说因找我讨温阳钱啊，然后你才从中来得淡薄回扣，转食淡薄哦。但爹夫一听此话，感觉家己受了野大的侮辱，起啊一下，规个要叫青红，我读册人哪会堪你头里安尼说啊？真正生气对家人说。冤话啊！遐人说饭的凊彩食，你话敢毋通凊彩说啊？着有影的代志才通说，无影的代志毋通七拖八拖。啥物叫我？我是因是嫁我的鬼，嫁我咧中间生死啊！我是何心何意为冤话你？找来一个纸好势的家己。也你唔冷静辩吧，也搁倒来大地说我是要得什么回扣，要转食淡薄。啊，好好好好，也好心去雷情，我就唔插。我即阵哦，就叫一个囡仔哦，家己去找因老爸母，叫因带行就是。说了，前要来牵小重手去找因爸母。家人看见陈家富这帮作歹样啊，真赶紧共拿嘞。翘起哦，才变较好。啊啊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陈先呐，你问我苏兄弟。啊好了，我看伫你的面子顶面，退淡薄钱，讨厌咯。说了，前堆厝内人大声发誓：来啊，奴才们开课！陈爹夫妻看见冤家要开课。马上就将家己拄只受的侮辱、甲委屈，袂记哩提，是甲嘴笑目笑对家己说：好势，安尼就较好势啦。冤家这下要开口了，就秀才啊，你这班哦，家就免阁烦恼警车咯。伊的话，则家己稍稍念说了呢，只听见家人从钱库内面退出钱来。双手非常细力捧了，也认真地交到陈爹夫的手中，再三吩咐说：“陈爹啊，你着托伊好势呐，你千万着托伊好势，茫托家狗知影，哈？你是着催万托伊好势啦，唔通家狗，方会赚侪钱，千万着顾较好势咧。”也陈爹夫哦，真将家人手咧接过钱，分量那较抓轻啊，就问家人说：“番月啊，你托伊偌济钱啊？”家人真带着非常唔甘的口气说：“我这帮是大破例，大出血，吹起滚家咧。”三十多亿，一根钱。
1: 故事塑造了家人这款典型的小财奴形象，虽然是艺术夸张，却也是作者所深爱明朝社会真实写照。有钱的豪门贪得无厌，威富不仁，比贫苦之人啊，食未饱，穿未烧，无立足之地。形成心灵的规避。
0: 各位乡亲啊，陈爹夫一听见一根钱，惊一下规个人计戆去，大半日才说：“我啊，遐人遮大汉的一个囡仔，你才付人一根钱，这嘛差伤多呐。”家人哦，人啊心地软的呐，正正经的共陈爹夫解释说：“陈先生啊，也你千万唔通小看这一根钱呐，你着详细共看卖咧呐，这顶面有真多一粒玻璃啊，对你来说无惊大，感觉无算啥物；对我来说，退出一根钱。”都袂输了，替我一条棍作疼。要先是若替我一条棍哦，我也较甘愿啦。疼一下，多一时一阵，我忍会哩过去。 但是要叫我退出一间钱去讨别人，我就想听去

0: 几落个月才会好，你知毋？也你赶紧辞退咧，叫因煞煞离开一搭。伊是一个读册人，据我所了解，向个读册人堆钱，加看也淡，免说哦，伊一根钱毋值，无啥办，我你退去，伊煞先是毋收都无办。观众朋友啊，一根钱偌济啊？一根钱就是一嘴瓜，啊，就是咱这个钱一嘴分，啊，一嘴分拄人民币十块银尔。也但爹夫哦，无可奈何，只好摇头吐愧色啊呀，好好好，啊，我就依你，将一根钱摕去当招收仔，看伊会怎啊说。说了，才行到门下口，对周应祖说：“收仔啊！”啊！你虽毋通着急，阮元月都伫咧安排中午顿。啊，即是阮元月要讨你诶一根钱，你摕去哦。周应祖佮捆一百尺嘛无想到，竟然会摕一根钱要来做运营钱讨因，真感觉非常吃惊，煞毋敢相信家己诶耳孔甲家己诶目睭啊！半日。都说不出话，都是因某当时反应较紧张，抢水说：“我毋知用偌济石汤匙，才将阮囡仔饲啊较足大，也毋知用偌济盆水，才将一个囡仔洗啊较足大汉。伊竟然要摕一根钱，就想要将阮打发，一根钱连买一个土人啊！”嘛无够啦！周应祖即阵才反应过来，非常生气的说：“啊，呀，伊是毋是想说阮这个囝是去搬路捡来，还是去偷抱人个啊？伊也无看一摆咧，我这个囝仔有人鬼有人带，阮娘家着惜我怀胎三年如宝，用偌济心血才将饲啊遮大汉，伊安尼。”现实是无共半丝道理呐！说到一搭，周应祖叹了一口气，说：“嗨，虽然我是一个穷秀才，伊是一个大财主，但是嘛唔通看人甲做无目。其实我目内是正清楚。”陈德夫问说：“你清楚啥物啊？”各位观众朋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播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
3: 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6: 猴色白色，民间开阔再添一根，可以不去，自鸟甘心条件多贴，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剧故事，看字幕第十三集，一毛不拔。随时开讲，
7: 说丽媛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周应祖因为生活所迫，将因甲周仲秀袂当家人做家，伊也无想说，这家人是啥叫笑啊？原本就是一个破皮无赖出身的财主，积钱难咧积着死命哩。说喂，生来就无生肖。咱陈德夫要来找贾琏算鸳鸯钱的时阵，贾琏哦，先甲伊抵戆，假毋知，毋认笑。最后，伫陈德夫忍气兼施下底，才勉强叫因厝内人拍开库房，摕出一卷钱交当陈德夫，想要哦打发周应祖离开这个所在。也周应祖佫念想嘛，嘛想袂到说。家人会去摕一卷纸土印，半日计袂说出话来。因某张氏人说：“我毋知用偌济石汤匙，才将囡仔饲啊到遮大。因竟然摕一卷纸就要将阮打发，一卷纸搁连买一个土人啊，嘛无够呐。”啊，周应祖就也生气了，伊一下无想看卖，阮一个囝。也是阮娘家十月怀胎三年如宝，用真多心血，才容易饲啊遮大汉。虽然我是一个穷秀才，伊是一个大财主，但伊嘛毋通看人甲遮无目，伊毋通想说我毋知呢。其实我腹内哦，人也清楚。陈德夫就问说了：“秀才啊，你清楚啥物啊？”周应祖说。伊认为我这是走投无路，是将阮家当作包袱，想要歇杀。哼，伊会算盘卡蛋了。人所说，留得青山在，无惊无插手。我宁愿沿街去卖文做去食，也毋卖我的家。张氏听见人安尼说，阿妈真生气啦，叫伊将囡仔还转阮。我要来去了，唔买了，唔买了，唔买了。陈德夫赶紧好嘴三劝，也你唔通生气，唔通着急。电话哦，搁去甲阮员外小可拍算者。周应祖真歹性地说：“天色无早了，你唔通搁冲动阮咯。”陈德夫说：“袂啦，袂啦，袂啦，袂啦，袂啦，你小等者，小等者。”陈德夫说了钱，行入去，摕出一卷钱，对家人说。员外啊，这只还你。家人一听，向外现山，卡笑嘻嘻，非常得意的说：“噗！陈爷啊，陈爷啊，我无讲你说哦，你搁咧唔信，因袂去收我的钱。你搁咧搁搁说啊，搁我咧咧怎么甲钱借转因？因从来去收我的钱啊？”陈德夫无好气的说：“哼，因那是唔值啊，人因是嫌收少了，因说。”这一卷钱连买一身土人啊都无够，家人前强词夺理说：“这土人啊，我真敖说话呐！啊，佮嘴尖舌来啊！这土人啊会食我的饭，会穿我的衫，会开我的钱袂？因一个小子入来阮厝，一日三顿计着食我的。”陈德夫哦，听见家人还在咧搬砖，真将心底压落来。个好嘴，外国啊，

0: 喂，唔是安尼讲俩，天卡下有倒一个要抱一个囝来饲的人，也搁着甲人咧算出啥物饭钱、开使食用啊？家人，咱做出一副非常有道理的解释，对陈铁夫分贴说，陈诶啊，无采你搁是一个读册人，你无听见人咧说的，卖囝卖女毋是为了钱啊？是因一个囝咧饲袂活，才袂长我，啊，我才共因饲，我无共因讨好实惠，已经是正老兄弟野行情咯，对得起因咯，也拢无说，我煞倒着汗钱长因，才阁共因饲狗，向哪有种个道理啊？我想，这一定是你伫后壁咧使唆因。陈大夫气一下载一次，面青啊，甲红彤彤，才想要何话呢？家人又阁继续说：“呀，我问你，陈诶啊，你是怎啊将钱摕托因诶啊？”陈大夫随将生气放去一边，老老实实对家人说：“啊，我就行过去，对因安尼说，秀才啊，愿月付你一工钱。”家人真赶紧说：“我都知啊。”叫伊咧安尼说，因哪哪会接受啊？你啊，陈诶啊，你太看轻我即一工钱咯！家人将陈大夫手牵咧，然后手白手诶说：“这这这，我教你啦！你着将即工钱举起来，佮着举较悬咧啦。然后则对因说：‘喂，敬守财啊！’”正有一个大财主家老冤家，要当恁爆炒一决。陈大夫想要笑，又搁毋啊笑出来，就冷冷的说：“夹啊夹，搁较贵一卷钱，嘛原在是一卷钱啦。”小可停者，陈大夫又搁哀求家人说：“冤家啊，你就好人好人，发发慈悲，搁加摕淡薄钱来贴面咯。”家己半日毋做声，伊看见陈大夫两蕊目睭死死瞪着家己看，毋肯离开，则喙齿根咬咧，非常听要会说：“啊，归去归去哦！看着你个面嘞，我阁实实加添一根指头印。奴才啊，开口，然后又阁从钱库内面阁摸出一根钱，非常细腻个，放伫陈大夫手咧。哇、哦！这若要将一根钱摕当陈大夫啊，家人哦，凶个袂下叫偌烧疼，是较痛心疾首，一副袂输去当人割肉个下势。长过头对伊说：赶紧行去，赶紧行去，茫阁当我看见，阁当我看见，我会阁较伤心。陈大夫说：“冤家，你这是咧共人买物件，咧共假假心，安尼一更一更天啊！”家人态度非常坚定地说：“哼，我只有这两更钱，再也无法通搁天咯。要滴毋滴，恁家看。”陈大夫无奈，只得又搁行到门下口，背笑对周应初说：“呀呀，秀才啊！”呀，你随煞心吼，先得随忙夹起来。阮冤家除了安排暗顿，你要招待恁咯。秀才啊，冤家人拄则搁加添一卷钱讨你呐。如今你看两卷咯，说了，咱将两卷钱要退当周应祖。周应祖接过这两卷重钱，戆戆看，说一句说。先生啊，伊先是只当我两卷钱，伊实在是毋是咧骗阮这个囡仔？我也得去赶路，无时间通甲恁搁佚佗咯啊！
1: 面对家人的威虎不灵，陈德夫也是无可奈何。为了帮助周应祖夫妇，伊想出了一个办法。
0: 乡亲啊，这个时阵，陈大夫哦，再也挡袂牢咯，就伫迄搭吊脚蹬腿，非常后悔的说：“嗨，跩哦， 跩计是我的胆，我不该带恁来一搭，我可去见袁贵。说了，又搁行入去内面，金牌声扫的堆，加进出。袁贵啊，两更时因还债是袂接受。嘉玲是真不耐烦的说：“你免甲我咧废话，白纸写乌字是较明字白字，哪有反悔者，就罚薄草一寸光，当无反悔之人。因安尼，就是伫咧反悔，你叫因摕一寸光钱来。”陈德夫说：“因若有一寸光钱，看哪得阁袂假。”嘉玲哦，目睭前圆圆的，等着陈德夫。非常严厉说：“哦，陈德夫啊，无想到你啊，煞无在乎钱啊！呀，你是毋是也想要买一个囝？”委婉笑说：“将囝仔领去，叫因摕一寸光钱来陪我。”陈德夫啊，实在挡袂牢，就逼向家人问说：“袁贵，你到底是要听还是毋听啊？”“
2: 毋听。”“
0: 先是毋听。”“
2: 先是唔听。”
0: 虽然陈德夫是一再伫咧逼这个家人，但是家人哦，连一丝啊讨论都唔。陈德夫看见伊也无法，只好硬过着忍落来，好嘴。袁贵啊，你一搭唔愿加添钱，迄搭守财伊唔愿离开，你叫我徛伫中头，是正歹做人哦。啊，自己。家人两蕊目睭看白搭，根本都无听见这个陈爷在说啥物啦。大半日才无喜无嗨，无动无静，到了种个地步。陈德夫明白了，根据伊以往的经验判断，想要叫这个老妖怪、老剑侠，搁寄钱出来，是无可能咯。因此，陈德夫就放弃了所有的希望，吹起棍家里说。唉，爸爸爸，人是人在做，天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间未到，时间卡一到，就什么报应，早早过来报。袁贵啊，我还过两个月工资，你也无疼我。我随向袁贵寄出两卷出来，加上你迄两卷，拢共四卷钱，我就将这四卷钱退当收财。突然去赶路，嗨，多计是我食伤饱，你食饱换腰，遮尔啊因来一搭，来当你看。家人一听见陈德夫讲话，说要伊家己贴两根纸当周应祖，全几个人计肿起来，既惊又喜，又搁有淡薄唔相信。两蕊目睭睇真大蕊，用怀疑的目光看着陈德夫，陈爷啊！你先是要家贴钱，托因离开一搭。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当面对质，假大文话，凶相毕露。二十年后，文化子弟开钱流水，欲知详情，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钱奴》第十四集《光阴如梭》。水水开工，
0: 说梨园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陈德夫甲家人伫咧求红糖色，伫咧背后，家人呢随时耍来拒绝付当周应祖囡仔的温养钱，然后呢？经过陈德夫是苦劝，才摕出一卷钱。最后，陈德夫是忍而兼施，逼而加勉，这呢，才阁忍了忍了，强强阁加滴一卷钱出来。但永靖哦，卖书比咧割伊的鞋、抽伊的棍也较艰苦咯。陈德夫看见这个世面，根据伊以往的经验判断，要阁叫这个老妖怪。老剑侠龟，搁加添两卷钱，是比登天也较恶。因此，陈德夫就放弃了对伊的希望，吹起棍加咧，家己听听说，袁贵啊，也我也搁两个月工钱，你也无讨我，我一下 水乡圆月基础两根出来，加上你的两根，拢共四根钱，我就将这四根钱退当招收财，通退离开。哈，这是我食饱弯腰，为米食伤过多，这娘因来一搭，托你看见。嘉玲姐听说，陈蝶夫讲说，伊家己要阁刷刷贴两根纸当招用租，全几个人皆肿起来，既惊又喜，又阁有淡薄唔相信。两蕊目睭，提啊大唔蕊，用怀疑的眼光看着陈蝶夫，说：“哦，依你的意思，你是要寄出你两根工钱来打发那个竞秀仔离开一搭？”安尼说来，这个囡仔原阁是我的点。哎呀，陈诶啊，陈诶啊，无想到你是一个作何势何人啊！也毋过，你着伫你迄个小铺顶面写伊何势，着注明说，陈蝶夫预计两个月工资共计两卷，人所说着新少年则孝君子，写伊清楚。明后摆，你则要过来找我讨这两卷钱。陈蝶夫听伊安尼说，就用真看唔起的口气，何景伊说：“元月啊，你搁啊敢甲人讲什么做君子啊？你做你煞心，我则唔是迄款会耍赖的人。我会写伊明白，我绝对袂共你加退你一挂。”嘉玲说：“好势，好势，好势，好势！安尼我就较煞心，安尼我就较煞心。”然后又搁拍开钱库，摸出两卷铜钱，交转陈蝶夫。陈蝶夫接过这两卷钱，然后急忙地行到门下口，对人说：“歹势，歹势，歹势！周秀才啊，你千万唔通过我。”阮月就是一个种个抓剑涉抓刻薄的人，伊二时连一根钱都唔加讨天等你，实在无到我，我只好先将伊寄出我两个月的工钱，也是两根。秀才啊，这四根钱你退去哦，也你千万唔通阁嫌少，你千万哦也唔通过我。陈蝶夫说到一搭，后过十日，险险哭出来。周永祖接过这四卷钱，心中说不出的迷数，看到难为情的陈蝶夫，伊感激不已，说：“陈先生，这钱交为难你了。”陈蝶夫说：“秀才啊，也到这坎站了，唔免在意，你今后只要会记得我陈蝶夫，就会做得了。”周永祖也死心，无五万。嘉玲会阁添钱等伊，准备动身启程。伊对着陈蝶夫强求说：“陈先生，你是一个大好人，你的恩德，小生今生今世绝不会忘记。”然后又阁看到房内嘉玲，吹起滚加的马说：“嘉元月啊！”你这个回答的假冤话啊！你真正是弄心求肺，简直是德高不如。其实，这个家人伫北内，耳孔尖尖尖伫咧听门口啥物动静，一听见周英祖伫咧擂，全刷乌平平，挤出来外口大声发说：“啊，你这个警乞者，也你也唔赶紧甲我滚，也敢伫一搭咧擂嘛？哈！”周永祖阁也无咧惊伊，就说咯：“我嘛，我就是要骂你，啊无你是要干代志心？你用两卷钱就要霸占我一个七岁的大伯家，你的良心去度到暴去？嘉玲记家己面头前一个警乞者，阿家甲伊安尼伫咧阴吹阴指夹毒腿，而且还阁开嘴合嘴都咧骂伊，气者哦嫌土白皮烂。”伊一步前拼起去，将周永祖领前揪咧，用力一摔，周永祖去都会摔去体偌远，险险煞跋倒，前恶平平的说：“我看你搁骂我，哈！”然后 对着房来发誓：“奴才啊，苦狗来加一个金腰手金乞食。”说了哦，咱今日去较接碰下西门山，共关起来啦。陈德夫，咱赶紧进前来扶正营主庆说：“秀才啊，秀才啊，里面甲种的人哦，咧庆气，唔茫甲伊一般见识。天时无早，恁着早早赶路，无等会吃亏啊。”阿张氏阿官过来跟因翁插来说：“秀才啊，到这坎站咯，咱那是行哦。今仔日咱将一个长寿客了，唔知何年何月才有法通阁甲伊相见。即阵哦，周永祖正伫咧起头咧，我一百岁无得笑，就阁指着家人的门口大声阁雷骂：‘假冤家！你是不仁不义的假冤家啊！你是狗生的，我要骂托你得大正规身烂铁铁，不得好死，着死啊！悄悄死去水内浮，游钓一日，你所有的财物会去当强盗抢啊！甲铁铁铁，你啊，你这块厝会去当火烧了了，着托你死无葬身之地。”你安尼伫咧敲诈，安尼伫咧勒索，欺负阮遮穷人，就是官府也袂了你。总有一日，伊没收你所有的财产，托你取摕查封，托你入狱坐监，食刀伏法，托你家破人亡，托你就安尼。周永祖当因某张氏的搀扶下底，一面拢干泪嘛，一面一步一步的离开家府。陈德夫看见周永祖翁母仔行远，才回到房内，家人就开嘴了：“爸呢？伊遐个经去食去未？杨经理也搁敢沿街沿路伫咧追我啊？”陈德夫说：“嘿，你都煞计听见啊？”家人说：“陈德夫啊，较为难你哦。呀，我本在拍算准备一杯酒要感谢你，也毋过。”不过我这暂时无位无哪欠哩，等我若较有位工哩，我才还你哦，才请你，也袂用。吼啊，真亲，你今仔有巧福咯。陈德夫说：“我今仔有啥物巧福啊？你今仔要开我咯？咱后壁灶卡人神内面也阁有一个千米头，你将酒去摕去泡茶哦。”陈德夫冷冷的笑说：“多谢冤家，搁赏赐啊一个千米头啊！然后头弯的最大步向门口行出去。各位乡亲啊，时间咧过也紧啊，一说目二十年过去了。当年迄个靖干啊周长寿，如今已经大汉成人，成为了一个十足的万跨之地。这个周长寿。并无亲像伊当年家己讲的，唔生家要延缓生咒。伊偌早袂记咧，铁家己的亲爸母是啥人咯？只知影家己死家，啊，因老爸真够有钱，好做家人。伊知影是因老爸只有伊一个家，此外哦，有用袂了的金银财宝，因此当地人煞共伊号一个外号，叫做钱舍。也一个字写，因为从细汉就加食好穿好，养尊处优，安抚尊严，所以改变一个杨伯家人是完全无相同。伊开钱哦，真到大手面也阔气，也毋过这个字写让伊也有伊家己烦恼啦。观众朋友就说了：“啊，免烦恼吃，免烦恼穿，大家有钱通用，要啥通烦恼啊？”也你唔知，一人苦一项，无人苦三项。这个钱下到底什么代志，让伊感觉较抓烦恼啊？就是因养父家人甲以前哦，犯财无啥变俩，反过是哦，看钱难死命，咸涩啊较出奇。伊唔那家己一圆拍做几落角。唔甘吃，唔甘用，也阁大些控制应该用钱。家人将钱是看甲死死死，唔肯加轻易，摕一嘴八百块当钱下，将库房的锁匙 定定刻在心里。

0: 从来都未离开身躯，所以钱社就经常伫咧怨叹说：“哼，大家都咧看说，阮厝内较足有钱，吼、哦，共我付做钱社。其实钱计嘛无伫我家己手咧，啊，要开两拳，搁着去找迄个老的讨，啊，拄着迄个咸蛇鬼，讨钱袂输伫咧讨伊的命。看说哦，假着等这个老妖秀一日若前乌白帮三脚床一叠，死翘翘。”我毋则有法通爽爽的开钱啦！假如呢，假如阿将钱啥当做是家己的一块心病，伊对钱啥也是真无放心啊！看到这个钱啥摸着钱甲千变变，甲钱面阿摇，伊真袂煞心。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34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美丽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拘捕奥玉王姑，国语欲救故事，贵友欲救红人，吉岁欲救正人，美美欲救疼欲救圣阳，
11: 徐娘秀疼撒国欲救拘捕，
12: 盖也欲救王姑。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雾腾腾，三国遇酒。
13: 徐娘笑疼美丽遇酒，大姑娘哼是喝酒。
14: 五啥人？
13: 日给为上公众个遇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户来嘞，王大闺女啊鬼站的货币站呐嘞啊！啊，接下来问你三国遇酒啊？浙江的要给吃个么子？可能大姑娘为买个相吃呢啊，楼女我。六月黄
14: 啊，搿是给黑干么？六月黄是叫做一种戏，河戏
13: 啊。对呢，再就是问你可以过节打杂哈，伊还该称穷词，称穷词伊该打杂
14: 哈。哈，伊算咩啊？算了，
13: 又是给
14: 打杂哈，王梅与人有没太苦，但我太苦没太连人。王梅只要一次太苦。
13: 对，童子戏你可以当这个当，我你要当个的，不是童子鸡，就是童子戏，我你要当过的啊。该我你蹦一个该，老女我你讲嘛忙哪不得我你日蒙一该擦注意买吧。

0: 挖于正啊，挖于正一个啊，正楼在去啊，给你是我你预就一个啊，猎户一个，一这个距离二座在对面，给你自爱呀，就对面啊，夫妻将要给个夫妻将要给个猎户，给啊要给个哈啊，有时我你过第四了，再有时是第四了吧？嗯嗯有的手提生意做啊，轮子该做么子呢？
1: 哎，这又做提生意做啊！我看过你，我你过提生提生了。有时候我只不过奥啥也吃，都拉哈都拉哈，有时候很大个，给都拉哈都没动嘞。
0: 五个要给你，可能一个师傅动啊，但还该提生意是提了一区的，噶都拉哈没是五了一区的。你要弄一个股，
1: 过去啊，
0: 可能该十啊十在乎一次呀，但是给个哈个碰脚样该是炒，你想吃哪去？我是该做硅谷呢。下面我你给个朋友该买给个老女我呢，叫忙忙当一日吧。啊啊给给老女我你给咋能给妈你脑海就脑底生啊和大家和给给妈当女我给妈你是阿谁打给完了你还给女婿女给啊要不要那底生给妈子吃了子类那个你会过来给啊，还给妹子嘛，你也能给，给出你给自己说，给他是给夫子，给妹子发非子弄的。就你这个接老女我呢，给伢子又是打杂哈，给个成穷子啊，把可以打工能这个接啊童子戏啊。
1: 要我给把女婿呢？
0: 但是给人家给个内裤啊是非子啊，还给弄的。
1: 要你那那边是去吃老女我
0: 啊？但是但是，
1: 就你过年给裤奴不是很硬。
0: 还有给个哥呢是还叫
1: 老
0: 哥
1: 的，老
0: 大的，但是
1: 就讲我是个老哥，给不是还叫过年。人有吧，给做。
0: 吃了的要那块还叫浪我，还有脑子里得给
1: 这边
0: 要
1: 给浪我一岁，
0: 对。那是给你是哪样？给可给个成长给个大家哈子联谊给互动呀？给吃给要给肥肉的一个吃货，又是立库大牛一次吃。
1: 但是
0: 啊，立库大牛一次吃。
1: 而且俺妈给过户子给做那哈子也压稀的。
0: 啊，压压稀。
1: 要么给牛啊在互动，要给别个塞么？
0: 对。
1: 隔壁当我，你这帮子还是吃个稀，水果我嘞我吃个盖那个，一等下是预就。
0: 啊
1: 要我你来个还不是吃的生了，
0: 老啥
1: 上开始当多大哈子还整哎，噶给了你不一开始当过，给叫那你是龙女我一类吧，当那。
0: 对。噶今年还过呀？噶个日过呢？再说噶个七夕日子，噶个龙女我拜哦你，要一个呀，就是哎个。咋个算农人那个要结结婚呢给他跨界农人给给给村里故事也是呀给那个给子的给不咋呢给了这做个行动一个日子给连人也猜你那个呢给予雷月日物雷一个雷呀咋个一个给塞猎户啊所以宇宙的爱陪这则一个猎户给呢多年从那个书给挖的呀毛行动给个虾苗
1: 啊户
0: 啊灭不啊给我以后给个女的呀发生秀人负责航河呢，
1: 啊，
0: 但是要给姚雷那个关，你看宇宙该的话又吃给该。
1: 你看那个实在联谊
0: 啊，对，给回 F 带给我，别你这回得去，就你问你宇宙有去呢？好嘞啥？给干嘛马上当啊，让他给个活虎，切忙。啊，这个红伊拉斯，伊拉斯一样的，这个啷个是给个三连火啊？一零二五是给个国手啊和五百啊和黑了的火啊，那个个彭子呀，那马河囊本身的一直一直干这个和。好嘞，啥呢？这个个红连火一个很可以试一试做一个。
1: 一边你
0: 啊，一边你啊，这个要不这个给是四的啊，有时候你这个啊那个
1: 倒虾混
0: 倒虾混养带洗吧，这是两道一线，那个木塞。
1: 有时候你得叫这个地弄，给它整合都要十一了，弄
0: 整合一个叫他们。
1: 我一来是一线猎户的，
0: 是是是，
1: 三猎户，你就三猎户。
0: 啊，三猎户，对，反正给国家是马上可能的，开头呢要不这个啊个蟹苗啊个户，哎呀，洗晒晒洗晒，那大姑娘可能过吃个都拉吃，要不要弄都干？再开头那个给是把是面那个是飞一次晒，给国家给我过这。给我买一些结果给你哈给我买那半夜啊啊还给半夜几滴酒啊连啥滴酒不吃一顿啊给小弟洞第一次找给
1: 小弟
0: 洞第一次找给吃一次吃一牙给吃牙给哈呢一内内啊吐哎个脱壳呢那么脱壳又是比头呢脱壳买比给我买一内内都是可以买一些给我人要贵妃子头呢好嘞啥给江湖行都给给设计就自己给退俗啊妈妈那我要你问你预就裤子这你无语裤你给对待过崩衣裤子鸡农擦你给你教育啊啊脖子给这代早可以做给给日给你要给个妈妈呢 得给个豆啊可以在一滴烈药一丝烈修能给个人骨啊。嗯嗯嗯，那时候我给你要你给个能给个哈修给个啊，这次嘛河南嘛啊，可以说该容易有意思，能一个老女娃啊，那这里可能我你遇到苦在子嘛些，那但是那个在我你说遇到可以吃下个，那是是杭州我你遇到棒的，
1: 是是是是，
0: 带我你遇到那个棒的出去的，那是的，那个就过户啊，那上个慢慢那啊，大哥那个要是个那个你到菜市来可以吃下那个一个哈，可以可能固定吧是要你乐呀，要是个你要是吃下嘛河南有你可以固定自个啊。不对，你牛哥，你大概想吃福州杭东可以吃大闸蟹，因为你这当月就是个铁桩一样，又可以知道吧？啊，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过了，过得高兴，
1: 我也是。

0: 阿仁子，今天准备考哪个呢？过阿妮呀。
1: 嗯，第一个人嘛是或者的
0: 或者。或者。
1: 哎。第二个名字也许有时候表示不定那个是啊。就或者。
0: 或者嘛。
1: 啊，或者或许。
0: 或许。干惯了，通过意思的。
1: 哎，那开玩笑要过去，马须过去，
0: 该我是得等啊。
1: 有句那外国过不去，等等等等等东西哦，那话给您所谓的意思。
0: 所谓。
1: 该还是非往死命活命过过，什么不可或缺啊？那个，那我你要拜科挖去，我是航线过是吧？啊。
0: 我是你一直打过。
1: 我是我打过，可是还是难过的。那话给是俺你，我过杭州那外都砸我。
0: 你要干什
1: 么？卧室的卧。
0: 无塞。不带给
1: 我就知道你会读错，杨军你过你行动脑壳你塞
0: 啊，
1: 这么多种还要腾家那个五塞五塞，
0: 那是么阿夫人也该当子啊，
1: 该把张夫人也该当子，该是阿都五塞
0: 五
1: 塞，哎五塞，
0: 嗯个，
1: 所以说是不是行动脑五百多兆？
0: 有可能，因为过来看普通物，要你是寂寞。
1: 要我你叫腾家偷偷动物嘛，我都五塞
0: 五塞是吧？
1: 哎，那话该是日国的日。
0: 咋过日狗给
1: 事情嘛？啊啊！第二个没有是日夜生活多种，夜生活动啊，你们
0: 是
1: 啊？
0: 日
1: 狗
0: 哦，
1: 日你啊，
0: 日夜啊，
1: 还是西？完我给你当一些变故，
0: 事
1: 故
0: 哦，事故
1: 啊，完我给你争议，谋事，
0: 谋事咋过？谋谋谋事谋事，
1: 改行写行写。
0: 哦，合适没得挂过去考。
1: 我你遇见到这事去过个是日狗。
0: 哦，你干你是狗啊？
1: 养我就你光挂个日狗啊，比事情，那的意思是事情，知道吧？
0: 这个
1: 不同多种。
0: 给的素要么是我包括了掉一些。
1: 不，我挂非一样意，该是和你给个对色之眼。
0: 咋过呢？
1: 事干。
0: 哦。
1: 我你
0: 日狗
1: 日狗日狗把那个。
0: 日狗代写。
1: 我你个狗日狗，知道吧？我你个狗日把那个日狗，就是事情的意思。
0: 日狗日狗。
1: 该是狗。该是狗，非要那个啥，多次日狗。
0: 但是当一起事情去把它干
1: 掉。你当一回事要上点心，
0: 啊、要干掉
1: 那个啥，多次日狗啊！
0: 再给。
1: 你付完了多次日狗呢？
0: 啊，你，你付，
1: 不要把自己搞成很了不起的啊！
0: 对
1: 多你把多次日狗呢？你把多次日狗，
0: 你简直让多次日狗。
1: 你还把自己当回事了？
0: 对，
1: 那个意思。你就你如果你在那个句小女讲敷衍谁个意思样子啊？
0: 这些。
1: 你多次日狗啊，说你过你要上点心啊，把它当个事情干干。你付完了多次日狗呢？
0: 晓得吧？
1: 一个日狗蛮有意思呢。
0: 这些。
1: 那么给你陪着过呢，做日狗啊，叫杀将杀马，我女觉得这样子来。
0: 做事情要三紧三慢。
1: 日狗日狗，加颗日狗。
0: 啊，是干是干，要靠自己干。
1: 就是日狗，你把它日造狗。
0: 日造狗哟。
1: 我家比那种是不如。
0: 带带带。
1: 日狗那狠。
0: 带带带。
1: 你敢学我们国家腾家的别个长期？
0: 这些这些。
1: 哎呀，我感觉你讲也相当贵。
0: 哎，可能有这个。
1: 日狗日狗，加日狗。
0: 虽然那个闹难过，但是杭州的意思多讲话是包括了要接日该日狗呀日狗哟。
1: 日些，一年三次都是狗。
0: 一天三起大事情啊！
1: 你们是，你试一次。
0: 提过那就夸许吗？提啥酒？
1: 吃完拉五口。啷个一年三次都是狗？谁吃啥用去？
0: 是吧？
1: 一年三次都是狗。
0: 得行得行。
1: 这个你让谁是给谁？
0: 那该不是一内嘛？该是让谁多久？
1: 那你那个一内多久？你给啥吃？你给你先列出你是不是不想？
0: 那是的，
1: 是吧？拉我口。
0: 对对对。
1: 那你要学乌鸦，
0: 你要学乌鸦
1: 就
0: 大了
1: 啊！乌鸦狗，日狗日狗加日狗。你啥日狗？我叫日狗。
0: 对，还没那狗还不香甜哎。
1: 那是些，然后该是泽
0: 泽，
1: 红枣的枣。
0: 哦，红枣嘛。
1: 龙正啊，给一百个字，你可以正正
0: 啊，对对对，早儿呢？
1: 六个五，
0: 雨。
1: 哎，六个五面还大有用上多种的六六个四
0: 啊，六五嘛，
1: 六五啊，五句五十，给你五十，
0: 雨季雨水，
1: 给你五十都洗都哎
0: 啊，雨水很多。
1: 五路是江谷啊，他一少是迷糊。
0: 该样该是几一字一句
1: 用
0: 语啊
1: 啊！
0: 你反正可讲古要改，可迷糊要改呢。
1: 有讲古福普斯，如果你五行斗，你五十行穷拍
0: 啊，
1: 给他翻拉
0: 古。
1: 但是迷糊，你这边打一扎啥翻的给啥药
0: 哦？懂吧？懂吧？
1: 五门棒。
0: 该有是那这都怕还该背出他啥去还该了？
1: 五门棒呢？
0: 五门棒来的。
1: 啊？哎，这是我五幺年一娃的，你晓得五门棒？
0: 你看那句子都叫我看到晓得的。
1: 五门。 帮忙，给你给老岳父，不买帮忙
0: 啊，雷震。

0: 谁在叫？
1: 我问忙，这是毛毛雨啊。
0: 门门虎吗？
1: 啊，你哪管你管门门虎？
0: 干嘛要管门门虎？
1: 咋该管你妈管？
0: 门门虎。
1: 你妈自哪的牌子啊？我
0: 咋管这门门虎呢？
1: 吴门帮
0: 啊，吴的吴的门门虎呢？咋管的？不能和他相对啊！毛毛雨吗？
1: 干的普通我的眼发发了个啦你就那个细雨子给就那毛毛雨叫吴门帮呢
0: 吴门帮啊
1: 啊
0: 吴
1: 西呢哎我对于过了国家不能够过年
0: 过干嘛预干嘛
1: 这张国呢
0: 啊
1: 嗯啊如此吴门帮
0: 啊
1: 啊那个打对我生意呢
0: 就下了小
1: 雨
0: 就没生意了。
1: 哎，是，往后改你是管你叫乌么吃，
0: 改又应该一岁的意思。
1: 也是小雨，
0: 一岁的意思。
1: 细雨乌么吃嘛，给都乌老师打过家乌么吃，和乌么帮要你洗几个
0: 啊？
1: 我是小雨，但是乌么帮你更毛毛雨
0: 啊。
1: 乌么吃就是小雨，小零星小雨。
0: 懂吧，懂吧。
1: 是行，那另外改是妈。卖东西的卖
0: 啊，卖东西嘛
1: 啊，
0: 妈妹子嘛
1: 啊，是西，就是买跟对应的
0: 那代理
1: 妈妹子和妈
0: 妹子
1: 啊，把这个我给哎呀，那我妈西给妹子妈我去
0: 啊，没有卖相卖不出去，
1: 是西给妹子妈西正合
0: 啊，卖相很好，
1: 就是看起来好好卖
0: 啊，
1: 比那我早来吃下过，
0: 吃下又麻的，
1: 是西是西是西是西，另外给妹当过是去妈的意思啊，出卖
0: 啊，出卖了，
1: 哎，是西。我你遇着多种啊，有句你类似叫做王婆卖瓜那个意思耶。
0: 月半嘛，故事嘛是。
1: 算了。刘妈个人啊，不管你我你改过山东。
0: 啊。
1: 马伊那个过是拉伊啊。
0: 啊。
1: 马炭个那过是拉炭黑。
0: 啊，卖盐的人说自己家盐咸，卖炭的人说自己家炭黑。
1: 哎，是。
0: 那有意思一个意思。
1: 意思意思呢？如果有妈，你没管你
0: 何呢？
1: 但是我女婿呢，给觉得啊，王家姑呀，给过，
0: 杨
1: 一山东，就有个王婆卖瓜的时候，你把家写写的给典典故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给这个妈一个那过日拉一啊，
0: 是的。
1: 啊，妈他
0: 给
1: 那
0: 过日
1: 拉他黑，看到他没得
0: 和睦。过日拉没得和。
1: 给你妈打过那妈写卡，咋你们？
0: 妈写卡？
1: 嗯，妈写卡。
0: 妈妈打过那次，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2: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3: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宇古城，沙石秀丽，壮气堆垒。
2: 宇宙一座五雷磅礴的细腻之城。开土葬池，歌舞葬戏。
3: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2: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生养。
4: 既是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类女与腾与思徐。
5: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听今天的买内类女。今天七霞和大姑娘介绍几句宇宙类女的节奏，神对四拉球。就你能过呢？一个一和跟人呐，那神都一站那边四拉球个，我头脑呢只帮晓得哦。我一头脑呢只帮日外空忙的日外要素，发得酷多一副四拉球，你只会是来什么门？多年从那也跟女哦，给黑人的靠西靠。就你靠我，有许多我一能干呐，扯撇对类子，错撇对类吧，将日本主角吧。我讲话这都要靠我，发得快啊，我啊不都可以，发得快啊，这梦啊万万梦写字。给当如果靠的感觉程度，要能内疚到呢，如果徐总会发到快吧，快没快我讲，搞了内面去打学习，我讲话个撞到错片啊，就呀个炸脚啊，让弄到将玉白白那个炸药呵，然后梦到快没快家的话，省得的，洗洗洗洗洗都吃，几姑娘是洗洗洗死洗拉脚吧。该生的那是死拉缺乏晓得，当个老鱼在找来吃那个药打了一头多给死嘎上下的，还个老鱼如死，难道给难办呐？死拉药了，不得买西个，隔壁人说的呢，后来一句再一句把我吓得，后来大姑娘才晓得，给阿给娘晓得生的死拉缺呢，该生的死拉缺，生的死拉缺，过过过过过过，给一句那么满人呢，养成一句我的宇宙类。

0: 咋曾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发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姐猛姨，我女就来把生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冲那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累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动早得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9: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国人得过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这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腾国啊，沙冷步步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当个得多激烈狠，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个得多激烈狠，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玉古人，沙石秀丽，人气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西。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该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涯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哈。
1: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雷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8: 举步遨域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人，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7: 徐娘秀腾撒国宇宙脚步，
12: 盖也宇宙万户，嘎子把圣写物，素瑶宇宙的庇护，走路腾腾撒国宇宙。
15: 宣扬小唐美丽宇宙大姑娘好，我是火九，
2: 我是阿仁，
15: 我是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货来往那国女啊，国一站到货币站到来呀。今天罗你啥国宇宙啊？母一年我你给古王外祖啊，公布给罗杰宝啥年同紫瓦人姑娘，与给你一桌子娘等哦，娘等哦，给罗杰王外啊是连七八叫啥做？得爹连人连啥你给张姑娘要老人。他用的东路街又是自穷自爱，在那南街呢，我你他用整个鱼啊，还给当子屋摆阔屋移动的往外古路街，总收你大的啥啥多啊！属于弱弱上街的上网庇护，得了一配古路街的系统上的个保护，他用的有啥你的自个过了去的个啥去啊？往外保护阔屋台内月的个在一个个对于啊，东路街呢，随着我你他用于罗一张。能摆热区的臭美臭啊，是上中该人力要他用修一座预约绝统的该子阔找给妇女记者的个比例的该不公逻辑啊，要问你该估计给飞外在局长上东贼子东贼子啊给着万尼啊找自制造
2: 用给用着自你给废物局长上
15: 带戏带戏该街上的是预长给着白楼的我就这内杀去不公逻辑那给该公家的机构啊，还有落户的嘞住宅，还有啊个用热的嘞法子啊，在中间找机子去问你住同用热支付可这个急救的个领域啊。他用的个古逻辑呢，这职业是热户问你蒙城是日子的啊，最最有的可以得那个逻辑黑麦逻辑。
2: 啊，多节，
15: 过东路节啊，都得一个得付得还呢，给主人呢是蒙的啊，给是蒙的几次的，个城的呢还给就怕了啊，就怕了要呢多年愁啊啊，四月的个主统的啊个子女啊，找这个附近呢是一点非可能是要改一点细路一些，你要可以晓得改做节。给那个几次给那个摧毁啊，
2: 有个给那个佛塔哦，给那个桌上也那个修辞也那个词
15: 给又是个类似一个网帮一些扩拉达
2: 对对对对对
15: 给一个系统给个国通急救给还给又是关键误差一些
2: 对
15: 啊，你多年超给你大姑娘咋照顾给你路又是可以弱弱逻辑多年超给你类似一些呢
2: 要他用个逻辑你给复杂但是相信我给我要当过正式给在药
15: 过但是给逻辑的话是还给用着这个废物舞台剧人一个废和一个在外一个那个佐证我你咋过
2: 佐证
15: 佐证啊给你要这个急救的苦我要还给类似的那个泥胶我要废物本物行都这个骨子呀这个得活那上过呢给他给当之物包括移动的往外呀地表我你预预江的一个江一的一个主统的木结构的一个木头结构的一个逻辑的往外的档次的空白啊，这是我你他用不爱国的武装党找那家业的在东路街的那个上的上方呢又是要去逻辑不无固定的一个障碍不给找木层哦这个木层次啊要是这个逻辑不无啥你也懂的那个该是个多久呢他用啊通过往外的一个铺组以挡子的木工逻辑一组木因呢他用这个整个预定买啊还给挡子白括移动的往外你要啥啥做的那个一个木工逻辑多久呢预计脚底找往外不无给打你要两组现在往外不无给打你要四组那啥个这个类似骨子也是非一只脚的啊，本身这个当家也是非一只脚的。修这个东路街啊，内在的这个北部的这个特色窑呢啊，他用啊带这个古罗街的这个修复啊，这里已经修这个七角形的那个修复，巨细的这个五角形啊，这对称那个北部，该地呢有这个。 可以说便宜街的角色你可以到过去啊，因为一路你能够有地方
2: 跟我一下地的莫兰地莫黑红但我真的有沙多街但我真的冲我出来
15: 弄了但是但是沙多街能够冲了以后呢哎，那个就比个吹梦啊，日乎上的路斯，找这个个冷不及，
2: 对，
15: 这个不去，
2: 对，黑龙当过是比个举动的，虽然那又不穷去，但我带个木高，当整个木高级又不当个又不齐举，
15: 对，
2: 弄得比个好，只当又不当过上去，
15: 可以上得去，但是干打工那点点自己还该。那个等于那这个空拉去可能了这上边你们就给他扩拉到五三个跟努力本身你说给小五个自家多种啊人力这个五姐的护桥队的一级啊做波工啊做用楼沙座落姐你把我们将一个大洋家和中央家和高级啊我还给上来的局啊我女的那个修复啊得做一个飞和一个自筹南山光管这个类似鬼啊，但是你腾哪里是非之鬼懂的。
2: 对，
15: 你要给这王相王胜文心桥，你咋个
2: 王相杰？
15: 给你是踏用无业一座，走要附带成的那个逻辑。啊，打过那多多的呀，仓库给这比萨郎啊，比萨斜塔一
2: 声。对，
15: 小夫给多种的给你阿飞，你家给找那个雨杰多你瞅。是咋能够谁？又是咋能够谁？那个女贼啊，才有这个主顾的脑袋，顾这个对这个手举，还有以及的女高级，还有女人让你讲你这个活谁啊？以及很多的这个主顾啊，需要你我都来吃，找这个以及啊，找值得。当时我改做这个那个高级，那个已经四月里啊，切过帮子交代修复工人的啊，是任务问你个中间的个余力啊，任务在需要问你预交往外。无差的白富和脚机与你一个你叫多久
2: 对
15: 该类似个过来去再带我你罗杰整个类似个巨人啊和的那个我你再找那个罗杰给个不去对面你吃下行都给接你可以细的多你抽给呢是站到这邪物
2: 让我给母公罗杰给用着自你的兄弟是将我你当上班留一个国库往走这一个当我废物巨人吧让个该没人你哭来的那个富有登的了也是我你胸膜机构该是我你中该飞一过来的人啊该罗杰给当我自帮你给他当过要人非能力
15: 对
2: 去年间罗杰疫苗要干的当我让我行动能力给那个输给罗杰疫苗给他做邪物

0: 事业
1: 啦，第时第时第时。
2: 谢谢彭妈妈，咁样 KY， 啊，当我呢当做个立体物质个搞嘅，给负责大组织嘅功能，还有叫社团的叫功能。
1: Z 区啊 ，Z 区
2: ，Z 区，当我呢就告诉咱你你是是哪个功能啊？但是别个设计眼光，别个要意义嘅是个。
1: 那上过一图嘅逻辑，我呢，他用整个预计嘅旅游嘅产业呢，张古这样子，你张吉要打个帮子两个意义啊？
2: 对，
1: 记得该接待陪。背着你打的帮子在你的楼外那上过往外这个无差正是打具备我你杀去这个户籍的钥匙或者飞机的人骨啊
2: 再见
1: 我你杀过一就夸大过呢过得高兴
2: 我也是
3: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和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遇恩遇托此和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3: 高又是我呢
6: 于旧能
3: 该又是我呢
6: 于旧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无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8: 沙城是秀和红过
3: 于旧是该喝的一伙
8: 用古腰该女子过
3: 撒冷布布马奔波
8: 母称阿朵撒红阔
3: 发腰布子素我错
8: 东斗布本黑死脱
3: 女子物界蒙奔躲
8: 错女可黑马无国
3: 一等黑席过哈座
8: 日与女黑老已多
3: 用比过女的夜破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3: 撒夫此得蒙秀座
8: 他用罗界望蒙泽
3: 人有就是蒙之国
8: 蒙以女子非用国
3: 挖此发过沃托
8: 过不地得张腾说
3: 此此死死妈妈国
9: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胜错贼雷瓦年所说贼雷酒不落脱
3: 鱼酒呢过鱼酒屋
8: 哟塞 KS5
10: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3: 我你咋你呢
6: 鱼酒呢
3: 我你管你去屋
6: 鱼酒屋
1: 去年小腾你管我啊怎么着给你准备扩大过难过啊你啊
2: 你也跟我你过脏
1: 啊你要该脏啊
2: 有的叠脏给脏
1: 啊叠脏给脏真啊还该金字旁过该石
2: 是是一看你有人我你陪着过难我你冷漠着有我给
1: 啊
2: 工具
1: 啊对对对就脏
2: 脏西
1: 针线
2: 啊脏啊我是你个脏哎给脏啊囊头把这个脏啊脏塞擦出去
1: 啊
2: 我给你塞一记啊别过脏一塞个漠子我要过脏给
1: 陪着尿脏过塞
2: 你日脏
1: 时针
2: 哎脏姜、哦、你晓得你有
1: 还该刺给我脏姜骨 啊
2: 不是脏姜骨
1: 黑蛋姜
2: 脏姜
1: 靠家庭做的
2: 黄花菜
1: 啊靠家庭做的就给还给
2: 是是是脏姜我就过脏姜
1: 对对对对对
2: 可能我给你是鼻脏
1: 别针
2: 绒纱脏还绒纱有
1: 对
2: 毛衣针呐、
1: 啊，毛衣针
2: 啊，
1: 毛线。
2: 可能我给你，我你中医亚药给啊，姜煮给么子啊，还是我拿鱼的给给煮那么子。
1: 啊，金针银针都出来了，叫做
2: 藏胶
1: 啊，针灸啊，
2: 对吧？啊，另外给你又是过我你点脏药给。
1: 点脏药。
2: 四句。
1: 有脏吗？
2: 脏都不。
1: 啊，针头。
2: 我只有过你给家里打个针，我也是点卧脏。
1: 啊，预防针。
2: 哎，卧脏玉米，我你来针，我你行行的过玉米。
1: 啊，过于卧脏。
2: 卧脏啊，是
1: 预防针。
2: 哎，这是点点这买人很多点卧脏呐，人家点卧脏没
1: 的，
2: 难过对吧？给你还是别过冷场的，我给你是雷，厉害的厉。
1: 啊，厉害的厉。
2: 啊，厉害的厉，你给盖是啊，当过雷也给雷呢。
1: 嗯，
2: 厉害的厉，厉害啊。给你的也给一个赫兹。
1: 雷。
2: 要雷。
1: 有利
2: 有利的啊！我也是我，你可黑耶，可白耶，是的耶。啊，一个是要利要白。
1: 啊，有利有弊，
2: 知道吧？要利要利害
1: 啊，利益。
2: 哎，是要要要，哎呀，要利闹利，我就忙，可是贵州要利闹利，
1: 有没有利可图呢？
2: 哎，
1: 有没有利可图？
2: 那么你是吉祥的吉，用多的意思。
1: 行
2: 吉利，
1: 吉利，
2: 用利是用利
1: 啊，用顺利。
2: 啊，是啊，利是福利是啊。
1: 就跟自家日常合不合要
2: 立誓不立誓
1: 给咱娘给咱娘
2: 当场困你国
1: 啊
2: 哎累死
1: 累死
2: 啊我你个日常合我你服过过过累死
1: 日常合
2: 啊
1: 日
2: 常
1: 日常吧
2: 哎日常摘不摘累不摘
1: 累不摘累
2: 我你个摘子
1: 啊
2: 累死啊你意思累死就是好运吉利的意思给你累死洗累死
1: 哦
2: 我被讲的都洗懂

0: 好，啊，反正就是过红，
1: 就好运吉利，
0: 就是
1: 给，给讲例子啊，给讲例子写啊，我这个，我这把就比那开门用你那个，你别管，就你例子啊，
0: 啊，懂吧？
1: 雷子，
0: 雷子，
1: 嗯，
0: 给了你，
1: 雷子你原来这个是雷用，
0: 哦，
1: 就是雷用，哎，荔枝儿。有一个荔的籽儿
0: 啊，懂吧懂吧
1: 啊，荔枝
0: 啊，
1: 刚刚我给你，我你能给你我聊过吧，航线能过个改没走吧，
0: 你没走
1: 叫荔枝，
0: 荔枝
1: 荔枝儿，荔枝我你晓得是吉祥好运的意思，那么荔枝儿呢
0: 红波啊，
1: 但是
0: 红波
1: 红波一个人是两个送给红波
0: 啊，
1: 啊冷娃给你当过我你来个多年从能干我你杭州陪着过那那祭祀活动啊，你们把那木打就累死，
0: 放放给
1: 累
0: 人，
1: 哎，是是是，累死。对啊，不是不，祭祀红波是红波，冷娃该是梅州菜，多年从我你啊八大木人该就累死。
0: 哦，
1: 然后能干你养活你吃点小馍，杭州的老锅，红波你跟木人干过都是我你杭县能过累死吧？但是你要一等你能对跟冷娃是外国人，累死累死啊，外国人啊。我要给你当过是，我你给你个下得给头羊肉可以吧？
0: 啊你
1: 秃头的秃，你晓得不？
0: 秃么？秃头？不是那个？啊？
1: 哎，
0: 我不当过给。
1: 哈哈哈哈哈！给人家都
0: 秃。秃啊？
1: 哎，
0: 秃头。啊？
1: 哎，秃啊，那都不一样。给我你给下得有一个秃灯。
0: 秃灯哦，秃顶。
1: 哎，我你那个秃灯。哈哈哈哈哈！秃灯，
0: 啊是。晓得吧？晓得吧？
1: 给下得都养有可以，别那只方言完全是过给都养。
0: 懂吧？
1: 给你我你冷娃过给你灯。
0: 你要个灯？
1: 就是。钉子的钉
0: 啊，灯，
1: 哎，
0: 灯么？
1: 灯和灯么？两个东西
0: 啊，
1: 改行人称那改了，
0: 一个帽子一个筒子，
1: 哎，第一个是俺的灯。灯的学一个你不灯哎，我在你们这不当过不扣掉，
0: 就拉到墙上
1: 了。哎，是是呀，啊不灯八级，我啊我一来来要管那灯，给你们过八级嘞，那灯了八级灯是没嘞，那个给八级啊，你是木头墙，木板的墙。
0: 带那木头做的。
1: 木头做的，本意啊，这是干啥呢？给我个块，给我个夹头。
0: 对。
1: 不是行那个楼嘞，那行都不是四年嘞，那住的也是木板
0: 的，
1: 给这八级啊，给么子灯八级。
0: 嗯，
1: 我给你啊，等吸引不吸引的等了没嘞？
0: 就把箱子定牢一点。
1: 哎呀，给点当脚套呗呐，我去还等不得等了嘞。
0: 凳脚坏了，把用这个钉子把它钉牢一点。
1: 我给你，我你拿一弄钥匙
0: 啊，
1: 凳子
0: 啊，纽扣要定，就是放弄起来的，固定住。
1: 是固定住
0: 啊，
1: 弄起来个意思啊，给是凳，给啷个给是凳。
0: 灯
1: 灯给修你一百过程你问你又是过灯
0: 蒙子吗
1: 有蒙子根本是
0: 钉子的钉吗
1: 哎钉子的钉啊提灯
0: 铁
1: 灯
0: 都
1: 灯
0: 啊图钉
1: 日系
0: 啊都是脏的
1: 灯都代替了你剩下的
0: 针尖对麦芒啊要你那个
1: 灯都代替
0: 针尖对麦芒嘛连个都能等了了
1: 嗯
0: 不对付
1: 灯都代替该有人互不相让
0: 啊不对付要到那个
1: 不是不对付、
0: 啊、
1: 灯都代替有人互不相让
0: 啊你阿不你阿不你你
1: 哎行行有个我等了你来我往互不相让
0: 懂吧
1: 给他兄弟们去过屋来给他碰了就灯都代替的有搞这鬼呢那个呢灯都代替现在成为能过给他
0: 懂吧
1: 给你忙个大姑娘你是冷了给你灯也蹦钉一爬二灯也蹦啥意思
0: 灯也蹦
1: 嗯
0: 妈妈大姑娘子你懂吗咪无事卡吗
2: 阿珍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苏西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大你要麻烦大爷
2: 阿珍祝你给来吃瓜是外头色呢
1: 要我给来服侍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珍祝你我你一直无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给美丽写词了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4: 江乐斯果毒
5: 大哥呢今天给要个门红在右啊可大哥呢介意我你宇宙的啥子楼我写意啊过去过原来你宇宙的来我多原来你来我多给你现在可能改变你给你改一个来我多有节奏打死卡走死打给妈的得变成打死的卡过去要的啊这打死卡还是啥楼我给真你之言这是西格西西啊好我你改一个一些内容 那么今年准备和大官人相识当美呢，也就吹一句豫酒屋的口头语啊，豫酒屋国的口头语，美味叫做古气火啊，古地人气火，古气火就是有这美味，吹三个字啊的关于豫酒屋的一句口头语。哎，我现在来讲一打斯卡。一岁子不在你的意那个讲，我的认得呀，这件事呢，把老贼接通到大官那屋里，所以大官那死呢，他家这件事吧，大家在挖巨用，屋里要的要农要的呢，是为着大事，把这里给个神主之对，但是要那个这里卧龙口啊，啊，要那个那边呢，还要给工作的四龙头做那次，就呢要给人巨忙学他吃。消费的啊，过去张江有两方法的啊，两方钞票哈那个一动，四方法的一打，两方一动，四方一打，一般呢我家八代个，像那个阿叔阿叔的话，我的我家是这个红，给带人呐，像那个把自己洗洗，这次要来屋里人人都是的，或者要来子女或是上辈的你那个人人过等的，就只好可别人这里薄膜。但是别人的你打一打子一打，你总要付几次把你摸安那的。给人给人小屋买有差些的一个正义，啊你正义呢也在里特别能打死，给人一个窝多，给一个窝多有节奏打死卡，打死卡个要克制个雷度雷次家度的，讲给你我是功夫的。是你过给钞票付多的买打死也能够是杀分。我是家六家鱼啊，我天那个呢，一大只那个是五分，但是即使你要永业父辈啊，找六是非，但是客这大师这么些呢，啊只能够密集五子一个，啥没有意。我是家父老三的家家做不好，也不叫西家，我的黑家等啊家都不能等。但是他的必大可四同也五日辈。不过要你能过，一脚连着洗的，就讲给把对日的四栋还给打的，我家打四卡的四栋，哎，不连着要难的脚意。只得多日我你是去商务干部么一打，要给打四卡啊，别人接个老爸，老爸个能力个要做本，干脚洗的毛本，个米粒呐，个上头摆的个上头通过对头是我是火把，但是个这再个脚个日干呐。上百里次联系的，该人呢代表人呢代表人啊，包括人才，还是多些多人呢成为大师，还有斗志。来吧，你难得中年那个日子啊，大师大志呢，我讲有本事些的，一岁卡大吃一顿，打那个日子鲈鱼啊，富有聚集啊，富爱偷吃富嘞，是你过一咚咚咚咚是某某啊，打那次那个五富爱想去我。还是你给徐猛给打那个，还是一门功夫。我你菜家给打那个，连着小啊，这个东的人伢来了，南国的门卡别了对，走了我这个当了路，能来了去，连东四个故宫得了你四个嘞，给队伍呢啊，那么你给地四档次，他可能我过个就好。哎，吃到以后要你那位奇迹的，机器的在那做啊，给几步摆出做法西的，哎，给外头给必摆了嘞，谁他是个小摆一枚。高一高啊，带个区啊，搿做搿能介事情呢？这里谁拉住拉是基本嘞？要我们打死打死呢，小几上呢？我是死，我是鱼。哎，冬天呢，人家这人家来救你，跟他小几上容易呢？是俺家谁的对你，还差我，还退我，还是个冷些人，谁拉小几败嘞？多一给阿福打伤，别认为垃圾，别讲阿是两三栋地的么子。所以给周杰还是呢啊，大官人呢阿为怎样的，父为的给两方法的可得疼，实在意没啊？给你要我呢多买只南瓜，我做一日啦兜里的四边，要是那个四龙头，要是那个日子，哎，老板呢可以叫他那伙给打死卡一岁，哎呀，我马上能筛出来给人一个正义吧。恭喜大官人加油啊！你欲酒来我多，打斯卡。今朝开一部给你，大官人相信当美的美得吃下。今天美美的节奏古气火啊， 出一句有九位蝌蚪女，搿只人呢，自然以为你是一句法口的意思。

烤肚牛没得家呀，张老家有就那个那烤肚牛，我的家张老家，哎呀，这是这张老家，古开火，古的是开大火大，在这张的呢是老家开，老家火老家开，古的呢是开大火大，张的是老家开，所以古是开火，张的老家开，有就烤肉啊，这张老家。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会投水呢？
2: 要我给来服侍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丽，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卡了？
6: 马赫考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入都宁万的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歌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的西头乌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嘞。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一火，
8: 用古妖改女子果，
2: 沙冷不不马奔波，
8: 我称阿朵沙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蒙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8: 他用罗杰望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果，
8: 蒙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子发过我托，
8: 我不敌得张腾说，
2: 此此事是妈妈果，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太一枚的。
5: 今日奥语妖娇王府，
0: 各有骨头王一美丽，夕阳夕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狠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鸡那个王当背死不，阿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类一语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沈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13: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5: 音乐人生，
13: 音乐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到了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 将为大家介绍粤剧名家陈锦棠。
14: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13: 陈锦棠，人称一苏，出生于广东南海，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加入粤剧界，是著名的文武生。陈锦棠曾拜两位名师，最初拜在小生新北门下，同粤剧名伶关德兴为同门师兄弟，后为薛觉先二子及徒弟。陈锦棠擅长演武剧，有武状元的称号，艺坛人多称他为一哥。他演出的名剧众多，包括《三道九龙杯》等等。陈锦棠以名编剧家南海十三郎名作《女儿香》一剧成名，他在剧中担演男主角魏超人，而他的师父薛觉先则反串演出女主角梅暗香。其后陈锦棠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自组锦添花剧团，他的著名弟子是苏少棠。陈锦棠于1967年退出舞台，于1981年2月30号在香港病逝。好，下面请听由陈锦棠和林家声凤凰女演唱的粤剧《双龙丹凤霸王刀》。

0: 底是何嘅究竟啊？
1: 君君，知己者快则全子退位，让妃叫做九牙尊荣。
0: 吓、啊，全子退位？
2: 混乱！对焦你懦弱无能，应由我女儿执政。快啲全令交出玉玺，否则要你血溅龙庭。
0: 呸！
3: 国家奸妃十分正，谋朝篡位太不应，谁肯为国除奸？快睇夫王效命。
4: 假宋文，因为你父女身受皇恩，因何你就嚣张兽性，好似滔滔天眼，报应分明。

0: 战行凶，不忠不定啊！你哋谁追国贼？可以为你公卿啊！
1: 将军，你死到临头，快把玉玺交出嚟，我执迷不醒啊！
0: 玉玺都不在为王身上，
2: 嘿！龙泉高举，要你丧幽冥啊！

0: 娘娘知唔知话上上卦？
1: 点上上卦法啊？
0: 娘娘呢次一生就梗系生对孖嘅。
2: 吓，呢啲卦真系咁灵？
0: 梗系啦，你睇下实灵噶。
2: 咦，出世啦！出世啦！

娘娘，仆丈妇女侍君散位，不够杀入宫位，娘娘定夺。

0: 斗近火呢？为佢向代你如心腹，我希望你体恤为夫，大公主与殿下夜离魔境啦。
1: 娘娘有命，奴婢万死不辞，为是以奴婢一人嘅力量，点能携带两个出皇城呢？
2: 娘娘，不如由贵妾负责公主，太子托交微臣，大家分头逃命啦。
0: 好，我希望你哋同存忠义，阿王爷抚养长成啦。
1: 大哥啊，你仲走？我哋走啦，娘娘。佢两兄妹都未改名嘅，将来大个揾啲嘢凭据嚟相认啊！
0: 太子则以龙为志，公主则以凤为命，对我咬碎此玉牌，分配到两人身上，他日不欲重逢，凭此可为记认。小心谨慎。
1: 走了，
2: 咪字，若果奸妃知道产下龙胎，一定斩草除根，严围追问嘅。咁我哋系咪走唔甩？
0: 咁点算呢？
1: 咁唔啱咁啦，娘娘，你收翻佢两个入肚啦。
2: 切，你傻嘅咩？生咗出嚟啦，仲点等得翻入个肚噶？
1: 你估我真系傻咩？梗系唔等得翻入去啦。我比话咁讲啊嘛，即系叫娘娘装翻个大肚，等阿奸妃以为娘娘未曾生我，咁佢就唔会追究我哋啦嘛。
2: 系噃，咁希望可以瞒得过奸人嘅耳目啊。
0: 咁都好，我逼完你，你都系走。
1: 我走啦，娘娘，走啦。哎呀，系喺门口嚟等
0: 你。
1: 吓，
0: 后宫走啦。
1: 咁你保重啊，娘娘。
2: 扯啦，迟啲仲走唔甩添。
0: 有此工人，快些准备啦。

是正宫皇后而欺瞒外家，可知今日你身临绝

心头还当天，罪该杀戮不容情。

0: 呢位壮士，太上皇有请。
1: 太上皇，蚁民情金龙叩见太上皇。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情壮士，你果然是天生神勇。孤王若非得你挽救，将府打毙，定遭不幸，谁孤盖贼？我多风尘，
1: 谢太上皇。
2: 谁孤来？
0: 壮士，啊，呢件物件系咪你嘅咧？
1: 系啊，唔该晒，
0: 请啊。

0: 鬼學不是我嚟攞錢紙咩？
1: 你連只鬼學都唔帶，佢點樣做生意啊？
0: 人人人等人記得快等翻落去啦。嗱，而家我去開檔啊，你洗埋盤衫就煮定飯，我翻嚟食啊，唔好周圍去啊。
1: 媽，你記得買只雞髀翻嚟俾我食喎。
0: 成日都掛住食，得啦，賺到錢就買啦。

0: 你两头咁望，你又唔系塞咗条手巾仔咧？
1: 你点知啊？
0: 你头先我睇住执到嘅，玄物奉还。
1: 唔该晒。

0: 夫人啊，等我同你讲啦。
1: 唔使啦，一阵间整污糟你件衫添。
0: 都话冇紧要啦。
1: 唔好呢。
0: 冇紧要嘅。
1: 唔好意思啦。丹凤，你而家洗衫啊，抑或同人倾偈啊？
2: 咩同人倾偈啫？
0: 仲话唔系？
3: 咁快收档啊？
0: 快快收档，摆咗成日档，只得人帮衬两支挂。今晚餐饭又费艺啦，真系！快啲快！

0: 位姑娘方便下呢？
1: 咁请入嚟坐下先啦。
0: 唔该晒啦，姑娘。
1: 坐下先啦吓，
0: 唔该晒，
1: 就出嚟噶啦。唔系咁讲嘅。
2: 做咩啊，宝？
1: 啊？
2: 咩人嚟啊？
1: 我唔识噶。呢佢两位话落雨冇地方瞓，想嚟借宿一宵喎。
2: 借宿？
0: 系
2: 三唔识七。唔得嘅，去第二处借啦。
3: 切，你估我哋家嚟打劫咩？你知唔知啊？呢个就系我哋赵国泰阿德。
2: 喂，咁实在你哋系咩人嚟噶？
0: 系，我系姓赵，叫做玉龙，系赵国太平村人士嚟嘅。
2: 哦，
0: 呢一次嚟到齐国，系想推销一批名贵嘅珠宝啫嘛。
3: 冇错啦，我哋泰。太夜入城，啱啱咪遇啱落雨，所以只系嚟求宿一宵啫。
2: 本来你哋做生意嘅人啊无所谓，
0: 系咯。
2: 但系我哋一间屋得两个女眷喺度，你哋系男客嚟啊嘛，咁咪点方便呢？
3: 紧要，我可以帮你埋辩。
2: 嘿，我几廿岁，你想揾着数？
3: 唔系，我话瞓埋边个做忽都唔紧要啫嘛。
0: 阿德
2: 啊，
0: 你真系唔出声好过出声啦。但得你两位能够通融嘅，就算冇地方瞓都唔紧要嘅。我哋两个可以喺度坐到天光啫。总之一天光，我哋就会走噶啦。
1: 姑姐，方便下人哋出路嘅人都好啊。你睇风雨又咁大，咁你叫人哋去边度瞓啫？
0: 我都知道是太过骚扰的了。这里小小地不成敬意，送给你老人家买东西吧。
2: 不用客气了，既然这么嫌弃，那你们即管随便吧。
0: 好，打搅了。
2: 好好睡就
0: 好。
2: 阿董啊，斟杯茶给人喝下吧。
0: 客气了。
1: 等等
2: 下。等等下。
0: 是了，吵醒你真的不好意思。
2: 不是啊，我哋唔慣夜瞓，
0: 係
2: 對唔住啦，
0: 係嘅，
2: 我唔得閒同你傾偈，我要瞓覺，
0: 隨便啦，唔好客氣。
1: 飲茶啦，趙公子。
0: 唔該曬。
3: 咁我咧，
0: 你堅唔會去斟嘅咩？
1: 係啊，喺嗰度啫嘛。
3: 咁你去傾下先啦嚇。
1: 铺好了，赵公子，你哋随便唞下咯噃。如果有咩嘢，你即管叫我啦。早唞。
0: 啊，姑娘啊。
1: 吓？你肚饿啊？
0: 唔系，因为我同你讲咗咁多说话啦，都唔知道你阿姑娘你贵姓芳名啊？
1: 唔使咁客气啦，我叫做丹凤，咁你咪叫声我做阿凤咪得啦。
0: 哦，咁我唔客气。叫声你做凤姐咯噃，凤姐
1: 啊，
0: 得你咁好招呼我哋，我真系过意唔去啦。
1: 小意思。

0: 我哋去向呢处啊，我琴晚成晚咁揾你哋添，就买我哋又行散咗，而且啱啱又遇着落雨，所以我哋去人哋嗰度借宿一宵啫嘛。
1: 系咯，琴晚啊，好似得个大姐通用咋，若果唔系我同阿太子就惨喎。
0: 喂，吓，你个名叫做吴修德，你把口咧就真系吴修德啦，你唔系唔知道噶嘛？太子奉咗老王之命，同埋我哋假扮商人嚟齐峰探听虚实。
2: 希望替佢姑丈叔王报仇嘅，咁你大声咁嚟叫佢做太子，叫我做将军，咁唔系俾人知道晒我哋嘅来历？
0: 冇错啦，昨晚你就几乎撞板啦，好彩我学得你快啫。嗱，你以后记住啦，称我做少爷，唔好叫佢做乐将军啊，叫佢做乐公子咁得啦嘛。
1: 知道啦，太，
0: 又嚟啦，
1: 少爷，
0: 玉龙兄，我哋不如进城先吧。
3: 好，进城。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4: 音乐人生。
3: 人生，听众朋友，你而家收听嘅依然系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节目。下面请继续收听由陈锦棠同林家声凤凰女演唱嘅粤剧《双龙丹凤霸王刀》。
5: 喂喂喂喂，想话咩？

0: 你唔幫襯就罷啫噃，唔好口花花撩女仔噃。
1: 呢啲唔係料啊，你如果肯將佢嫁我啊，唔論禮咁多少噶。
2: 嚇鬼嫁你啊！你立網柱啊，你哋烏龜王八。
1: 嚇，你咪一開口鬧人至得嘅，我咧我至中意你個櫻桃口，個面豬又夠滑。
0: 哎呀，
1: 哎呀，
0: 哇哇哇！
1: 乜你咁大膽大啦？
0: 你唔得喎，
1: 你睇下，你。

0: 你冇事啊嘛？
1: 冇事啊，你有心啊？
0: 你咧？冇事冇事。
1: 系呢啲你未曾见过面嗬？我介绍诶呢位程着子金龙，呢位赵公子玉龙啊。
0: 哦，程着子爷有礼，
2: 赵公子有礼。
0: 凤姐啊，我今日一心嚟想同你去千佛岩嗰度玩下噶，而家去啦好嘛？
2: 我系咯，我又系想带去嗰处玩下嘅。哦，而家一齐去咧？
0: 一齐去？
1: 一齐去，姑姐。
3: 诶，唔好搞我啦，你哋去啦，我只风湿脚行路唔便嘅，等我做翻两单生意先啊。
0: 咁啊，咁我哋去啦，
1: 你哋去啦，姑姐。
3: 快啲快啲吓！喂，占卦算命啊？吓？查下流年啦，好灵噶喎，唔灵啊唔收钱，帮衬下都好啩。死啦！乜啲生意咁恶做噶，个个都唔骚噶喂。
1: 姑妈，
0: 做乜嘢啊？
1: 你睇下雀子爷送条珠链俾我，你睇见定？
0: 吓？
1: 靓嘛？
3: 我成日都话俾你听，叫你唔好同佢亲近啊！你又唔听话不得止，仲要佢条珠链做乜鬼嘢啊？
1: 个姑妈都冇解嘅，人哋一心送俾我，点好意思话唔要呢？姑妈，头先阿雀子同我讲啫，
3: 讲咩？
1: 佢话叫我快脆啲同佢订婚喎。
3: 吓？订婚？
1: 系点咧？你赞唔赞成啫，姑妈？
3: 阿凤，

0: 咁啊，雀子爷嘅人才系唔错啊，你都冇解嘅。如果人哋唔系文武相全，又点会簪缨练性呢？
1: 咁好叻咩？阿凤，无论如何你都要听我嘅说话，你万不能嫁本国嘅公卿嘅。
0: 点解啫？
1: 又咪点解啊？我话唔准就唔准咯。
0: 阿国姑妈，婚姻大事关系我幸福终身，选择嘅自由应该由我自己决定。
1: 混账！婚姻大事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虽然我生你唔出，但系我养到你咁大个，吓、啊、你哋选择配偶一定要我肯，你至做得应承。
0: 嗯，而家你嫁定我嫁啫？
1: 梗系你嫁啦，我几廿岁嫁啲啊？
0: 你都冇计嘅，开讲都有话人望高处，水望低流啦。咁唔通我有雀子爷都唔嫁，嫁个平民百姓咯噃？
1: 我唔准啊！
0: 唔准。其实你都唔谂下，你成日咁辛苦同人占卦算命，都系赚得两餐啫。咁而家有咁嘅机会，我嫁到雀子爷，咁咪好啦，你咪有福享啦。姑妈，查实我咁样做法，都系无非为着你下半世安宁咋。
1: 哎呀，你贪图显贵。

哎呀，嘴丢丢的吧。

18年前三年，两日都讲唔。

0: 恨，妇女同厮受啊声，事关山威啊，血战功啊听。
1: 乜原来父王嘅江山就系俾啲奸臣抢夺咗咩？
0: 昔夕李母临盘，产下一对小生命啊！经闻恶报，惨不死啊！祝我大唐公主离魔境啊！太医。

0: 妈，
1: 啊，
0: 你莫闹了。我而家知道我自己嘅身世系咁，我唔会立面家人嘅。
1: 咁你就系乖女啊？你估估乜？自己好想嬲嘅，不过我记住你嫁错奸党嘅人，将来冇机会报仇复国，仲兼有危险添啊嘛！嗱，你咁大个女，我几时打过你啫？唉，头先打咗你一巴，我个心都唔知几痛，你见痛唔见啊？
0: 有少少痛啊！
1: 等阿姑妈锡翻你啦。

0: 阿鳳，如果你答應我個婚事嘅，我馬上就知女王可以擇吉成親，你同你姑姐入到宮位就同享榮華富貴啦嘛。
1: 咁等我想個先啦。

0: 听他
1: 啊，
0: 老爷一番难听啊。
1: 咁啊，咁就妥当晒啦。啲有情人终于成眷属，一团喜气燃眉间，立即回宫就里。

0: 貴幹啊！
1: 我哋阿少爺使我送禮嚟，同你哋阿小姐共鞋賓賓我。
2: 係咩？
1: 係啊，你同得我哋阿少爺對襯家嘅咧，你真係有福啦！阿六姑啊，都話要俾封大利是呢一個媒人啦啩？
0: 哦，咁啊，梗係有啦！你等一陣，我去攞張紅紙先。
1: 多謝多謝多謝。
2: 六姑。
0: 咩家伙啊！你
2: 请你将啲聘礼收下，等我向干殿下回禀啦。
0: 吓、啊？干殿下？边个干殿下？
2: 程金龙干殿下咯。
0: 程金龙？
1: 喂，你有冇搞错噶？阿第二单房由阿六姑做主噶噃，同我哋阿少爷订婚噶嘛？
2: 冇搞错嘅。呢一头婚事系贵丹凤亲口向阿殿下爷答允噶嘛？
0: 哦，咁就奇啦！丹凤明明亲口应承驾召公子噶噃，咁阿金龙啊几时做咗储君啊？又啱啦，凤你翻嚟，召公子又使人嚟下聘，阿程金龙又使人嚟下聘，而且金龙仲话做咗储君添。咁你幾時答應嫁佢噶？乜你做人做得咁胡混呢？
3: 係啊，姑媽，因為雀子爺得女王收咗佢為乾殿下，係我甘心答應共定婚盟嘅。
0: 嘿，你唔係講笑啊嘛？以由姑姐做。

0: 两单聘礼到门来，你叫姑姐收下边一份啦、
1: 啊？唔使讲，都系收光殿下嗰份啦、
2: 啊。哦，咁点得噶？系啊，六姑应承将你嫁我哋阿少爷噶嘛。
1: 关你咩事呢？又唔系你嫁我嫁啫嘛，我中意嫁边个唔好啊？使咩你理我啊？
0: 阿凤，
1: 做咩啊？
0: 我唔。

0: 四环斜行，不许不分人。
1: 唔系咧，你又要收咗过年下啲礼物呢？
2: 我唔收，你就好拎乖晒礼物扯啦噃，我一月唔俾啊单封价殿下噶噃。
3: 咁我翻回复殿下爷啦，我又。
2: 咪扯，
3: 阿六哥，咁啊收我哋阿少爷嗰份啦吓。
4: 收你个头，关你咩事啊？行行唔烂都唔收，你拎翻扯，你扯啊！
3: 好啊。
2: 阿凤，我真系估唔到你。

0: 咁我就怪错你啦，房。
1: 欲报亲仇林府月，堪称忠孝女差勤啊！为是玉龙方面怎推辞？侄女还需相计谂。
2: 到时我有办法噶啦，你放心啦。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紧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4: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5: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6: 门波芳草紫离离，
4: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7: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4: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8: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

0: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传奇帝王，从傀儡皇帝到济世郎中的汉献帝刘协。冬十二月卯，皇帝逊位，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山阳县名属河内郡，故城在今修武县西北，入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就是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交至天地，宗庙祖立皆如汉制。到山城至逐鹿城，四王子封王者皆降为列侯。出自《后唐书·孝献帝纪》。220年，一个中年男人被魏国的文臣武将威逼，无奈应承将皇位禅让给曹操的仔曹丕。这个中年男人就是大汉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谥号汉献帝。逼宫这件事，哪怕新君主心里边是这么想的，明面上亦不可以由他来发起，所以曹丕的亲信就心领神会，充当起逼宫散位的急先锋了。当汉献帝见到昔日熟悉的面孔，面露空光的时候，顿时产生变故将至的崩坏感。在位30年，汉献帝用尽一切办法阻挡帝国的陨落，最终却落得一个令人扼腕的结局。叹息与同情之外，人们更多的是对他的抨击，认为他是大汉的亡国之君，无能之辈。千百年来对汉献帝的评价，似乎比那一位此间乐不思蜀的安乐公不好得几多。人们在赞颂曹操、刘备、孙坚等人的英雄壮举的时候，总是会顺带地嘲讽一下这位

在帝国最后的守护者。三国演义民世之后，夜遇和平击的力度更是变得无以复加。但是当我们穿越历史的帷幕，让被偏见蒙蔽的双眼触碰到每一幕悲欢离合的时候，一切积重难返的偏见都显得有些片面，一切冷若冰霜的旁观者语都显得不辨情由。汉献帝真是不是一无是处的亡国之君？汉献帝名叫做刘协，生于181年，他的母亲是王美人。王美人出身名门，姿容俏丽，举止端庄，进宫之后颇受汉灵帝的宠爱。当然这个在正宫何皇后的眼中是不可容忍的。而且王美人不只是他的情敌，还是他的政敌，那就注定王美人的宫廷生活危机四伏了。王美人怀上刘协的时候，何皇后就搞小动作落药等他流产，可惜最后药效并未发作。于是何皇后就密谋更加狠毒的计策。有一日，王美人好像平常那样饮低汤药，结果当场身亡。这个时候刘协还在襁褓之中，世界在他的眼中模糊而又新奇，他根本不知道失去母亲意味着什么。转眼间，刘协和刘辩都长大了。刘辩就是何皇后的仔，算是刘协同父异母的大佬。但是与细佬相比，刘辩这个哥哥举止轻浮，言谈乏味，完全没有帝国继承者的气质。这样一来，等老爹汉灵帝就犯了愁了。虽然说自古废长立幼都是取和之道，但是这个做大佬的完全是烂泥扶不上墙，那又怎算好呢？想来想去，灵帝还是对现实妥协了，将皇位传给了刘辩。这个决定究竟正确抑或不正确呢？不紧要，汉灵帝并不需要为这个抉择担责，因为很快就有人现身搅局，这个人就是董卓了。189年，汉灵帝驾崩，大将军何进又被宫里边的十个太监密谋杀害，史称十常侍之乱。何进被杀，他的老部下袁绍、曹操等人带着人马进宫去问罪，发生了打斗。十常侍残暴带着刘辩、刘协等人逃出皇宫。正当大家在荒野里边逃窜的时候，奉命进京勤王的董卓率领西凉铁骑呼啸而至。不好看，刘辩已经做了皇帝，但他毕竟年幼，在宫里边亦没有经历过什么战事。一见到西凉军的阵势，顿时两腿发抖，舌头打结。董卓见状，心里边既得意又失望。汉室倾颓，国运衰败，这是他的机会。但这个刘辩确实也是太没有人君之相了，就算是做一个傀儡都看着很难受。这个时候，刘协不慌不忙地站了出来。将军，你不要多疑，他就是当朝的天子，而我是他的弟弟。董卓一听就继续问他了，既然是天子，什么原因狼狈逃窜至此呢？刘协笑了笑说，宫中突生变故，敌情难料，故而暂时避祸。一番对答之后，董卓摸了摸自己的胡须，心想此子才有帝王之相。不出一年，董卓就把持了朝政，而且威逼刘辩退位，改立刘协。坦白地来说，如果是天生怯懦无能之辈，不可能在董卓的面前如此冷静从容，更何况刘协还真的只是一个细路。189年，年仅八岁的刘协登上了皇位。第二年，袁绍、曹操等人组建了一支讨董联军，两边开始了一场大战。作为汉朝的臣子，袁曹等人当然不是针对刘协的，而是看不惯董卓独断专权。董卓自己亦知道，纵然有200,000铁骑随身，都难以抵挡滔滔不绝的天下民怨。于是呢，他干脆火烧洛阳，带着刘协和部下人马迁都长安。192年，董卓
被部将吕布同司徒王允联手杀尽。

董卓一死，朝廷又陷入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王允和吕布无法有效控制局面，过了没多久，长安又落入了董卓旧部李国和郭汜等人之手。眼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刘协依然是从容不迫，并一步步地展现出他的帝王之道。董卓迁都长安的时候，纵容部下在洛阳城烧杀抢掠，让昔日的繁华国都变成了灾难的海洋。这一切刘协都看在眼中，他绝对不想让自己的子民再次陷入类似的苦难。1944年，长安爆发饥荒，饿死了很多人。刘协闻讯，下令开仓放粮赈灾，之但是还是发生了人食人的惨剧。对此，刘协十分之气愤，他怀疑是御史侯问从中作梗，于是亲自调查此事。果不其然，侯问一直在克扣朝廷赈灾的粮食，于是刘协下令对他停杖50。长安粮食危机才得以化解。在这个期间，李国和郭汜两个人渐生嫌隙，武装斗争的势头越演越烈。刘协派人从中调停，结果两边都不买账。刘协心里边清楚，李国和郭汜都是行伍出身的大老粗，没什么政治素养和文化修为。但是呢，他亦借此明白了一个痛切心扉的事实，就是在没有武装的支撑下，他的皇帝权威永远不会得到确立。在他心中，时刻梦想着一个能够在武装上给予他无限支持的人。在1996年，这个人出现了，他就是曹操。当刘协与大臣无可奈何地前往曹操驻地许昌的时候，汉朝的权柄其实就已经落入了曹家的掌控。先至15岁，刘协就失去了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几乎所有的权力。在此之前，尽管风云变幻，但他至少还保留了绝地反击的可能。无论是董卓、王允，亦或是李国、郭汜，都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掌控刘协。但是后来居上的曹操似乎做到了，于是就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现实。难道就这样了吗？当然不会，刘协从来不主动屈从于任何人，他有着天子与生俱来的倔强。2000年，车骑将军董承和王福、总辑等人授衣大诏，密谋推翻曹操的统治。这件事的发起者是董承，但幕后的推动者正是刘协。这几位候选人都是政治认同与军事实力兼备的人选，只可惜天不遂人愿，授衣大诏的计划最终暴露，董承、王福、总辑都被处死。失败一次，刘协就垂头丧气了吗？当然不会，他又开始等待第二个机会了。这次发起者变成了他的夫人福皇后。对于曹操的残暴专权，福皇后非常担忧，于是写信给自己的父亲福元，希望他效仿董承，带头推翻曹操。好不巧，这件事也很快就败露了，福皇后也因此赔上了性命。但好有意思的是，这次曹操也没有向刘协讨要讲法。第一次事变完全是刘协幕后策划，第二次事变虽然看上去是福皇后的个人作为，但如果没有刘协的默许，这件事肯定也不会发生。常言道，事不过三，如果再出现类似的事件，曹操对天子的态度会不会发生改变呢？会不会废黜天子代汉自立呢？无论怎样，刘协可能预感到了，历史就是要让他见证汉朝的谢幕。有人曾经问过曹操，何不取汉而代之？曹操回答，若天命在吾，吾愿为周文王。显然曹操不是不想做皇帝，而是天不假年，一旦他做了皇帝，各地诸侯都会群起效仿，世道会变得更加混乱，北方来之不易的安定统一亦会面临威胁，人民将再度陷入战乱，这些都是曹操不愿意看到的。虽然

0: 到了中年时期，刘协几经抗争，但是都惨遭挫败。在曹魏势力把持了大半个中国的前提下，无论是政治军事亦或是世道民心，他都没有任何翻盘的资本。可能一场体面的退出是各方势力博弈的最佳选择。当曹丕君临天下的时候，他还笑吟吟地对刘协说：好嘢，今后我们一起享受。但是在刘协的心中，这一切都已经无所谓了。被册封为山阳公之后，刘协和皇后曹节一起迁居河南，在那里夫妻两个开起了医馆，一是上山采药，一是免费为当地的百姓看病。皇帝化身郎中这个转变有点突然，但是亦完全符合刘协的内心轨迹。无论是早年像泽侯问赈济灾民，亦或是后来悬壶济世，刘协始终都是知行合一、浅行内心的仁厚之道。他亦很聪明，直服之时他观察各种势力的博弈，从中为自己寻找翻身的机会。在受困之际，他徘徊在忠良与权臣之间，最大限度地延长汉帝国的寿命。哪怕后来流落民间，他依然是内圣爱王的汉献帝。234年刘协逝世，同年离去的还有蜀汉丞相诸葛亮。当后世将亡国之君的帽狠狠地扣在刘协头上的时候，我们不妨理性地审视他的过往和遭遇，切身处地地考虑一下他的无奈和忧愁。他没有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悲壮，亦没有李煜的词句、赵佶的画笔，以致后人都没有为他奋笔疾书的欲望。但是如风一般吹过，如水一样流走，又何尝不是一种智慧呢？刘协身陷牢笼，几度抗争，却依然洗散不去无尽的谩骂和责难。作为帝王，他迷恋的不是权力，而是心中的道义。哪怕后来远离了权力中心，他亦胸襟坦荡，心无挂碍。知质有性若谦，纵观刘协的一生，完全不负知质有性的评价。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宝鼎宴，刘神翁。红妆春旗，踏月影干旗穿市，望不尽楼台歌舞，杂杂香尘连布底。笑声断，若采莲归去，未怕金吾喝醉。岑碾路，圈田且止，听得念奴歌起。父老犹记孙和事，抱童仙，清泪如水。还转盼沙河多丽，仿让明光连底地。帘影动，散红光成绮，月浸葡萄十里。看往来，神仙才子，肯把菱花扑碎。断肠捉马儿童，空见雪，三千恶子。等多时春不归来，到春时欲睡。又说向灯前勇计，暗地交珠醉。便当日亲见霓裳，天上人间梦里。这一首词是原籍感怀旧事，悼念故国之作。全词三篇分写北宋、南宋以及宋代亡后三段不同时空的元宵情景，于比对当中生发故国之诗。上篇写北宋宣和年。

0: 中篇以父老游记交代上篇所写乃宣和事，过渡到南宋元宵嘅描写。下篇以断肠二字总上玩下，写出词人对大宋覆灭、儿童捉马嬉戏、不解亡国之痛嘅极度悲伤。春不归来，指大宋故国之春一去不返。 因而元宵之春到来，亦颇感无味，竟然喺婚筵玉碎当中度过，流露出词人一腔国破家亡嘅萧条与凄哀。又说四句，以勇继生哀，暗滴珠泪，写出宋亡之后元宵之断肠同怅恨。年少者空闻三千乐子之盛世。 自叹生不逢神，年老者纵然亲见霓裳岳母之繁华，又当如何呢？都不过系天上人间如一梦罢了。梦里繁华，梦破凄凉，传达出词人心句而无奈嘅写迹沦亡之痛。全词以丽词写哀，炼金错彩，劝难极矣。 而一二金色之感处，又觉韵味深长。再嚟诵读一次。宝鼎宴，刘神翁。红妆春旗，踏月影，干旗穿市，望不尽楼台歌舞，杂杂香尘连布底。笑声断。 若采鸾归去，未怕金吾喝醉。岑年路，圈田且止，听得念奴歌起。父老游记宣和事，抱童仙，清泪如水。还转盼沙河多丽。 仿样明光连底第，帘影动，散红光成矣。月浸葡萄十里，看往来，神仙才子肯把菱花扑碎。断肠捉马儿童，空见说三千乐子。 等多时春不归来，到春时欲睡，又说向灯前勇继，暗滴交珠醉，便当日亲见霓裳，天上人间梦里。 永娱乐，刘神翁。
1: 如自于海上缘，纵李逸安永遇乐，为之涕下。近三年矣，每闻此词，切不自堪，遂依其声，由托至逸安自娱，遂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碧月初晴，待云远淡，春是谁主？
0: 今远娇寒，湖堤眷恋，前度俱如许。向尘暗默，华灯明昼，长是懒携手去。谁知道断烟咁夜，满城似愁风雨。宣和旧日，临安南道。 风景犹自如故，相跌离离，风还三五，能复词最苦。江南无路，绿洲今夜，此苦有谁知否？空相对残红无味，满村社鼓。 按照小序嘅提示嚟计算，呢一首词作于睡宗景炎三年，即系公元嘅1278年。
1: 南宋都城临安在两年前被元军占领，所以小序当中说悲苦过之。开端由描绘圆月远云的春景，提出谁是春光的主人，暗喻江山易主之悲。禁苑题湖写临安旧迹，娇寒眷恋话初春的感受。据如许，京赋变化巨大，故地从京，春光如故，但山河全非。向陈华灯，追忆往年原籍，断烟禁夜，成句如许而补写沧桑巨变。往日面对临安繁华，常懒得出游，如今满目荒凉，戒备森严，更无景可想。下篇先叙易安当年临安情事。南下临安，风景如故，而人事已非。图书失散，原籍无心打扮。江南无路以下，转笔写自己流亡生涯，无路可走，家人离散，空守孤灯，长夜难眠。写易安已然最苦，而此苦又复过之，翻尽一层忧恨良心。全词从静景开始，却结以喧闹之声，足见词人当时内心的烦乱痛苦。再来欣赏一次。永如乐，刘神翁。如自粤海上缘，纵李易安永如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切不自堪，遂依其声，由托之易安自如，遂词情不及，而悲苦过之。碧月初晴，待云远淡，春是谁主？禁苑娇寒，湖堤眷恋，前度句如许。向尘暗默，华灯明昼，长是懒携手去。谁知道断烟禁夜，满城此愁风雨。宣和旧日，临安南渡，风景犹自如故。伤蝶离离，风还三五，能赋词最苦。江南无路，六州今夜，此苦有谁知否？空相对残红无味，满村写古。
2: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3: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到韩闯讲话，原来个郭开居然系做咗孝成王嘅情夫，不如佢失声惊叫咩话？韩闯啊，懒老友咁睇住佢一眼，唔怪得你唔知呢件事。除咗宫内嘅人，又有几多人知道啊？不过孝成王冇男人嘅点得呢？可惜啊，你又唔喜欢呢味嘢。如果唔系就可以取而代之啦。项少龙听到成身毛管都动起晒，哎呀，唔好再讲啦，好啩。不过好彩，你都仲中意女色，我王者亦都系不可多得嘅美女。如果你能够氹得个开开心心啊，将来太子登位，赵国咪可以任你呼风唤雨咯。到时千祈唔好忘记我呢个老朋友啊！项少龙知道佢系想通过自己嚟间接控制荆王后，睇嚟荆王后亦都唔系对呢个韩闯嘅推心置腹、言听计从嘅，同时又惊呢个好色之人向自己要田氏姊妹，咁于是拉住佢向大宅嗰度行近几步，一边就分佢心话：后爷出入要小心啲啊，偷袭龙阳军嘅人，话唔定系齐楚两国嘅合谋啊！韩闯听到忍唔住面色一变，咩话？呢件事荆王后显然冇讲俾佢听，

0: 项少龙更加肯定精皇后呢唔系同佢真系一条心，啱啱好撞上一群宾客，项少龙就乘机脱身，行到大堂正中，国忠就行上嚟迎住佢话：
1: 董先生，你当到城守之位之后，老夫仲未有机会向你祝贺啊！吓，
0: 项少龙四围一睇，见唔到佢嗰两个仔，心知肚明。他一定是重施自己外父乌应元的顾忌，先将个仔派去外地报朝一切，好举族南迁。笑着向他拱手行礼，话
2: 是董某向郭先生道贺之恩，先生得到个咁嘅女婿，使到邯郸所有有资格做外夫人，人人都恨得口水直流啊！
0: 郭忠哈哈大笑话。
1: 同董马刺经契真系人生快事啊！吓，
0: 呢个时候大堂里边已经聚满宾客，好多平时难得一见嘅邯郸城嘅夫人贵妇啊，人人都盛装而嚟。边个谂得到而家赵国正陷喺国破家亡嘅危机当中？李元只系神采飞扬咁同围住佢嘅田丹、郭开、成衰等人倾偈，谈笑风生。精皇后呢亦都亲自驾临，但系见唔到孝成王嘅身影，显然孝成王有表示不满啊，所以只系派皇后嚟出席。另一边呢，以纪嫣然为中心嘅另一堆人，周显亦都破例陪埋佢嚟。双后初遇嘅龙阳君，即系同周显倾紧偈，两个人显然系老朋友啦，当然系分外亲切啦。赵巴、赵战又帮手招呼紧其他嘅宾客。赵志一见到佢，即时抛低一切，飞快咁行埋佢身边。项少龙呢个时候暗暗责备自己糊涂啦，人哋订婚大喜，自己居然系两手空空咁嚟到，一件贺礼都冇，都唔知点样对国众交代。而家见到赵志走埋嚟，即时拧转身向佢迎过去。赵志一见到佢，就啲埋怨咁话：
3: 董将军啊！志战呢一排想见你一面都难啊，即系挂死我啦！
0: 项少龙啱啱要安慰佢几句，见到龙阳君行埋嚟，就只有呢轻轻对佢笑一笑，向住龙阳君走过去。龙阳君双眼射出非常灼热嘅光芒，握住佢手话：
3: 奴家除咗大王之外，从嚟未似对董卿一样咁感激一个人嘅。无论发生咩事。董卿，你千祈唔好忘记，大梁嗰树有个人等紧你噶。
0: 然后又细细声对佢话：
3: 我个手下同我传嚟消息，佢话信陵君派咗一大批高手入嚟，表面上对我哋大王讲系要趁机会抢翻老公秘录，实质上我都唔知佢要搞啲乜嘢事。大王叫我小心谨慎，你呢？亦都要小心啲，费事啱啱做咗城守就惹出个大乱子啊！
0: 项少龙俾佢只手呢，净系摸到成身筋骨软晒，哎呀，只觉得毛管冻笃起。但系一听到后边呢几句说话，哎呀，即时又出咗一身冷汗。佢谂起而家呢，赵雅嗰班宫女正喺度抄紧老公秘录喺皇宫里边，赵国而家危机重重。信陵君要派人嚟抢翻老公秘录，呢、这个绝对可能噶噃。哎呀，呢一族不可不防。呢、这个时候，嗰、那个龙阳君拖实自己，真系又尴尬时又难过。但系见到对方咁孤苦无依、深情似海咁样，又唔忍心就咁啊挣脱咗佢嘅手掌。好彩好多时候呢，自己啲情不自禁将佢当成个女人，咁心理上先好过啲。于是安慰咁拍拍佢膊头话：
2: 董康知道噶啦，君上，你如果要走嘅话，路上千祈珍重啊！
0: 龙阳君啱啱松咗只手，韩闯啊走过嚟，项少龙啊惊住韩闯咧，再向自己问自己攞田氏姊妹花，即刻就向龙阳君话：
2: 君上，请帮我缠住佢啊！
0: 龙阳君微微愕然一下。但跟着欣然而去，啱啱好纪嫣然呢个时候，亦都趁住周显嘅帮忙，喺一群仰慕者之中脱身而嚟，行埋佢身边话：
3: 董康啊，乜呢两日你忙到连见人哋一面嘅？

0: 时间都冇咩？项少龙好想话今晚我就嚟陪你啦咁，但一谂起赵雅同赵子，系偏偏咁简单一句就可以氹到美人欢喜嘅说话，就讲唔出嚟。好彩佢都有办法嚟转移佢嘅注意力，就细细声话：
1: 头先龙阳君同我讲，佢话呢信宁军派咗大批人潜入邯郸，其实究竟佢想做乜嘢呢？
0: 纪嫣然又话：做乜嘢？唔使讲啊，梗系要抢老公秘录噶啦！我一早就话过佢唔甘心噶啦，有乜咁大惊小怪嘅啫？喂，董康，你咪唔理我啫？
2: 所谓最难消受美人因，项少龙只好陪笑话：
1: 你唔怕周先生笑你嘅咩？
0: 纪嫣然好娇媚咁睇咗周显一眼，就话：
3: 乜嘢周先生？周先生咁见外啫？而家佢系人哋嘅干爹啊！冇人喺度嗰阵时啊，你呢个冇心肝嘅人都要跟埋我咁样称呼噶，
1: 咁我就冇乜好顾忌咯。今晚董某一于就揞个心肝出嚟俾纪才你度处置啦。
0: 纪嫣然啊咁先高兴翻。项少龙啊乘机问话：
1: 纪小姐用咩方法先绝咗李元个家伙嘅念头，肯迎娶国家姑娘啫？
0: 纪嫣然就话：乜嘢方法都唔得。佢今日先嚟揾过我，话要虚位以待，留翻个正室嘅位俾我，等我赶咗佢出去啫。
2: 李元呢个时候亦都不时向佢哋望过嚟，眼里面露出非常妒忌同埋愤恨嘅神色。好彩呢个时候钟声响起，入席嘅时间到啦。众人啱啱入席，项少龙谂起头先龙阳君同纪嫣然嘅说话，越想啊越觉得唔妥，即时溜咗出去揾乌果。乌果正喺广场嗰度，同一班权贵指天笃地胡说八道。见到项少龙行过嚟，吓咗一跳，即时跟埋佢身边话：三爷咁快要走噶啦！项少龙细细声话：
1: 你马上去通知滕二姐，信宁军派咗一批唔知有几多人嘅高手嚟邯郸，好可能系趁今晚入宫偷取老公秘录，要佢一定谂办法提防啊！
2: 乌果啊，拗拗头话。我哋负责外边嘅城防，禁卫军呢系负责皇宫嘅守卫，同我哋啊泾渭分明。除非有孝成王嘅命令，如果唔系我哋踏入宫门半步都唔得噶噃。
0: 项少龙一谂咁多问题，就话：
1: 咁就叫二爷谂办法揾人监视皇宫，如果有可疑嘅人，即刻就跟踪佢哋喺边度落脚。我睇都系用我哋自己嘅人好啲。多留心一啲地道嗰类嘅出口，话唔定信宁军有办法会得到皇宫秘道嘅资料，又或者有内应，咁都讲唔定。
2: 乌果领命而去，项少龙咁先稍微松一啖气，就翻返入筵席大堂。啱啱行到嚟大堂门口嘅时候，右边忽然间传嚟一把好甜美嘅声音话：
3: 董先生，请等一等。
2: 项少龙听到把声好熟耳。即刻拧转头一望，见到一班婢女众星拱月之下，郭秀儿着住一身华贵嘅衣服行到过嚟，项少龙只好停低脚步，有啲唔自然咁啊向佢祝贺啦。郭秀儿淡淡还咗个礼，就向班婢女话：
3: 我要同董先生倾两句偈，你哋行埋一边先啦。
2: 嗰班婢女觉得好愕然，但系只好避开一边啦。郭秀儿望住项少龙。神色忽然间稍一暗淡，叹一啖气话：
3: 父命难违，秀儿亦都别无选择。先生，请你明白秀儿嘅心意啊！
2: 项少龙估都估唔到佢咁坦白，向自己表白佢自己对住呢个董康其实系深深爱慕嘅心意，呆咗呆都唔知点答佢好。其实就算两个人之间全无障碍，净系乌家国府嘅仇恨。佢亦都冇办法同郭秀儿结合埋一齐啊！郭秀儿凄然一笑，拧转身攞咗个玉嘴出嚟，踏前一步，塞入佢手里边，好深情咁话：
3: 秀儿唔能够将身体献俾先生，就由呢个玉嘴代替。如果先生对秀儿仲有一啲情意嘅，请你将佢挂喺身上啦，咁秀儿就死而无憾啦。
2: 讲完之后就转身而去。耷低头，匆匆咁行过自己嘅大宅，嗰班婢女亦都即刻跟上。项少龙握住呢个玉嘴，心里边 不禁泛起一阵烧魂蚀骨嘅感觉。摊开手一睇，系一只造型高古嘅凤形玉嘴。如果攞翻去21世纪嘅古董拍卖行嗰度，一定可以卖到一个好高嘅价钱。谂到呢度，又不禁暗暗闹一声自己：哎呀，你真系卑鄙！人哋嘅娇娇女情深意重，自己偏偏有咁荒谬嘅谂法嘅，只系摇头苦笑，顺手就将个玉嘴挂喺条颈嗰度，咁出去参加呢个盛大嘅晚宴。大堂里边气氛热烈，数以百计嘅男仆婢女喺酒席之间穿梭来往，为客人捧菜添酒。喺大堂对住嘅大门一边呢，就设咗四席，一席系郭仲夫妇、李远同埋郭秀儿，另外嘅三席就系荆皇后田丹、龙阳君、韩闯同埋姬仲啲主要嘅宾客，其他嘅席位就分列两旁，每一旁呢有四重，每一席又有四个人，中间就腾出一大片空地，当然系供歌舞表演之用噶啦。有对乐师啊，分别分布喺大门两边，猛咁就吹奏住音乐，鼓乐喧天之下，人声鼎沸，就热闹非凡。项少龙就趁住大家都注意郭秀儿嘅时候，闪到席后，向前边走过去。佢心里边暗暗叫苦啦，哎呀，自己应该坐边一席呢？呢、这个时代好讲究名分身位，点都唔能够睇下边一席有空位就逼入去嘅。好彩国府嘅管家高伯一早就见到佢啦，赶上嚟话亚夫人早就吩咐小人要同董将军同席，将军请跟小人嚟啦。项少龙听到觉得好头痛，如果同赵牧一席，咁纪嫣然、赵子啊，当然冇说话讲啦。但系如果坐埋赵雅一齐，两个女仔一定会怪自己偏心，炸起娇上嚟，到时候自己都唔知点应付。唉，所以话呢，齐人之福啊，的确唔系咁易享嘅。只好硬住头皮，跟住高伯就向前方嘅席位走过去。在场嘅宾客有好多人都系初次见到呢个登上城守之位嘅传奇人物，就纷纷向佢睇过嚟。尤其嗰啲贵妇人同埋啲娇娇女啊，更加狠狠盯住呢个外表粗豪、身形雄壮嘅男子。项少龙一下子呢？都受唔到咁多嘅眼光盯住自己啊！就一路跟住高伯行，咁高伯行到前边停低就话：将军请入座啦！项少龙定神一睇，见到三双美丽嘅眼睛，即系用唔同嘅神色嘅盯住自己。原来赵雅、纪嫣然、赵志三名女子呢，都系坐喺前排嘅第二席，首席嗰度坐住嘅系赵牧、郭开、成衰同周显。哎呀！项少龙睇到真系精神大振，暗暗称赞赵雅就思虑周详，即时坐喺赵志身边。呢、这个亦都系佢聪明嘅地方。如果坐喺赵雅或者纪嫣然嘅身边咧，都有旁边嘅人被冷落。但系自己坐喺最末一席，就显示出佢对三名女子嘅尊重。一时间，其他嘅男人都羡慕佢能够同三名美女同席。而嗰啲女子呢，就希望能够代替呢三名女子，可以同呢个声名鹊起嘅人物共坐啊！呢、这个时候，一队过百人嘅歌舞伎就慢慢行出嚟跳舞如宾。赵志啊，轻轻咁凑过个头过嚟，喺个耳仔边问：嫣然姐叫我问你啊，你要在边啊？项少龙嘅苦笑：去方便都唔得咩？赵志于是又将呢句说话传翻过去。跟住又凑翻个头埋嚟话：
4: 方便使乜咁耐啫？
2: 项少龙听到真系啼笑皆非，忍住笑话：志志几时做咗全声筒噶？话俾佢听，凡事可大可小，嗱，老天爷都管唔到噶嘛。赵志咧咁笑一声，忍住笑又去传话啦。赵雅同埋纪嫣然听到都一齐笑起上嚟。过咗一阵，赵志拧转头又嚟问。
4: 今次夫人问你啦，佢话呢郭秀儿同你系前后脚入嚟嘅，而家神色奇怪，系咪你又秋香妾玉拔咗李元头筹啊？
2: 项少龙暗叫厉害，吓呢个赵雅呢个心思啊真系细，当然梗系死口唔认啦。好彩呢个时候，
0: 歌舞一停，呢啲全声筒。

公司的打情骂俏，咁先至停低。郭仲跟住起身发言，宣布将自己的女郭秀儿许配俾李元为妻。正式的婚礼呢，就是在楚国的京城举行。咁当然满堂宾客嘅即时祝贺啦。项少龙睇下郭秀儿的神情，见到佢只系好似认命一样神色如常，个心头不禁一阵感触。如果冇自己呢个董马痴出现，郭秀儿点都唔会有呢种无奈嘅感觉。因为李元呢的确系女儿家嘅理想快婿，不过自己就算有咩奇谋妙计，都好难为佢解开呢个困局。因为本身佢哋两个人就注定好难行埋一齐嘅。对于战国嘅权贵嚟讲，儿女婚嫁都系政治嘅游戏，越系有身份嘅女子呢，即越系咁，越难把握自己嘅命运。谂深一层，乌应元将个女嫁俾自己啊，亦都系一种笼络嘅手段。不过咁啱，乌廷芳咧亦都爱上咗自己。如果唔系啊，咁就系另一出嘅悲剧啦。而赵倩呢位三公主能够同自己有情人终成眷属，咁呢亦都系非常罕有嘅事情啦。满怀感触之下，不禁饮多咗几杯。赵子细细声话：子子恨不得马上就将个田单碎尸万段。不过人哋唔急，因为我知道董爷一定会为我作主嘅。项少龙心谂：你实在太睇得起我啦。佢就话：你多谂一啲快乐事唔好咩？赵子听佢咁讲，唔知谂起咩事，当堂块面红起上嚟，细细声话：我听董爷吩咐。赵子同郭秀儿喺本质上面冇咩分别，都觉得男性当家作主系天经地义嘅事，就算系违背自己嘅愿望谂法，亦都乖乖奉行。分别系赵子比郭秀儿幸运一啲。由呢个角度嚟睇，善柔同纪嫣然呢，的确系呢个时代非常杰出嘅女性，就像墨子一样反对极权同不必嘅礼教奢华。墨子始终系男人，所以能够以佢嘅理论嚟流芳百世。纪嫣然佢哋呢，无论思想系几咁超卓，但系人哋只系注重佢哋嘅美色。因为郭秀儿被逼嫁俾李元，引发咗项少龙一连串嘅遐想。突然间一阵急促嘅脚步声，又将项少龙惊醒过嚟，成个大厅都静咗落嚟。人人都睇住一个匆匆走入嚟嘅大堂嘅赵兵。冲翻咗一名婢女手捧嘅酒菜，依然脚步不停。一见到项少龙就气急败坏咁嚟到项少龙身前，啪一声跪低话：董将军，弊家火啦，皇宫起火啊！全场啊当堂哗然。项少龙都唔理得咁多啦，即刻跟住个赵兵啊冲咗出去。赵公嘅大火终于扑熄，着火嘅雅夫人嘅行宫烧到通晒顶。里面只剩下包括小超在内的三十几具招呼的尸体，其中有十几个本来生龙活虎的禁卫军，但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出火场，身上都有很明显的剑伤战伤。赵雅看着那班婢女冚唪唥都死了，这班人呢已经跟她亲如姊妹的喊到死去活来，全靠班公娥扶住。项少龙来到的时候，嗰啲禁卫军已经搜扫晒成个皇宫，都揾唔到敌人嘅踪迹，净系发现行宫附近有一条地道，呢条地道又俾人闯入嘅痕迹。负责守卫嗰度嘅四名禁卫军啊，都俾人夹生勒死咗。成衰嘅面色比孝成王啊仲要难睇。身为禁卫军嘅统领，发生啲咁嘅事，责任啊当然落喺佢身上啦。重则斩首，轻则亦都要革职查办啊！孝成王嬲到双手都震晒，大批禁卫军嘅重重簇拥之下，佢都暴怒如狂，冚唪唥都系蠢材，冚唪唥都系蠢材啊！吓、啊，如果揾贼人，对象唔系老公秘禄而系寡人，咁我岂不是啊？岂不是？成班禁卫军吓到即刻跪低晒，个个都唔敢出声。项少龙谂起小超。哎呀，成个心都痛苦到几乎要滴出血嚟咁滞。其他好似郭开等几十个文武大臣，都有啲不知所措咁睇住眼前呢个场可怕嘅灾祸。项少龙呢个时候嘅心里边充满咗复仇嘅。

0: 妒火，对方连小超佢都唔放过，当然有报复嘅念头啦。如果唔系抢咗老公秘录咁咪算咯，何苦仲要杀人放火呢？滕毅嚟到项少龙身边，轻轻拉佢手，表示有说话要讲。项少龙离开众人，滕毅细细声话：揾到嗰班人，佢哋匿喺寒厂嘅行府。项少龙成身一震，咩话？滕毅啊更加肯定咁话。绝对冇错，小俊大人亲自跟踪佢哋，睇住佢哋闯入咗寒厂嘅行府。而家佢哋喺度秘密监视紧嗰班人，保证佢哋飞唔甩嘅。项少龙心念一转，突然间谂起三进合一嘅大计，同呢个伟大构想嘅三个创始人。赵国嘅平原君已经死咗，剩翻嘅就魏国嘅信陵君魏无忌，仲有另外一个人，应该寒厂嘅长辈。因为无论年纪声望，韩厂都稍微乱一啲。平原君一死，赵国啊再冇一个重臣可以推行呢项计划，即系剩翻魏国、韩国两港都要默默咁推行嘅呢个梦想。所以呢、这个亦都系韩厂暗中包庇信陵君嘅人嘅其中一个原因。如果信陵君嘅人唔系落手咁辣，话唔定啊真系要放佢哋一马。因为他根本不将老公秘录摆在心上，但是既然他们连小超这些婢女都杀了，只是有这一笔的血债，那天王老子都没得商量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听到孝成王一喊：董康在哪里？项少龙先对滕毅说，马上召集人手准备行动，然后先向着孝成王走过去。这个时候，赵牧、田丹、龙阳军、韩闯、姬仲、征皇后、李元，佢哋冚唪唥嚟晒，人人都目无表情，睇下孝成王啊点样处置呢件事。孝成王面色铁青咁瞪住项少龙话：你呢个城守点做嘢噶？连贼人入城你都唔知？李元、郭开、姬仲佢哋三个马上露出幸灾乐祸嘅神色，反而韩闯啊耷低头。显然连他都不知道信陵君的人这么心狠手辣，又牵连埋项少龙。征皇后花容惨淡，扶住孝成王咬住牙不出声。项少龙一眼睨佢，已经看到众人的反应，他并没有好似成衰咁吓到跪低地下，昂然话：凶手看来早就潜伏在城内，只是等到今晚才喐手啫。韩闯听到成个人震一震，即时露出非常惊惶的神态。李元他们好不屑地冷笑，嘲讽他推卸责任。因为如果凶手早就来到邯郸，那阵时他还未做城守，责任当然不在他身上。但孝成王这个时候已经失去理智了，指着他骂话：你怎能够讲得这么肯定呢？项少龙心里面很鄙夷这个孝成王，但表面上说这件事如果没有内应，又点能令人相信呢？无论时间、情报同埋内幕中去无影嘅方式都天衣无缝，唔系仓促可做。虽然末将敢断言，凶徒已经喺邯郸潜伏一段长嘅时间，只系睇准今晚嘅时机先喐手啫。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 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青溪叠山，傲娇登高，爹气未登。
6: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为当做的节目。今天的节目跟我们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北东，我们继续来了解地州的东山路。接着主持人行业和地山文史学者邓庆波先生先来跟我们拍拍东山路另外一个地标山景图观光面。到接下来的直接开幕南北，今日咱将来听到个地山俗语故事是“头只唔再切锤”，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个地个长段。
7: 地山多灵秀，
8: 地山
7: 红青日回来。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的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行行东山路。呀，行到东山路，朋友们呢都爱推到东山路呢有一个中江花哈。也唔知朋友是否了解，但以在到中江花这个地方有一个观光别，那这个观光别究竟是怎样呈现起来？这代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今次就请大家跟随着蝶州文史学者邓景武先生一起来了解。
1: 失去军功的崇拜，当然中国确实是一个奇迹。怎你叫奇迹呢？伊呢军功这个，伊是到通过三国演义个塑造，而成东阳以后，而成形象是深入民心，力大通敌这个推崇笔直，几乎达到了个控制相当个地位，尊为蒙武将军。孔子是蒙人界做事呀，关公呢，伊就是武将界做事呀。这种地位是非常之尊崇啊。关公个名，到全国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县、每个乡村，各个有，这是一个朝廷个规定。因为啊，关公呢，到历代统治者是非常推崇啊。这个推崇的里面呢，暗含住的其实。这家这个祭祀呢是皇室啊，军功该当心啊，是武密啊，军甲啊，军功武密相关联个日子，官府的派员啊，是这个官府个将官的亲自去拜祭。咱个军功别最早到咱历史记载，咱只则为官员然后的去拜个军功别，所以是到的阿西平龙个官爷更行。咱现在课堂的时候，这个官爷更换继续保留了咱明道和正形式。但是经过清光绪三年的时候，也就总兵分庙就是改的啦。只个只阿西平路只个官爷更换，改官爷更卡傻卡恶，官员爱去过麻烦。总兵署明道只只金沙卡，金沙卡只个顶，你爱去到一种，而个官爷更哩恶，来来只个总兵署，到只个顶。因眼好爱见光也跟来保佑，能知道这个总兵署，也就是现在那个这个明德小学这个校址，也就我那金山实验学校这个校址，这个嘛，也就这个点就是总兵署所在的。一个伊左右各有就讲关公名，左半也就是咱现在东山路公关会这个点，这个关公名相对来大有光强。所以就在光绪三年，朋友就宿舍把自己关公别正的特性，然后把自己关公别个摆啊，有一个一正字啊，之类啊，其他至少物件只摆变，以来之弄出来只点，则为一个呀官府自摆个点。自己中间位个关公别呢，伊是到雍正十年，雍正十年所建个，到啊光绪三年啊，朋友就个扩建，一就到自己呀。四九年啊，只只关公别只，只今物就执回中间会个判公地点。
0: 到一九四九年之后，关公别只官教行一段作为此中间会个判公地方。一九六九年起，杜泽贵也迁到这地方。到了一九八六年，杜泽贵搬迁到西北路的时候，这只片就改建成此中间会大楼甲浙江甲合大楼。配到这个关公别，等等蝶州西欧个经行顶子个，立有一个关公特个节庆。这个节庆也跟关公别有直接关系的。
1: 这边呢，伊一代就是云南基地，南瓜地然后的确组成了直小师，直小师就叫直小欧安作古，直小欧安作古就介就叫做北下当官儿，当山独立面，目欠高血压，总顾不调靓。这个这边就原来代人呢，就原来就是到西澳山顶有也有人家的关公别。以前到西澳山顶迁落来，现在是景行顶这个点保护起来，这个这边也是属闽南观光业噶。
0: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的节目，我会带大家来行行东山路的刘厝威。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德州东山路这个地票设计图，观光灭。下晡那就起来进行直接开门浪漫。今日你将来听到的第三首的故事是《头只唔知七岁》。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做啥？
2: 做啥物开啊？
3: 野山十三，
4: 五湖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火金鼓，
3: 大闽江豚水，
5: 有一色树龙。
4: 做啥开门？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做者，下面咱阿配个是俗语，头只唔知七岁，意思是做着不可教人个事，唔记得掩饰或者掩饰唔了，以致事情败露。传说福音和尚爱解头只鱼，有阵子伊把紫红个鱼将空上刀。就听到小和尚禀报，苏东坡先生来访。和尚拜佛祖，无食青菜，无娶某。伊惊得食鱼个闭门暴露，妹妹把鱼开掉到许天台，正出门迎客。哪能但到上班食的？苏东坡直接问，就闻到只鱼香，又抬到多坎个庆，青眉直叫。心当有笑，和尚就问答：今日客死光临，不知有何降价？苏东坡笑笑答：有朋友出一卡上两时，喜洋洋门台冲上寨，我一时对不出二两，莫讲了是假。和尚不知是假，只去吐口答。客死才高不倒，客不我吃啊！今日做你小伯计生，这样我是一户老对量，二两是这乡人家欠我啊！苏东坡一听，哈哈叫千笑百笑，哈哈哈哈哈哈！既将长老欠待我呵，我啊就来大把口福吧。和尚只会正知答，头只个事情正多，无变掩饰啦。
0: 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个第三首个故事是《头只唔知七岁》，下边咱就起来分析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半夜抢先，迭个抢灯，高虎爹捏杨玉恩。

0: 有报上这个，祝天人求养，感谢来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灯。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灯做你怎忙。下半咱就去两声精彩的叠个唱段。爹家唱段宣布，下半唱些爹家，就要分唱段。林郎施工请无行。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做播送之歌。昨天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故，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景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梦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不来的内容。首先，到蝶山风情的南北东，咱继续来了解蝶州的东山路。接着，主持人衔接甲蝶山文史学者邓庆波先生。将来跟咱陪陪地州东山路的另外一个地标式建筑刘厝威，但是呢，回来跟咱陪陪这里刘厝威变作刘厝威的故事。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了吗？今日将来跟咱介绍的是地山俗谚：节目未大，节水未滚。最后，接下来分享精彩的地界长段。
5: 蝶山多灵秀，
6: 蝶山
5: 红青日回来。

0: 老朋友们回来来到叠山红墙的山脉，今次的山脉是个技术的大家来行行东山路。那条东山路到湖北李处所之间有一条巷，这条巷现在的名叫做刘处威，南呢是甲东山路相接，北呢是至于车顶巷，全长是162米，宽2.4米。一过去这条巷呢，已是一个普通的水巷，现在呢已经改为红泥土的路面。当时到乾隆叠州高山地形多，光速海洋轨迹好多，只个地方飘出来那是九处威，就是九片的九。一阵年刘处威，我变作是九处威呢，知道要流传的神秘生意的故事。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的兴杰加叠州本事学者邓显波先生一起来了解。
1: 跟个啊，因为当等进跟当山本事观望啊，因为当这个口才，伊都当。到底城北山顶巷南处有位客小巷，称柳树威，柳底就金，泽塔呀，金有泽柳树威。回时只改柳树威，可能号称到柳树威，就是到民国已经就算晒了。一阵你有几种古分呢？应该话是柳甲柳改音差不多。
0: 因为当导致个考证本身去对提高了柔底招金，吼，遐只个柔金究竟是啥物人呢？
1: 啊，柔金呢，伊是原来属咱个叠州府柔平贵润州岛人，也就润州岛个亲传人，也就到现在咱个大宝贵大洋顶人，伊是闽北省会13年个有史实实个个人，伊曾任遮个廷州府个统判。因为到自己呀，仁州噶清应那道，以及自己顶是当年福建的平话官，白字长巷永定，就等于他舍弃就是满屋交界顶。因为伊到自己顶，自己就大部分那是属九品官噶嘛。到了明朝的时候，伊自己顶个南口就独占噶，因为伊自己大部分属山区官，山区官所以伊到伊就老多有嘢。对之能够一下嘅依家管理就出山困难，所以就相对非常麻烦。所以啊，有金呢，伊就因为五六支架势，为了在西郊登顶上盘势有方便，所以就建议的立棍。所以到朝廷经过考察，认为啊，有金之间有建议可以就设立大宝棍。所以啊，有金是大宝棍嘅倡议人、创始人，所以到大宝棍支持。对伊个折价是涨而比价，啊，如今因为为官清正，而命平衡，所以咱有这个流传古言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呾啊，如今认识入门级个故事。

0: 迄阵到皇帝十五年，就因为照顾也福建个藤椒户嘛，福建藤椒户是安住前来在连连江地区，做通平个时候就过城砍瓦件，咁个来后就光线乌暗，当时发现一个后生兄，高中都喺读册，并且只每只来光线啊读册，然后推着自己那年三万块花，文质彬彬，所以就对山生了好感，一直就问伊呾，乐，你跟黄老师做？啊！你黄老师专话读书做呢？呀，用文革读的，你我不到买读书，也把门校外资助。啊，公社的招门到十四块，就见到咧就心受感动哇！就佢喺嘅关嘅咧就再把啊入门嘅嘅话件跳出来，这只岁岁直字直字勘察，忽然的资金咪起来旺旺，所以伊就等新客把资助话件相关人员再丢出来，然后认真睡觉，平分伊嘅玩嘅。用文革呢，伊就后来考官董老先生，都来做到蝶州个地户，做到蝶州地户也肯定然后就是感谢这个救伊这个人嘞。就随后伊来又见面跟国庆去了，又见国庆了之后，你们呢伊就到伊这个主塔为建个坐等，然后就立了一个金五边，这个金五边拨伊呾等你有金如何救伊出击去个经过，随着岁月已经包去。当咱个呀，有中西先生总准个蝶州市长当时有记录之个，之个纪念币，之个之个帮币，所以有兴趣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就是为呢，这里的名名就是因为我有金，这个名称徛到这个，然后又入门级这个故事，所以就这个行肯定就个也就出位。
1: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我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东沙乐。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德州东山路的另外一个地标性建筑刘厝威。下摆咱来进入直接开门浪漫。今日咱来听到的第一首颂扬是“山无未大，遮水未广”。
1: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做啥？
2: 做啥物开花？
3: 山
4: 山的色，
3: 红红的青，
4: 江松客会听古，
3: 大明江豚水，
2: 有一色树龙，
4: 泽泽开门。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泽泽，下面哪个配个是刘山松昂，上宝贝大，上水贝古。意思是小孝准备做布个织娘仔，大过梦，小孝正到布个嘴，好恶顾，内心盼望妹妹王生个事，总是感觉好梦，如荡如景象。从前有几个人家喜欢买只童养蛇，传说有好布人家个仔买了个童养蛇，回声相差何在？当大宝仔发育成熟的时候，只个新妇仔换个个老仔，大宝仔等不得到大老婆，妹妹多啊，好成亲，内心真紧张，总是念个的姑娘，气脉多啊，脉发育，经常多谈长屋，该开登过火车步，有姐姐伊个爱，有事外出，就叫伊下火做饭。伊用稻谷草下火，我唔晓得只下火个窍门，唔是个稻谷草切杀白杀，杀到狼烟滚滚，唔就是烟火沾着火，个稻谷草沾着含个路做一去过去，下半过个时候，我就摇起顶开来拖，难得一摇三个爱，只要说个嘴踮下汤挂袂滚，怪我一个。伊爱转来，抬着许话袋个嘴，话袂讲，输点美个囝，轻背重背。只个末，伊个囝他顶嘴顶舌，然后你嘛甲我吹布啦，伊阿妈叫我下嘴，真是够气人啊！只个母袂大，只个嘴袂讲，只个神人告诉人们，卖事莫心急，爱遵循什么发扬的规律。
0: 好了，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地沙松昂，山无未大，遮水未广。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摆，请欣赏第一个唱段。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个天气活动做哩怎么？人就去了解了德州东山路街，另外一个地标性建筑刘厝威。因为刘厝威是如何从刘厝威变作刘厝威的故事，那我就去听了德山俗谚：节目未大，节水未滚。最后呢，那我就去欣赏了精彩的第一场灯。好，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德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你可知？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蝶起月当全力节目。下半咱就去两声精彩的蝶起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半夜唱声由汤丽君吟唱的蝶仔唱断，风吹雨打不变更。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之个，祝听众朋友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近味的客家之声。

0: 通天机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麦开新视。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麦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你带来三个爱皮爱笑已不来，残生残世爱两者，创中秋歌麦通条心，三个敢创三个不怕笑，好梦神真见早人，下个学堂老梅神家神像，欢迎收听。
2: 让爱通过爱就来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中国军医之父戚发清，1861年出生了梅竹市五华人。戚发清幼年家徒比较贫困，父亲饮酒伤亡，母子两人讨食吐血，终日颠沛流离。其生意生到山头谋生，后来孤身一人去香港寻找父亲。到香港之后，同父亲一下打杀，戚发清在打杀时节本以为母死丧生，在这之后其一身头打杀按不得读书。后来皮牧师介绍到房仁书院读书，毕业之后又考入香港大学医科，正好遇到洋务运动，戚发清被选派到德国学医。1888年，戚发清以优异成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以1889年学成返国。其回国之后，在金经体系神父之事，寻得朝阳人士器重同敬仰。正好遇到慈禧太后北平，意义都出书无策。戚发清奉诏求赐，慈禧太后偏十分快就好诶。其批册封以平法令定代，总理议政，开始师徒生涯。甲午中日战争之后，袁世凯命令戚发清总判北洋军医学堂，创立医学堂同军医院。戚发清因此也提示在出国考察义务，聘请了日本、德国的专家前来协助。并且在光绪28年，也却公元1902年创办六军军医学堂，培养军医二人。学校体制仍然为日军所占用，教室再三仍然不肯交还。之后，戚发清不畏强势，终于精神奠定我国军医学校基础，也就是建立为国防医学院的前身。民国此年，戚发清以六军军医总监、上高军衔同天津冯十四会首任会长、中国冯十四会总会理事长，世界冯十四会铁证的拍金指挥刀来表彰加功绩。戚发清为我国军医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被誉为中国军医之父。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花皮盼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见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站外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山歌》，敢唱山歌不怕笑，好梦成真见早人。客家学堂，老梅神歌上上，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哎呀，向东。今年七十六，家住新北，他三公公老陈伯，三岁买被人家做童装鞋，跟李文老人啰啰嗦过，该下太家喊俺啰嗦过，一喊俺爱老了还喊俺啰嗦过，啊啰嗦过就啰嗦过，你是给人种都按照中华过，过去家里穷，跟你个土豆两间外房不。波波如流流落水滩一度门窗大皮中那个照上走到那大手太水毛盘法照公告跳来摔木自你容的多是老痛力不救公分重就毛钱失掉求两个以前对方行掉过差点老师都弄弄手你念书你念那像是凡属饭桶中。三八六书念那五天怪高日两气前牛。一大如白的那照常写唱昂昂谱。高三烂金嘎那做富大众烂石头。不得两三种都很宽的到那叫比牛。人家小爱啰嗦过牙齿落拽水锁天上捉天外毛细落满地贵给一块风我个变化干水锁大本将书多年天凡体如父感谢沙飞住你新农村势力高清楚我看个老人飞虽爱做推表不爱推表个老陈不几万个通道给五几班呐，几几两兄六点六，各位两头，各位双脚。现在就来通五几班，叫人家就爱啰嗦过。通道五号，派个批评高容，

上班好了，公该包连皮猪的酿酒房都不买了，我的哈端着的是六色的食品，像这呀胡萝卜啊西凤山我就好干，纯粹还有一点味老酒。

个能爱看料的的，那个山竹的啊变化太了，那个雄丘啊做开发公司的经理，俺来的啊开茶，广州街坊开茶家就俺来的，没，俺老人家挖茶的，俺来的啊是广州街坊开的士。

0: 好了，哎，就这样，那猪猪妈能讲给谁？拜拜，拜拜。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课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同大家关注下老梅上的上上，梅上几时跟上上？根据地方史志记载，海云天做上上之前，隋代常用人的因素就系梗留下一户籍，主户辈现隋于上，要量察过后。北宋房有先人也却一男五一人开始去见他讲白祝土神为汉威结出为四百人间富人无神的局面此后上次利用萧山拓展但上次准备变更而逝面奉护四百人也却一三百五人常常以一文报跟自跟族的上上从此每组故上上开始用左内来干其他博物馆都会很保存刻有一文报更加的上传为纪念其对公益事业的贡献省内有条街头用文报路来命名一条街头至今都很在明朝加千千人也却以五二百人去东门开设高床作为租房部队以上的练兵床后来在省内东门各种盐石平坛各菜插沙鸭菜祈求香面菜式等等相依神堂神事四秀文化应运而生成为省内最繁华的地方老梅山省内天师高出山外因乎其省内中央地段有梅山剑山丹雄立上北是东北要从秦朝雍正十一年也却一七三三年升长雄人为七立家印族雍正年间老梅山更有东西南北四大铁流或外围壕沟秦朝抗起九人至十人因太乙神在东上并列六仓西上上并列七仓西南上并列七仓天一人占首府秦朝抗起十七年因太岁东南上

上上并三十二场，由主演王思源、王洁仪相继小组。A 时节，老梅山三门有五闸：东门、西门、北门同双南门、下南门。门框有楼，楼框共有铁炮十二准。前透过二十九人，也住二百四九人。主上方铁楼倒塌，主位上上也有多处崩裂。当时是公司平常经营浑身染蜘蛛，其发动大家赶快重修，并且私通了西南门的外号，重修南门外的滚蓝田。历史上的港北老梅山不单只是政府的所在地，也是经济和文化中心。山内寺院、寺署、寺庙比较多，乡试祠堂也比较多。根据有关山间史在，还请广西人也约270人曾经做过普查，前山有寺庙、坛场、观沙等85处，第二则多间的山外。山内有九万个山条，路三条，巷十一条，面积2.75平方公里。当时梅山田是昔日梅族三山族圣建之一，梅族可用东山树荫等儒家身体处处营造出文化名城的浓郁氛围。根据史料记载，老梅山山上是1931年拆辟改为街头的，当时居住在山内外居民占200多人，山内约200人，山外约200多人。哎呀，却同他介绍的老梅山的山上。

0: 是苦当中。好，他这么一用，该自该买块生死解梦，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您带来谈话人第三集和第四集，欢迎收听。
7: 人生自古是别老，哎呦们逢子上就老，人生如何对待老，宽容宽容福海老，人生好命准备少，日不日不日好到老，用上宝看人暖老，哈哈

本倒是幸福了。叔兄宽地天空老就反比日年风声老。秦思公法开老老秦书百十个比年老。坏太快了这叔兄老老人家还是反倒老。年高年轻比卖老。思想生这个行不老。年丰真思不相老日时贴近云比老。晚上赐我租到老比就爽到是快行老。老年啥比干啥好佛还啥比的安静好。

0: 人之初心便先莫错独行身身恶绵绵
1: 如鸡狗
0: 身包袱
1: 偶包就难

这个日常都会靠人分呐、这天总这个如日圆，不想不知不思会太个多。

是郎亲年云中其年不听复数天日年这人日复土今年未闻永生年。

在自个热为了这十个人让梦你的几款明年会赶返莫把此情来做钱若人前嘴去逢片好劲独掉懒用钱当得高通入温暖面穷无愧骗恩民凭你用去压十年做人就能跑毛好娘破退压为男生女人算必日天算这如日凶后一仙好顺催为个港通天往往神迹如闪闪复书万数到门前好兄天人如好报穷的好报毛头人人过个这般毛怪变此古至今是万万年肉球强富入强书一三八行好比神

日天集中被丧事，日天集中被修容，日天集中个被吹哦年你是日天集中被离分校，日天集中个扶贫穷途，日天集中慈爱财败，日天集中被停航线，天天开饭，长寿日先。

盲样，身比盲通，口比盲言，内比提地，外比天人，双比提天，兴吹高门，神神损神。

雄志献美见鬼是真事，为了个小事犯鄙视，肥头相向如何比，骗你上车爱必是，是这漂亮个毛人天。

为给开封，到处酒家欢乐，酒吧都挨挨闹闹，容落动上动下，认同到很多强眼男子，认同见到两妹。百仙过海呀，就高兴那痛啊！嘿，年轻高子啊，就羡慕我。嘿，前来李王。

人家行功少不了高资格干事，年轻包打风吃不同，包风包双酒量是翻，都说是真手汉味，如将你双酒吧包干翻浪穷翻都给吃懂的汉味呀。

是蔡家法，想必是到头品中不双人不，倒是坏地坏人坏了不卡。

勉强如才，不少骨干，做到如才就是才家法。时间开过，三个人过四十的腿，说过的贵干呀。

0: 强人家阿嬷吹吹扭扭，金牌龙双酒吧，金酒店，宽敬您了哟！啊，我单词噶刚行。
1: 去梅山江北捞上南门苦庙这个考验前十一号与坐古老祠堂，哎呀，却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王氏之祠，俗称南门王家祠。今日梅祖王氏族谱同一个祠堂的排谱记载，一个支持开始于1744年出诞，经过4年时间到1748年竣工，当时拟作为王僚公祠。但由于这时节加印族五俗，包括长寿梅人、平人、正平较量、新人、长乐五法的王氏遗孙，除了辽公系之外，还有天禄公系等等。为了使统治各系先祖神族能够一下入坎登朝，就决定将祠堂称为王氏之祠，并且还1756年用花岗岩石篆刻祠名镶上门牙，到今还保存完好。这座祠堂除了奉王氏历代祠高真子靠皮神秘之外，奉萧山公为太祠子，当时只设立一座正龛，到1828年重修时节，以遗孙要求爱将先祖入龛的一道，就增设了东西两龛，以唐三龛香火鼎盛。根据祠谱记载，共有5000多位神主牌位，遗孙分布除了家印五叔之外，还有太仆、梁川、紫金、飞扬、海凤、六凤及江西福建等地。当时白天以闽人冬至日为总祭日。1865年冬天，太平军抗王往海洋铺入埋住，驻军在一座祠堂内破坏严重，经过3人准备，直到1868年冬通工太修。又经过3人努力前面修复，至今130多人依然有重修的记载。抗日战争时期，因三条沦陷，三条机甲包括迁到梅祖，三宝沙就在王家祠办公，当时的祠堂还十分完善。直到土地改革后期，三次进行改造，王氏之祠本使用单位作为仓库，几十年严重失管，以致残破不堪。2001年，梅祖江夏文化研究会经批准成立之后，就研究改建叔叔之祠，按人貌修复以作废祠。2003年，修造了之后，就发动海内外重建捐款，在2004年通工修建。而你就让你见下所看到的王氏之祠的形貌。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既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探花人》第40集，欢迎收听。

小凤，日今俺就得到干用，哎，你嘎到俺受罪呀，俺想同你来团仙，梦你嘎个好的重复啊。

你爱爱了呀，就爱我呀，你哟，嘿，两人爱到啊，分居居哟，嘿，阿哥好比呀，挑里让哎，老妹，你爱钱。

吃啥汤饭呐、啊？过上船哦嘿，那夫妻感情呐、啊、多恩爱，毛秀毛妹爱兄弟呀。

0: 这事就如来了一场灾难，老婆小凤放到酒瓶，真该人随毛丢，
1: 对呀、啊，鬼随熊熟，
0: 喊到水润气丢半丢，这世上不是如牛毛球，路边同事的疲乱多过处啊。

太公，今早俺从你毛人到村里，把我哈事再干你做老婆，两个人就怕丢到了，我同对同天对天，同到毛怕俺只个沙窝塘，对到富春街了呀。

到主持日前，这手术治疗日久，不到半年，小峰的身体出差好转来的。

0: 好，他这么一用，该子该买开，深深解蒙，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6: 音乐人生，
5: 音乐人生。
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为大家介绍粤剧名家彭次权。
8: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7: 彭次权，粤剧著名演员，汉族，1947年九月生，广州市人。现任广东省佛山青年粤剧团团长文武生。彭次权12岁考入广东粤剧学校，成绩优异，后加入广东粤剧院实验剧团，受到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洪善女、罗品超、文国飞、罗家宝等言传身教，并被文国飞与香港著名粤剧大师新马师曾收为入室弟子。彭次权的声腔圆润柔和，清脆明亮，流畅自如，高音不尖，低音不沉，词疾有致，字字对板。由于他

个有刻苦磨砺、勇于实践和严肃认真的精神，因而在艺术上突飞猛进。他文武兼备，唱腔好有特色，被观众誉为粤剧新秀四大天王之一。近年来，他还多次到美、加、新和港澳等地演出，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粤剧界和观众的赞扬。好，下面请听由彭超权、曾慧主演的粤剧《万恶淫为首》。

0: 人。
1: 哎呀，唔使翻旧岭啊嘛，揾到我满头大汗，原来你响呢度。
2: 阿森哥，我哋无非都系一对野鸳鸯啫，虽然我嘅丈夫唔喺处，但系都仲有两个田头仔喺处噶。你都要避忌为高。
1: 哎呀，你唔休就攞嚟休，我哋多次偷欢，何尝春光泄露呢？你即管同我尽情享乐啦，因为我系你仔嘅师傅。佢点都估唔到，我啊同你有警棍。

0: 哎，细佬，拉得我咁急，咩事啊？
1: 阿哥啊，我有一件好紧要的事话俾你知啊！
0: 咩事啊？
1: 嗰个师傅同阿妈都唔知几好嘅。
0: 我要嚟讲乜先？嗱，佢哋梗系好啦，正所谓爱儿识字敬先生啊嘛。阿妈同师傅好，无非系想师傅教多我哋几道枪刀啫。
1: 咁又唔系咁讲啦。就算系好啊，都唔应该讲情讲下得咁离谱。
0: 哎呀，乜你啱一出咁啊？阿爸，我话俾你听啊，阿妈嘅家规素限，绝唔会做出咁嘅禽兽事，唔俾你喺度乱说糊涂啊！
1: 阿哥啊，呢个系我耳闻目见，我并冇生安白做噶。
0: 阿娘，我教仔都仲系咁样噶。嗱，须知为人子者当尽孝啊，唔俾喺度讲阿妈嘅闲话，更唔俾你喺度碎碎粗粗啊！
1: 阿哥啊！阿哥你时时教我忠实，唔好乱说。
0: 咁快嘛？

0: 吗？
1: 唯有等阿爹翻嚟，再将佢两个事情公开。
0: 阿娘，不就代我写下几任诗句啊？或可救阿妈于狱，开科堂。更可把我们的孝道保全，你快点摆好啲文房。

天属懦夫，儿有夫，后为人母神精操，从来万恶淫为首，冤呀那那勿意乌。在我地方诗句留下，就要暂避一个我。希望阿妈佢。

0: 情形，好似俾两个衰仔睇到。
1: 唉，你成日疑神疑鬼噶，若果俾佢哋睇到，仲开花咁草。

0: 总部做人不独立，非是大丈夫，一不做二不休，先送佢两个鸡黄土。
1: 万一老鬼曾爱子，我怎最难逃？若他大师徒，老鬼嘅定然为七步。冤家你快想下，这子仲有乜谋图？乜谋图？打啦！
0: 哎呀，夫人，有啦！
1: 点啊？
0: 嗱，我呢度有包胡椒粉，将个碎仔上眼审盲佢，又乜嘢都睇唔到，只要个老鬼翻嚟嘛。
1: 哎呀，好
0: 搞掂啦！

0: 不惜有漏风一通啊。
1: 阿林，你唔使揸笨装傻啦，我先嚟问你一声，呢首诗句谁人所作？
0: 哦，阿妈，你若问呢首诗词出自何人嘅手笔？对，乃系不肖挥毫啊！
2: 喂，呢首诗分明言和有音，分明诋毁呢个师傅和慈母。
0: 师傅，呢首诗有冇写明系边个嘅名字？你又何必要怪责呢一个门徒呢？
1: 乜你以为人哋懵嘅咩？飞飞。

言那陈祖母，我话个你。

唯有远为艳福。

0: 亲密扎乖孩儿，你就识了女情之路。
1: 阿莲，乜你都几识讲说话噶噃？真可恶，真可恶！天知那个床头都是父母，你饱读圣贤书，天知你完全不知道，还大胆作诗词，将个老母嚟作资料度，还仲讲竟人。君明诋毁我勾伦，你荒谬到绝伦，五爷你太不道太不道，
2: 家法要执行，家严又家数，
0: 师傅你咪逼人，虽知容忍都有限。

0: 找
1: 他的
0: 没有
1: 没见到老公
0: 大哥我赶紧走
1: 你快点走吧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老鬼回来问我拿仔的事怎么算好啊、哎、
2: 若果个老鬼回来问你这件事你把你自己扯了就不行了
1: 扯了
2: 不行啊眼中镜除去我和你啊入去大灾神路了

Oh, my God.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而家收听嘅依然系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节目周末版《粤韵乡音》。下面请接住收听由粤剧名家彭次权、曾慧主演嘅粤剧《万恶淫为首》。

0: 太愚了。
1: 大哥，我
0: 给
1: 你写信，要求你有你都黑过头，你是心了。你来，可以背下赋予。你来，我可以日日拎啲烂饭送汁俾你顶我。
0: 哎呦，你真系好啊！不过我交代你声，你件事千祈你再唔好理啦，等阿爹发令先算啦。如果唔系，你亦会一命呜呼噶咋。
1: 阿爹，
0: 你记住阿哥讲嘅话，阿爹唔安。

太过。

接落嚟，请听由彭次权、白雪仙主演嘅粤剧《家》。

0: 事，只有相见都遗憾梦想咯。
1: 表哥，你有何愁寂寞？安慰你嘅尚有谁个姑娘？
0: 啊！呢段强迫嘅婚姻，何能慰藉我心中嘅惆怅啊？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传奇帝王，从傀儡皇帝到济世郎中的汉献帝刘协。冬十二月卯，皇帝逊位，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山阳县名属河内郡，故城在今修武县西北，入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就是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交至天地，宗庙祖立皆如汉制。到山城至逐鹿城，四王子封王者皆降为列侯。出自《后唐书·孝献帝纪》。220年，一个中年男人被魏国的文臣武将威逼，无奈应承将皇位禅让给曹操的仔曹丕。这个中年男人就是大汉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谥号汉献帝。逼宫这件事，哪怕新君主心里边是这么想的，明面上亦不可以由他来发起，所以曹丕的亲信就心领神会，充当起逼宫散位的急先锋了。当汉献帝见到昔日熟悉的面孔，面露凶光的时候，顿时产生变故将至的崩坏感。在位30年，汉献帝用尽一切办法阻挡帝国的陨落，最终却落得一个令人扼腕的结局。叹息 与同情之外，人们更多的是对他的抨击，认为他是大汉的亡国之君，无能之辈。千百年来对汉献帝的评价似乎比那一位此间乐不思蜀的安乐公不好得几多。人们在赞颂曹操、刘备、孙坚等人的英雄壮举的时候，总是会顺带地嘲讽一下这位帝国最后的守护者。三国演义文世之后，揶揄和抨击的力度更是变得无以复加。但是当我们穿越历史的帷幕，让被偏见蒙蔽的双眼触碰到每一幕悲欢离合的时候，一切积重难返的偏见都显得有些片面，一切冷若冰霜的旁观者语都显得不辨情由。汉献帝真是不是一无是处的亡国之君？汉献帝名叫做刘协，生于181年，他的母亲是王美人。王美人出身名门，姿容俏丽，举止端庄，进宫之后颇受汉灵帝的宠爱。当然这个在正宫何皇后的眼中是不可容忍的，而且王美人不只是她的情敌，还是她的政敌，那就注定王美人的宫廷生活危机四伏了。王美人怀上刘协的时候，何皇后就搞小动作落药等她流产，可惜最后药效并未发作，于是何皇后就密谋更加狠毒的计策。有一日，王美人好似平常咁样饮低汤药，结果当场身亡。呢个时候，刘协仲喺襁褓之中，世界喺佢嘅眼中模糊而又新奇，佢根本唔知道失去母亲意味住乜嘢。转眼间，刘协同刘辩都长大啦。刘辩就系何皇后嘅仔，算系刘协同父异母嘅大佬。但是与弟弟相比，刘辩这个哥哥举止轻浮，言谈乏味，完全没有帝国继承者的气质。这样一来，等老爹汉灵帝就犯了愁了。虽然说自古废长立幼都是取和之道，但是这个做大佬的完全是烂泥扶不上墙，那又怎算好呢？想来想去，灵帝还是对现实妥协了，将皇位传给了刘辩。这个决定究竟正确抑或不正确呢？不紧要，汉灵帝并不需要为这个抉择担责，因为很快就有人现身搅局，这个人就是董卓了。189年，汉灵帝驾崩，大将军何进又被宫里边的10个太监密谋杀害，史称十常侍之乱。何进被杀，他的老部下袁绍、曹操等人带着人马进宫去问罪，发生了打斗。十常侍残暴带着刘辩、刘协等人逃出皇宫。正当大家在荒野里边逃窜的时候，奉命进京勤王的董卓率领西凉铁骑呼啸而至。不要看刘辩已经做了皇帝，但他毕竟年幼，在宫里边亦没有经历过什么战事，一见到西凉军的阵势，顿时两腿发抖，舌头打结。董卓见状，心里边既得意又失望。汉室倾颓，国运衰败，这是他的机会，但这个刘辩确实是太没有人君之相了，就算是做一个傀儡都看着很难受。这个时候，刘协不慌不忙地站了出来，将军你不要多疑，他就是当朝的天子，而我是他的弟弟。董卓一听就继续问他了，既然是天子，什么原因狼狈逃窜至此呢？刘协笑了笑说，宫中突生变故，敌情难料，故而暂时避祸。一番对答之后，董卓摸了摸自己的胡须，心想此子才有帝王之相。不出一年，董卓就把持了朝政，而且威逼刘辩退位，改立刘协。坦白地来说，如果是天生怯懦无能之辈，不可能在董卓的面前如此冷静从容，更何况刘协还真的只是一个细路。189年，年仅8岁的刘协登上了皇位。第二年，袁绍、曹操等人组建了一支土董联军，两边开始了一场大战。作为汉朝的臣子， 袁曹等人当然不是针对刘协的，而是看不惯董卓独断专权。董卓自己亦知道，纵然有200,000铁骑随身，都难以抵挡滔滔不绝的天下民怨。于是呢，他干脆火烧洛阳，带着刘协和部下人马迁都长安。1922年，董卓被部将吕布和司徒王允联手杀了。董卓一死，朝廷又陷入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王允和吕布无办法有效控制局面，过了没多久，长安又落入了董卓旧部李国和郭汜等人之手。眼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刘协依然是从容不迫，并一步步地展现出他的帝王之道。董卓迁都长安的时候，纵容部下在洛阳城烧杀抢掠，让昔日的繁华国都变成了灾难的海洋。这一切刘协都看在眼中，他绝对不想让自己的子民再次陷入类似的苦难。1944年，长安爆发饥荒，饿死了很多人。刘协闻讯，下令开仓放粮赈灾，之但是还是发生了人食人的惨剧。对此，刘协十分之气愤，他怀疑是御史侯问从中作梗，于是亲自调查此事。果不其然，侯问一直在克扣朝廷赈灾的粮食，于是刘协下令对他停杖50，长安粮食危机才得以化解。在这个期间，李国和郭汜两个人渐生嫌隙，武装斗争的势头越演越烈，刘协派人从中调停，结果两边都不买账。刘协心里边清楚，李国和郭汜都是行伍出身的大老粗，没什么政治素养和文化修为。但是呢，他亦借此明白了一个痛切心扉的事实，就是在没有武装的支撑下，他的皇帝权威永远不会得到确立。在他心中，时刻梦想着一个能够在武装上给予他无限支持的人。在1996年，这个人出现了，他就是曹操。当刘协与大臣无可奈何地前往曹操驻地许昌的时候，汉朝的权柄其实就已经落入了曹家的掌控。才15岁，刘协就失去了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几乎所有的权力。在此之前，尽管风云变幻，但他至少还保留了绝地反击的可能。无论是董卓、王允，亦或是李国、郭汜，都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掌控刘协。但是后来居上的曹操似乎做到了，于是就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现实。难道就这样了吗？当然不会。刘协从来不主动屈从于任何人，他有着天子与生俱来的倔强。2000年，车骑将军董承和王福、总辑等人授衣大诏，密谋推翻曹操的统治。这件事的发起者是董承，但幕后的推动者正是刘协。这几位候选人都是政治认同与军事实力兼备的人选，只可惜天不遂人愿，授衣大诏的计划最终暴露，董承、王福、总辑都被处死。失败一次，刘协就垂头丧气了吗？当然不会，他又开始等待第二个机会了。这次发起者变成了他的夫人福皇后。对于曹操的残暴专权，福皇后非常担忧，于是写信给自己的父亲福元，希望他效仿董承，带头推翻曹操。好不巧，这件事亦很快就败露了，福皇后亦因此赔上了性命。但好有意思的是，这次曹操亦没有向刘协讨要讲法。第一次事变完全是刘协幕后策划，第二次事变虽然看上去是福皇后的个人作为，但如果没有刘协的默许，这件事肯定亦不会发生。常言道，事不过三，如果再出现类似的事件，曹操对天子的态度会不会发生改变呢？会不会废黜天子代汉自立呢？无论怎样，刘协可能预感到了，历史就是要让他见证汉朝的谢幕。 有人曾经问过曹操，何不取汉而代之？曹操回答：若天命在吾，吾愿为周文王。显然曹操不是不想做皇帝，而是天不假年，一旦他做了皇帝，各地诸侯都会群起效仿，世道会变得更加混乱，北方来之不易的安定统一亦会面临威胁，人民将再度陷入战乱，这些都是曹操不愿意看到的。虽然他统辖的大汉疆土最为辽阔，天下三分有其二，但他只想做一个周文王这样的角色。220年曹操去世，曹丕继位，很快刘协就接到了各种明里暗里的提醒，告诉他汉造至今天数将尽，希望陛下上承天意，下顺民心，效仿尧舜禅让。讲得直白一点，就是叫他要释除一些不要赖在皇帝的位置上不动。青年时期，刘协风华正茂，豪气冲天，在扑朔迷离的局势面前，他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大展拳脚，翻云覆雨。到了中年时期，刘协几经抗争，但是都惨遭挫败。在曹魏势力把持了大半个中国的前提下，无论是政治军事亦或是世道民心，他都没有任何翻盘的资本。可能一场体面的退出是各方势力博弈的最佳选择。当曹丕君临天下的时候，他还笑吟吟地对刘协说：好嘢，今后我们一起享受。但是在刘协的心中，这一切都已经无所谓了。被册封为山阳公之后，刘协和皇后曹节一起迁居河南，在那里夫妻两个开起了医馆，一是上山采药，一是免费为当地的百姓看病。皇帝化身郎中这个转变有些突然，但是亦完全符合刘协的内心轨迹。无论是早年杖责侯问赈济灾民，亦或是后来悬壶济世，刘协始终都是知行合一、浅行内心的仁厚之道。他亦很聪明，直服之时他观察各种势力的博弈，从中为自己寻找翻身的机会。在受困之际，他徘徊在忠良与权臣之间，最大限度地延长汉帝国的寿命。哪怕后来流落民间，他依然是内圣外王的汉献帝。234年刘协逝世，同年离去的还有蜀汉丞相诸葛亮。当后世将亡国之君的帽狠狠地扣在刘协头上的时候，我们不妨理性地审视他的过往和遭遇，切身处地地考虑一下他的无奈和忧愁。他没有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悲壮，亦没有李煜的词句、赵佶的画笔，以致后人都没有为他奋笔疾书的欲望。但是如风一般吹过，如水一样流走，又何尝不是一种智慧呢？刘协身陷牢笼，几度抗争，却依然洗散不去无尽的谩骂和责难。作为帝王，他迷恋的不是权力，而是心中的道义。哪怕后来远离了权力中心，他亦胸襟坦荡，心无挂碍。知质有性若献，纵观刘协的一生，完全不负知质有性的评价。
6: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7: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宝鼎宴，刘神翁。红妆春旗，踏月影，干旗穿市，望不尽楼台歌舞，杂杂香尘连布底。笑声断，若采莲归去，未怕金吾喝醉。岑碾路，圈田且止，听得念奴歌起。父老犹记孙和事，

又说向灯前拥计，暗地交诸罪。便当日亲见霓裳，天上人间梦里。这首词是原籍感怀旧事，悼念故国之作。全词三篇分写北宋、南宋以及宋代亡后三段不同时空的元宵情景，于比对当中生发故国之诗。上篇写北宋宣和年间的元宵盛况，中篇以父老游记交代上篇所写乃宣和事，过渡到南宋元宵的描写。下篇以断肠二字总上玩下，写出词人对大宋覆灭、儿童竹马嬉戏不解亡国之痛的极度悲伤。春不归来，指大宋故国之春一去不返，因而元宵之春到来亦颇感无味，竟然在昏筵欲睡当中度过，流露出词人一腔国破家亡的萧条与凄哀。又说四句以勇计生哀，暗滴诸泪，写出宋亡之后元宵之断肠和怅恨。年少者空闻三千岳子之盛世，自叹生不逢神。年老者纵然亲见霓裳岳母之繁华，又当如何呢？都不过是天上人间如一梦罢了。梦里繁华，梦破凄凉，传达出词人心惧而无奈的社稷沦亡之痛。全词以励词写哀，炼金错彩，劝难极矣，而一而金色之感处，又觉韵味深长。再来诵读一次。宝鼎宴，刘神翁。红妆春旗，踏月影干旗穿市。望不尽楼台歌舞，杂杂香尘连布底。笑声断，若彩鸾归去，未怕金吾喝醉。岑碾路，圈田且止，听得念奴歌起。父老游记宣和事，抱童仙清泪如水。还转盼沙河多丽，仿让明光连底地。帘影动，散红光成矣。月浸葡萄十里，看往来神仙才子，肯把菱花扑碎。断肠竹马儿童，空见说三千岳子。等多时春不归来，到春时欲睡。又说向灯前拥计，暗地交诸罪。便当日亲见霓裳，天上人间梦里。永娱乐，刘神翁。余自粤海上元，纵李亦安永娱乐为之替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切不自堪，遂依其声，由托之亦安自娱，遂词情不及而悲苦过之。碧月初晴，待云远淡，春是谁主？今远娇寒，忽啼倦暖，前度俱如许。香尘暗默，华灯明昼，长是懒携手去。谁知道断烟咁夜，满城此愁风雨。宣和旧日，临安南道，

0: 光景又自如故，相蝶离离，风还三五，能复持最苦。江南无路，绿洲今夜，此苦又谁知否？空相对残红无味，满村写古。按照小序的提示来计算，这首词作于睡中景炎三年，即是公元的1278年。南宋都城临安在两年前被元军占领，所以小序当中说悲苦过之。开端由描绘圆月远云的春景，提出谁是春光的主人，暗喻江山易主之悲。禁苑题湖写临安旧迹，娇寒眷恋话初春的感受。据如许，京赋变化巨大，故地从经，春光如故，但山河全非。香尘华灯，追忆往年原寂，断烟禁夜，成据如许而补写沧桑巨变。往日面对临安繁华，常懒得出游，如今满目荒凉，戒备森严，更无景可想。下篇先叙易安当年临安情事。南下临安，风景如故，而人事已非，图书失散，原籍无心打扮。江南无路以下，转笔写自己流亡生涯，无路可走，家人离散，空守孤灯，长夜难眠。写易安已然最苦，而此苦又复过之，翻尽一层忧恨良心。全词从静景开始，却结以喧闹之声，足见词人当时内心的烦乱痛苦。再来欣赏一次。永如乐，刘神翁。如自粤海上缘，纵李易安永如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切不自堪，遂依其声，由托之易安自如，遂词情不及，而悲苦过之。碧月初晴，黛云远淡，春是谁主？禁苑娇寒，湖堤眷恋，前度俱如许。香尘暗默，华灯明昼，长是懒携手去。谁知道断烟禁夜，满城此愁风雨。宣和旧日，临安南渡，风景又自如故。相蝶离离，风还三五，能复持最苦。江南无路，绿洲今夜，此苦又谁知否？空相对残红无味，满村写古。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到韩闯讲话，原来个郭开居然系做咗孝成王嘅情夫，不如佢失声惊叫咩话？韩闯啊，懒老友咁睇住佢一眼，唔怪得你唔知呢件事。除咗宫内嘅人，又有几多人知道啊？不过孝成王冇男人嘅点得呢？可惜啊，你又唔喜欢呢味嘢。如果唔系就可以取而代之啦！项少龙听到成身毛管都动起晒，哎呀，唔好再讲啦，好啩？不过好彩，你哋仲中意女色，我王者亦都系不可多得嘅美女。如果你能够氹得个开开心心啊，将嚟太子登位，赵国咪可以任你呼风唤雨咯。到时千祈唔好忘记我呢个老朋友啊！项少龙知道佢系想通过自己嚟间接控制荆王后，睇嚟荆王后亦都唔系对呢个韩闯嘅推心置腹、言听计从嘅，同时又惊呢个好色之人向自己要田氏姊妹，咁于是拉住佢向大宅嗰度行近几步，一边就分佢心话：后爷出入要小心啲啊，偷袭龙阳军嘅人，话唔定系齐楚两国嘅合谋啊！韩闯听到忍唔住面色一变，咩话？呢件事荆王后显然冇讲俾佢听，项少龙更加肯定荆王后呢唔系同佢真系一条心，啱啱好撞上一群宾客，项少龙就乘机脱身，行到大堂正中，郭忠啊行上嚟迎住佢话：董先生，你当到城守之位之后，老夫仲未有机会向你祝贺啊！吓！项少龙四围一睇，见唔到佢嗰两个仔，心知肚明，佢一定咧重施自己外父乌应元嘅故技，先将个仔啊派去外地报召一切，好举族南迁。笑住向佢拱手行礼，话系董某向郭先生道贺至啱，先生得到个咁嘅女婿，使到邯郸所有有资格做外夫人，人人都恨得口水直流啊！郭忠哈哈大笑话：同董马刺荆棘真系人生快事啊！吓、呢个时候，大堂里边已经聚满宾客，好多平时难得一见嘅邯郸城嘅夫人贵妇啊，人人都盛装而嚟。边个谂得到，而家赵国正系陷喺国破家亡嘅危机当中？李元只系神采飞扬咁。同围住佢嘅田丹、郭开、成衰等人倾偈，谈笑风生。荆王侯呢亦都亲自驾临，但系见唔到孝成王嘅身影，显然孝成王有表示不满啊，所以只系派皇后嚟出席。另一边呢，以纪嫣然为中心嘅另一堆人，周显亦都破例陪埋佢嚟。商后初月嘅龙阳君正同周显倾紧偈。两个人显然是老朋友，当然是分外亲切。赵巴、赵战又帮手招呼其他的宾客，赵志一见到他即时抛低一切，飞快地走到他身边。项少龙这个时候暗暗责备自己糊涂了，人家定婚大喜，自己居然是两手空空地来到，一件贺礼都没有，都不知道怎样对国众交代。现在见到赵志走过来，即时拧转身向他迎过去。赵志一见到佢，就有啲埋怨咁话：董将军啊，志战呢一排想见你一面都难啊，真系挂死我啦！项少龙啱啱要安慰佢几句，见到龙阳君行埋嚟，就只有呢轻轻对佢笑一笑，向住龙阳君啊走过去。龙阳君双眼啊射出非常灼热嘅光芒，握住佢手话：奴家除咗大王之外，从来未似对董卿一样咁感激一个人嘅，无论发生咩事，董卿你千祈唔好忘记，大梁嗰树有个人等紧你噶。 然后就细细声对佢话：我个手下同我传嚟消息，佢话信陵君派咗一大批高手入嚟，表面上对我哋大王讲系要趁机会抢翻老公秘录，实质上我都唔知佢要搞啲乜嘢事。大王叫我小心谨慎，你呢亦都要小心啲，费事啱啱做咗城守就惹出个大乱子啊！项少龙俾佢只手呢，净系摸到成身筋骨软晒，哎呀，只觉得毛管冻笃起。但系一听到后边呢几句说话，哎呀，即时又出咗一身冷汗。佢谂起而家呢，赵雅嗰班宫女正在抄紧老公秘录喺皇宫里边，赵国而家危机重重，信陵君要派人嚟抢翻老公秘录，呢、这个绝对可能噶噃。哎呀，你一着不可不防。呢、这个时候，嗰、那个龙阳君啊拖实自己，真系又尴尬时又难过。但系见到对方咁孤苦无依、深情似海咁样，又唔忍心就咁啊挣脱咗佢嘅手掌。好在好多时候呢，自己啲情不自禁将佢当成个女人，咁心理上先好过一啲。于是安慰咁拍拍佢膊头话：东康知道噶啦，君上

0: 你如果要走的话，路上千祈珍重啊。龙阳君啱啱松咗只手，韩闯就走过嚟。项少龙啊，惊住韩闯咧，再向自己问自己攞田氏姊妹花，即刻就向龙阳君话：君上请帮我缠住佢啊！龙阳君微微愕然一下，但跟住欣然而去。啱啱好纪嫣然呢个时候，亦都趁住周显嘅帮忙，喺一群仰慕者之中脱身而嚟，行埋佢身边话：同康啊！问你两日，你忙到连见人哋一面嘅时间都冇咩？项少龙好想话今晚我就嚟陪你啦咁，但一谂起赵雅同赵子，系偏偏咁简单一句就可以氹到美人欢喜嘅说话，就讲唔出嚟。好彩佢都有办法嚟转移佢嘅注意力，就细细声话：头先龙阳君同我讲，佢话呢信陵军派咗大批人潜入邯郸，其实究竟佢想做乜嘢呢？纪嫣然又话：做乜嘢？唔使讲啊，梗系要抢老公秘录噶啦。我一早就话过佢唔甘心噶啦，有乜咁大惊小怪嘅啫？喂，董康，你咪唔理我啫。所谓最难消受美人恩，项少龙只好陪笑话：你唔怕周先生笑你嘅咩？纪嫣然好娇媚咁睇咗周显一眼，就话：乜嘢周先生？周先生咁见外啫？而家佢系人哋嘅干爹啊！冇人喺度嗰阵时啊，你呢个冇心肝嘅人都要跟埋我咁样称呼噶。
1: 咁我就冇乜好顾忌咯。今晚董某一于就揞个心肝出嚟俾纪才呢度处置啦。
0: 纪嫣然啊咁先高兴翻。项少龙啊乘机问话：
1: 纪小姐用咩方法先绝咗李元个家伙嘅念头，肯迎娶国家姑娘啫？
0: 纪嫣然就话：乜嘢方法都唔得。佢今日先嚟揾过我，话要虚位以待，留翻个正室嘅位俾我，等我赶咗佢出去啫。
1: 李元呢个时候亦都不时向佢哋望过嚟，眼里边露出非常妒忌同埋愤恨嘅神色。好彩呢个时候钟声响起，入席嘅时间到啦，众人啱啱入席，项少龙谂起头先龙阳君同纪嫣然嘅说话，越想就越觉得唔妥，即时溜咗出去揾乌果。乌果正喺广场嗰度，同一班权贵指天笃地胡说八道。见到项少龙行过嚟，吓咗一跳，即时跟埋佢身边话：三爷咁快要走噶啦！项少龙细细声话：你马上去通知滕二姐，信陵军派咗一批唔知有几多人嘅高手嚟邯郸，好可能系趁今晚入宫偷取老公秘录，要佢一定谂办法提防啊！
0: 乌果啊，拗拗头话。我哋负责外边嘅城防，禁卫军呢系负责皇宫嘅守卫，同我哋啊敬畏分明。除非有孝成王嘅命令，如果唔系我哋踏入宫门半步都唔得噶噃。
1: 项少龙一谂咁多问题，就话：咁就叫二爷谂办法揾人监视皇宫，如果有可疑嘅人，即刻就跟踪佢哋喺边度落脚。我睇都系用我哋自己嘅人好啲。多留心一啲地道嗰类嘅出口，话唔定信陵君有办法会得到皇宫秘道嘅资料，又或者有内应，咁都讲唔定。
0: 乌果领命而去，项少龙咁先稍微松一啖气，就翻返入筵席大堂。啱啱行到嚟大堂门口嘅时候，右边忽然间传嚟一把好甜美嘅声音话：
2: 董先生，请等一等。
0: 项少龙听到把声好熟耳。即刻拧转头一望，见到一班婢女众星拱月之下，郭秀儿着住一身华贵嘅衣服行到过嚟，项少龙只好停低脚步，有啲唔自然咁啊向佢祝贺啦。郭秀儿淡淡还咗个礼，就向班婢女话：
2: 我要同董先生倾两句偈，你哋行埋一边先啦。
0: 嗰班婢女觉得好愕然，但系只好避开一边啦。郭秀儿望住项少龙。神色忽然间稍一暗淡，叹一啖气话：
2: 父命难违，秀儿亦都别无选择。先生，请你明白秀儿嘅心意啊！
0: 项少龙估都估唔到佢咁坦白，向自己表白佢自己对住呢个董康其实系深深爱慕嘅心意，呆咗呆都唔知点答佢好。其实就算两个人之间全无障碍，净系乌家国府嘅仇恨。
1: 佢亦都冇办法同郭秀儿结合埋一齐啊！郭秀儿凄然一笑，拧转身攞咗个玉嘴出嚟，踏前一步塞入佢手里边，好深情咁话：
2: 秀儿唔能够将身体献俾先生，就由呢个玉嘴代替。如果先生对秀儿仲有一啲情意嘅，请你将佢挂喺身上啦。咁秀儿就死而无憾啦。
1: 讲完之后就转身而去，耷低头，匆匆咁行过自己嘅大宅。嗰班婢女亦都即刻跟上。项少龙握住呢个玉嘴，心里边不禁泛起一阵烧魂蚀骨嘅感觉。摊开手一睇，系一只造型高古嘅凤形玉嘴。如果攞翻去廿一世纪嘅古董拍卖行嗰度，一定可以卖到一个好高嘅价钱。谂到呢度，又不禁暗暗闹一声自己：哎呀，你真系卑鄙！人哋嘅娇娇女情深意重，自己偏偏有咁荒谬嘅谂法嘅，只系摇头苦笑，顺手就将个玉嘴挂喺条颈嗰度，咁出去参加呢个盛大嘅晚宴。大堂里边气氛热烈，数以百计嘅男仆婢女喺酒席之间穿梭来往，为客人捧菜添酒。喺大堂对住嘅大门一边咧，就设咗四席，一席系郭仲夫妇、李远同埋郭秀儿，另外嘅三席就系荆皇后、田丹、龙阳君、韩闯同埋姬仲啲主要嘅宾客，其他嘅席位就分列两旁，每一旁咧有四重，每一席又有四个人，咁中间啊腾出一大片空地，当然系供歌舞表演之用噶啦。有对乐师啊，分布喺大门两边，猛咁就吹奏住音乐，鼓乐喧天之下，人声鼎沸，就热闹非凡。项少龙啊，趁住大家都注意郭秀儿嘅时候，闪到席后，向前边走过去。佢心里边暗暗叫苦：哎呀，自己应该坐边一席呢？呢、这个时代好讲究名分身位，点都唔能够睇下边一席有空位就逼入去嘅。好彩国府嘅管家高伯一早就见到佢啦，赶上嚟话：亚夫人早就吩咐小人要同董将军同席，将军请跟小人嚟啦。项少龙听到觉得好头痛，如果同赵牧一席，咁纪嫣然、赵子啊，当然冇说话讲啦。但系如果坐埋赵雅一齐，两个女仔一定会怪自己偏心，炸起娇上嚟，到时候自己都唔知点应付。唉，所以话呢，齐人之福啊，的确唔系咁易享嘅。只好硬住头皮，跟住高伯就向前方嘅席位走过去。在场嘅宾客有好多人都系初次见到呢个登上城守之位嘅传奇人物，就纷纷向佢睇过嚟。尤其嗰啲贵妇人同埋啲娇娇女啊，更加狠狠盯住呢个外表粗豪、身形雄壮嘅男子。项少龙一下子呢？都受唔到咁多嘅眼光盯住自己啊！就一路跟住高伯行，咁高伯行到前边停低就话：将军请入座啦！项少龙定神一睇，见到三双美丽嘅眼睛，即系用唔同嘅神色嘅盯住自己。原来赵雅、纪嫣然、赵志三名女子呢，都系坐喺前排嘅第二席，首席嗰度坐住嘅系赵牧、郭开、成衰同周显。哎呀！项少龙睇到真系精神大振，暗暗称赞赵雅就思虑周详，即时坐喺赵志身边。呢、这个亦都系佢聪明嘅地方。如果坐喺赵雅或者纪嫣然嘅身边咧，都有旁边嘅人被冷落。但系自己坐喺最末一席，就显示出佢对三名女子嘅尊重。一时间，其他嘅男人都羡慕佢能够同三名美女同席。而嗰啲女子呢，就希望能够代替呢三名女子，可以同呢个声名鹊起嘅人物共坐啊！呢、这个时候，一对过百人嘅歌舞姬就慢慢行出嚟跳舞如宾。赵志啊，轻轻咁凑过个头过嚟，喺个耳仔边问：嫣然姐叫我问你啊，你要在边啊？项少龙嘅苦笑：去方便都唔得咩？赵志于是又将呢句说话传翻过去。跟住又凑翻个头埋嚟话：
2: 方便使乜咁耐啫？
1: 项少龙听到真系啼笑皆非，忍住笑话：志志几时做咗传声筒噶？话俾佢听， 凡事可大可小，老天爷。

亦都管唔到噶嘛。赵子揭咁笑一声，忍住笑又去传话啦。赵雅同埋纪嫣然听到都一齐笑起上嚟。过咗阵，赵子拧转头又嚟问：今次系夫人问你啦。佢话呢郭秀儿同你系前后脚入嚟嘅，而家神色奇怪，系咪你又秋香妾玉拔咗李元头筹啊？项少龙咁娇厉害，吓呢个赵雅呢个心思系真系细，咁当然梗系死口唔认啦。好彩呢个时候歌舞一停，呢啲全声统式嘅打情骂俏咁先至停低。郭仲跟住起身发言，宣布将自己嘅女郭秀儿许配俾李元为妻，正式嘅婚礼呢就喺楚国嘅京城举行。咁当然满堂宾客嘅即时祝贺啦。项少龙睇下郭秀儿嘅神情，见到佢只系好似认命一样神色如常，个心头不禁一阵感触。如果冇自己呢个董马痴出现，郭秀儿点都唔会有呢种无奈嘅感觉。因为李元呢的确系女儿家嘅理想快婿，不过自己就算有咩奇谋妙计，都好难为佢解开呢个困局。因为本身佢哋两个人就注定好难行埋一齐嘅。对于战国嘅权贵嚟讲，儿女婚嫁都系政治嘅游戏，越系有身份嘅女子呢，即越系咁，越难把握自己嘅命运。谂深一层，乌应元将个女嫁俾自己啊，亦都系一种笼络嘅手段。不过咁啱，乌廷芳咧亦都爱上咗自己。如果唔系啊，咁就系另一出嘅悲剧啦。而赵倩呢位三公主能够同自己有情人终成眷属，咁呢亦都系非常罕有嘅事情啦。满怀感触之下，不禁饮多咗几杯。赵子细细声话：子子恨不得马上就将个田单碎尸万段，不过人哋唔急，因为我知道董爷一定会为我作主嘅。项少龙心谂：你实在太睇得起我啦。佢就话：你多谂一啲快乐事唔好咩？赵子听佢咁讲，唔知谂起咩事，当堂块面红起上嚟，细细声话：我听董爷吩咐。赵子同郭秀儿喺本质上面冇咩分别，都觉得男性当家作主系天经地义嘅事，就算系违背自己嘅愿望谂法，亦都乖乖奉行。分别系赵子比郭秀儿幸运一啲。由呢个角度嚟睇，倩柔同纪嫣然呢，的确系呢个时代非常杰出嘅女性，就系墨子一样反对极权同不必嘅礼教奢华。墨子始终系男人，所以能够以佢嘅理论嚟流芳百世。纪嫣然佢哋呢，无论思想系几咁超卓，但系人哋只系注重佢哋嘅美色。因为郭秀儿被逼嫁俾李元，引发咗项少龙一连串嘅遐想。突然间一阵急促嘅脚步声，又将项少龙惊醒过嚟，成个大厅都静咗落嚟。人人都睇住一个匆匆走入嚟嘅大堂嘅赵兵，冲翻咗一名婢女手捧嘅酒菜，依然脚步不停。一见到项少龙就气急败坏咁嚟到项少龙身前，啪一声跪低话：董将军，弊家火啦，皇宫起火啊！全场啊当堂哗然。项少龙都唔理得咁多啦，即刻跟住佢赵兵就冲咗出去。赵公嘅大火终于扑熄，着火嘅雅夫人嘅行宫烧到通晒顶，里边只系剩翻包括小超在内嘅三十几具招夫嘅尸体，其中有十几个本系生龙活虎嘅禁卫军，但冇一个人可以逃出火场，身上都有好明显嘅剑伤箭伤。赵雅睇住嗰班婢女冚唪唥都死晒。呢班人呢，已经系同佢亲如姊妹咁啊，喊到死去活来，全靠班宫娥扶住。项少龙嚟到嘅时候，嗰啲禁卫军已经搜索晒成个皇宫，都揾唔到敌人嘅踪迹，净系发现行宫附近有一条地道，呢条地道有俾人闯入嘅痕迹。负责守卫嗰度嘅四名禁卫军啊，都俾人夹生勒死咗。成衰嘅面色比孝成王啊仲要难睇，身为禁卫军嘅统领，发生啲咁嘅事，责任啊当然落喺佢身上啦，重则斩首，轻则亦都要革职查办啊！孝成王嬲到双手都震晒，
大批禁卫军嘅重重簇拥。

0: 呀，佢啲暴怒如狂，冚唪唥都系蠢材，冚唪唥都系蠢材呀、啊！吓、啊，如果揾贼人对象唔系老公秘录而系寡人，咁我岂不是啊？岂不是成班禁卫军吓到即刻跪低晒，个个都唔敢出声。项少龙谂起小超，哎呀，成个心都痛苦到几乎要滴出血嚟咁滞。其他好似郭开等几十个文武大臣，都有啲不知所措咁睇住眼前呢个场可怕嘅灾祸。项少龙呢个时候嘅心里边充满咗复仇嘅怒火，对方连小超佢都唔放过，当然有报复嘅念头啦。如果唔系抢咗老公秘录咁咪算咯，何苦仲要杀人放火呢？邓毅嚟到项少龙身边，轻轻拉佢手，表示有说话要讲。项少龙离开众人，邓毅细细声话：揾到嗰班人，佢哋匿喺寒厂嘅行府。项少龙成身一震，咩话？邓毅啊更加肯定咁话：绝对冇错，小俊大人亲自跟踪佢哋，睇住佢哋闯入咗寒厂嘅行府，而家佢哋喺度秘密监视紧嗰班人。保证他们飞不掉的。项少龙心念一转，突然想起三进合一的大计，和这个伟大构想的三个创始人。赵国的平原君已经死了，剩下的就是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还有另外一个人，应该是韩闯的长辈，因为无论年纪声望，韩闯都稍微乱一点。平原君一死，赵国再没有一个重臣可以推行这项计划，只系剩翻魏国、韩国两港都系默默咁推行嘅呢个梦想，所以呢、这个亦都系韩闯暗中包庇信陵君嘅人嘅其中一个原因。如果信陵君嘅人唔系落手咁辣，话唔定啊真系要放佢哋一马，因为佢根本唔将老公秘录摆喺心度。但系既然佢哋连小超呢啲疲累都杀咗，净系有呢一笔嘅血债，咁天王老子都冇得商量啦。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听到孝成王一喊：董康喺边啊？项少龙先对滕毅话：马上召集人手，准备行动，然后先向住孝成王行过去。呢、这个时候，赵牧、田丹、龙阳军、韩闯、姬仲、征皇后、李元佢哋冚唪唥嚟晒，人人都目无表情，睇下孝成王啊点样处置呢件事。孝成王面色铁青咁瞪住项少龙话：你呢个城守点做嘢噶？连贼人入城你都唔知道？李元、郭开、姬仲佢哋三个马上露出幸灾乐祸嘅神色，反而韩闯啊耷低头，显然连佢都唔知道信陵君嘅人咁心狠手辣，又牵连埋项少龙。征皇后啊花容惨淡，扶住孝成王咬住牙唔出声。项少龙一眼立佢，已经啊睇到众人嘅反应。他并没有好像成衰咁吓到跪低地下，昂然话：凶手睇嚟早就潜伏喺城内，只系等到今晚先喐手啫。韩闯听到成个人震一震，即时露出非常惊惶嘅神态。李元佢哋好不屑咁冷笑，嘲讽佢推卸责任。因为如果凶手早就嚟到邯郸，咁嗰阵时佢仲未做城守，责任啊当然唔喺佢身度啦。但孝成王呢个时候已经失去理智啦，指住佢闹话：你点能够讲得咁肯定呢？项少龙心里边好鄙夷呢个孝成王，但表面上话呢件事如果冇内应，又点能够令人相信呢？无论时间情报同埋内无中去无影嘅方式都天衣无缝，唔系仓促可做，所以末将敢断言，凶徒已经喺邯郸潜伏一段长嘅时间。只系睇准今晚嘅时机先喐手啫。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0: 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清气叠山，乌蛟荡江，跌起月当。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不来的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的南北东，我们继续来了解叠州的东山路。接着出题南行杰和叠山文史学者邓庆波先生，先来给我们拍拍东山路另外一个地标三景图关公庙。到接下来的直接开幕南门，今日我们将听到的叠山所个故事是头只不再吃锤，最后就去来分析精彩的叠个长灯。
5: 叠山多灵兆，
6: 叠山多灵兆，
5: 红青接回来。

0: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墙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个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行行东山路。呀，行到东山路，屏幕呢都会推到东山路呢有一个中江花哈。也唔知屏幕是好了解的，伊在到中江花这个地方有一个观光别，遐这个观光别究竟是怎样场景起来？这代有什么生意的故事呢？今次就请大家跟随的蝶州文史学者邓景武先生一起来了解。
1: 失去军功的崇拜，当然中国确实是一个奇迹。怎样叫奇迹呢？伊呢军功这个，伊是到通过三国演义个塑造，合成东用以后，合成形象是深入民心，来到通敌这个推崇笔直，几乎达到了个控制相当个地位，成为蒙古将军。孔子是蒙人改祖师爷，关公呢，伊就是武将改祖师爷，这种地位是非常之尊崇啊。关公个名，到全国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县、每个乡村，各个有，这是一个朝廷个规定。因为啊，关公呢，到历到统治者是非常推崇啊，这个推崇到里面呢，暗含住的知识。这条这个祭祀呢是皇室啊，军功该当心啊，是武密啊，军甲啊，军功武密相关联个日子，官府的派员啊，是这个官府个将官的亲自去拜祭。咱该军功别最早到咱历史记载，咱只作为官员然后的去拜个军功别，所以是到的二塞平龙个官爷更行。咱现在课堂的时候，这个官爷更换技术保留了咱明道和正形式。但是经过清光绪三年的时候，也就总兵不妙，就是改的啦。这个也阿西平路，这个官爷更行，改官爷更卡傻卡恶，官员爱去过马运，总兵庶民到这家金沙卡，金沙卡这个点，你爱去到一种，而改官爷更你恶，来来这个总兵庶到这个点。伊硬好爱见光也肯来保佑，能知道这个总兵署，也就是现在那个这个明德小学这个校址，也就原来金山实验学校这个校址，是咁啊，也就这个点就是总兵署所在的。伊个伊左右各有一个观光名，左边也就是咱现在东山路观光会这个点，这个观光名相对来大有光彩。所以就在光绪三年，朋友就出资把自己关公别这样的特性，然后把自己关公别个摆啊，有这个一正字啊，这类啊，其他至少物件一摆变，以来之弄出来这点，作为一个呀官府自摆个点，自己中间位个关公别呢，伊是到雍正十年，雍正十年所建个，到啊光绪三年啊，朋友就个扩建，一就到自己呀。四九年啊，只只观光别只，只今麦就作为中间会个办公地点。
0: 到一九四九年之后，观光别只赶到行一段作为此中间会个办公地方。一九六九年起，杜泽贵也迁到这地方。到了一九八六年，杜泽贵搬迁到西北路的时候，这只片就改建成此中间会大楼甲浙江大学大楼。配到这个观光别，等咱介绍西欧个经行经济个，你有一个观光特个节庆。这个节庆也跟军功别有直接关系的。
1: 这边呢，一代就是文化基地，南瓜特定啊，的确组成了一首诗。这首诗就叫《一首五音作古》，这首五音作古就叫做《北社当官儿，当山独立面，目欠高血打，总顾不条令》。这个这边到原来到底呢？就原来就是到西澳山顶有有有这个军功别。伊是到西澳山顶迁落来，现在是景行顶这个点保护起来，这个这边也是属原来军功别噶。
0: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的节目，我会带大家来行行东山路的刘厝威。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德州东山路这个地票设计图，温公灭。下晡伊闹着起来，正是自在开门浪漫。今日你将来听到的第三首个故事是《头只唔知七岁》。
1: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做啥？
2: 做啥物？
3: 民族特色，
4: 红红青，
5: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团说，
7: 有一色树龙，
5: 自在开门。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做者，下面哪个配的是宋歌？头只唔知七岁，意思是做着不可教人的事。唔记得饮食，或者饮食唔靓，以致食青败露。传说福应和尚爱解偷食虾，有阵子伊把紫红的虾斩空上刀，就听到小和尚禀报苏东坡先生来访。和尚拜佛祖，无食青菜，无茶包，伊惊得食虾个闭门暴露。妹妹把鱼开掉到了天台，正出门迎客，哪能但叫上班吃的？苏东坡直接问，就闻到只鱼香，又抬到多坎个琴，青眉直叫，心当有笑。和尚就问答：今日客死光临，不知如何降价？苏东坡笑笑答：有朋友。出一卡上两时，喜洋洋门台冲上仔，话一声对唔出下两，莫讲老是假。和尚唔知是该，只去吐口蛋。客死踩高背道，客不我车啊！今日做你小宝记生，只要我是一户老对两，下两时，这是人难解。请勿啊！苏东坡一听，哈哈叫，七笑八笑，哈哈哈哈哈哈！即将长老请待我呵，我啊就来大把口福吧。和尚，只个正在打头只个事情，正多无变掩饰啦。
0: 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个第三首个故事是头只。唔再切脆，下晡闹着起来，哼些精彩的第一唱段。第一唱段宣布：下晡请些第一唱段，高虎爹娘杨玉恩。

0: 好了，听众朋友，继续在电器活动专题节目主播上这个主题，咱求央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半段就去两些精彩的地界唱段。地界唱段宣播，下半场是地界借由分唱段，林郎施工请无行。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这个，祝天南求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欧洲蛋糕，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不来播内容，首先到蝶山风情的南麦当，咱继续来了解蝶州的东山路。接着，主持人衔接甲蝶山文史学者邓庆波先生。将来跟咱拍拍地州东山路的另外一个地标式建筑刘厝威，但是呢，回来跟咱拍拍，这里刘厝威变作刘厝威的故事。到接下来个直接开幕了吗？今日将来跟咱介绍的是地山熟人，节目未大，节嘴未广，最后接下来分享精彩的地界长段。
4: 蝶山多灵秀，
5: 蝶山
4: 红青日回来。

0: 老朋友们回来来到叠山红墙的山脉，今次的山脉是个技术高台的来行行东山路。那条东山路到湖北李处市之间有一条巷，这条巷现在的名叫做刘处威，南呢是跟东山路相接，北呢是至于车顶巷，全长是162米，宽2.4米。一过去这条巷呢，已是一个普通的水巷，现在呢已经改为红泥土的路面。当时到乾隆叠州高山地很多，光速海洋轨迹很多，这个地方飘出来呢是九处威，就是九平的九。那时候你刘处威会变成是九处威呢，知道要流传的神秘生意的故事。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的兴杰加叠州本事学者邓显波先生一起来了解。
1: 跟个阿恩惠党，等进跟党山本事观望阿恩惠党这个口才，伊就当。到之前白山定行冧处有位极小行，称柔处位，柔地就金则太呀，金有则柔处位，回时只解柔处位，可能号称到柔处位，就是到民国已经就算上了。一阵你有之前五分呢，应该话是柔甲柔甲音差不多。
0: 因为当导致个考证本身，许对提高了柔底招剑，吼，遐只个柔剑究竟是啥物人呢？
1: 啊，柔剑呢，伊是原来属那个叠州府柔平贵润州岛人，也就润州岛个亲传人，也就到现在那个大宝贵大杨定人，伊是明末生活13年个有史实实个个人，伊正任只个廷州府个通判。因为到自己呀，领袖噶请缨拿刀，以及自己顶是当年福建的平话官，白字将乡用顶就顶个首饰就是满屋高价顶。因为伊到这个顶，自己就大部分那是属九品官噶嘛。到了明朝的时候，伊自己顶个南口就独占噶，因为伊自己大部分属山区官，山区官所以伊到伊就老多有嘢。对之能够一下嘅依家管理就出山困难，所以就相对非常麻烦。所以啊，有金呢，伊就因为有。

0: 欧吉亚社为了在西郊登地，那平时有方便，所以就建议的旅馆。所以到秋天经过考察，成为一组兼职，咁有建议可以住湿地大宝馆。所以啊，有兼职大宝馆嘅倡议，那尝试那，所以到大宝馆支持，对伊嘅折价是涨而比价。啊，有兼因为为官清正，而命平稳，所以那有这个。流吞古言的古蛇，这个古蛇呢就是的啊，有金二十入门的古蛇，这就到皇帝十五年，有金因为做过一福建的亭州府嘛，福建亭州府一样就是在在临安地区，做通平的时候就去查看话件，咁个来眼就光说乌暗，当时就发现这个后生兄个镜头在读书，并且在每只来光说在读书，然后同着自己那年三班讲话，文质彬彬。所以就对山生了好感，而且就问伊呾，乐，你跟黄老师说，啊，你黄老师说话读书做呢，呀，用文嘅读呾，乐我不当买读书，也冇用笑话起出，啊，讲实呾，就问到十四块，就见到咧就心受感动哇，就佢个关嘅咧就再把阿入文嘅嘅话件跳出来，只只所以说直字直字，堪差，忽然呾自己咪起来问话，所以伊就定心去把字错。话件相关人员在雕塑啦，然后认真细瞧，评分依个玩嘅。用文克呢，伊就后来考官动了心思，都来做到蝶州嘅地户，做到蝶州地户，一肯定然后就是今时啲嘅叫伊啲嘅啦咧。就最后伊咧又见面跟国庆去啦，又见国庆嘅之后，你问下伊就打伊啲嘅主题，会见嘅责任，然后就立了一个金五边，依个金五边俾伊啦，等你。有金做下叫伊出击，去解经过，随着岁月已经包去。当咱解啊，有中西先生总准个蝶州市长当时有记录之高，之高几两笔，之高之高帮笔，所以有兴趣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有书位呢，这里的名名就是因为啊，我有金这个名声徛到这个，然后又入门级这个故事。所以就自己行肯定就改了流出位。
1: 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我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东沙路。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德州东山路的另外一个地标性建筑刘厝威。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门浪漫。今日咱来听到的第一首颂扬是“山无未大，遮水未广”。
1: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自在，
2: 自在无开花。
3: 民族特色，
4: 红火热青，
5: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团聚，
7: 有一色树红，
5: 自在开门。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哪个配个是刘山素颜，上宝贝大，上水贝古。意思是小孝准备做布个猪牛仔，大过门，小孝正多补个嘴，好恶顾。内心盼望妹妹往生的事，总是感觉好梦，如动如景象。从前有几个人家喜欢买只童养蛇，传说有好不人，家家囝买了个童养蛇，花声相差何在？当大伯仔发育成熟的时候，只个新妇仔换个个老仔，大伯仔等不得到大老婆，妹妹多啊，好成亲，内心真紧张，总是念个的高娘，期待多啊，未发育，经常多谈长屋，家开两过火车步，有姐姐伊个爱，有事我做，自家下火做饭。伊用稻谷草下火，我唔晓得只下火个窍门，唔是个稻谷草切杀白杀，杀到狼烟滚滚，唔就是烟火沾着火，个稻谷草沾着含个路坐着去过去。下半过个时候，我就摇起顶开来踏，难得只摇三个爱，只要是个嘴踮下趟挂袂滚，怪有一个。伊爱转来，抬着许话袋个嘴，话袂讲，输点美个囝，轻背重背。只个末，伊个囝他顶嘴顶舌，然后你嘛甲我吹布啦，伊阿妈叫我下嘴，真是够气人啊！只个无袂大，只个嘴袂讲，只个是人告诉人们，卖事莫心急，爱遵守什么法定的规律。
0: 好了，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地刷松硬，山无未大，遮水未广。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摆欣赏第一个唱段，长老一个破神关。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个第一期活动做得怎么？人就去了解了德州东山路街，另外一个地标设计度刘处威，以及刘处威是如何从刘处威变作刘处威的故事。那我就去听了德山俗言：钱无未大，借水未滚。最后呢，那我就去欣赏了精彩的第一场灯。好，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的怎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半段，咱就去两声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半段唱声由汤丽娟吟唱的爹气唱段，风吹雨打。不变更

0: Hello， 听众朋友，这出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天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影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0: 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1: 客家之声。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来为你带来三个爱皮爱笑一不来，残生残世爱两者，创中秋过麦通条心，三个敢创三个不怕笑，好梦神真见早人，下个学堂老梅神家上上，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中国军医之父戚发清，1861年出生了梅州市恩发人。戚发清幼年家徒比较贫困，父亲养走香港，母子两人讨食吐业，终日颠沛流离。其11岁到汕头谋生，后来孤身一人去香港寻找父亲。到香港之后，同父亲一下打杀。戚发清在打杀时节，本以为母死丧失，在夜之后，其一身头打杀，按不得读书。后来皮姆斯介绍到防研书院读书，毕业之后又考入香港大学医科，正好遇到洋务运动，戚发清被选派到德国学医。1888年，戚发清以优异成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以1889年学成返国。其回国之后，在京津地区悬壶济世，深得朝阳人士器重同敬仰。正好遇到慈禧太后北平，一一都出书无策。戚发清奉诏求赐，慈禧太后偏十分快就好诶，其批册封一品法令顶戴，总理议政，开始师徒生涯。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杨世凯命令戚发清总判北洋军医学堂，创立医学堂同军医院。戚发清因此也提示在出国考察义务，聘请诶日本、德国的专家前来协助。并且在光绪28年，也在公元1902年创办六军军医学堂，培养军医二人。学校体制仍然为日军所占用，教授再三仍然不肯改换。之后，戚发清不畏强势，终于精神奠定我国军医学校基础，也就是建下为国防医学院的前身。民国初年，戚发清以六军军医总监、上校军衔同天津冯十四会首任会长、中国冯十四会总会理事长，世界冯十四会铁站的拍金指挥刀来表彰加功绩。戚发清为我国军医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被誉为中国军医之父。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话，年迈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寻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嘅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山歌》，敢唱山歌唔怕笑，好梦成真见早人。下个课堂，老梅山歌上上，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哎呀，向东。今年七十六，家住新北，他三公公老陈伯，三岁买俾人家做童装鞋，跟李文老人啰啰嗦过，该下他家喊俺啰嗦过，一下俺爱老了喊下俺啰嗦过，啊啰嗦过就啰嗦过，你是给人动都按做中华过，过去家里穷，跟你家土豆两间外房不。婆婆如溜溜落水潭一朵，门窗大皮中那个早上走到那大手，太水冒盘发，赵公公跳来摔木，子女弄得多是老痛力不久，公分中就冒钱施掉求两个，以前对方喊掉个，差点老师都弄弄手。你念书你念那像是凡属饭桶中。三八六书念那五天怪高日两起前牛。一大如白的那赵松写唱昂昂谱。高三烂金嘎那做富大众烂石头。不得两三种都很宽的赵阿叫比牛。人家小爱啰嗦过，牙齿老拽水嗦，天上捉天外毛细落。满地怪个日葵风我个变化干水嗦，大本两书多年天翻地如覆。感谢沙飞主你新农村势力搞庆祝，我看个老人飞，虽爱做推表，不爱推表个老情不。几万个通道给五几班呐，几几两兄六点牛，各位两头各位双脚。现在就来通五几班，叫人家就爱啰嗦过。通道五号，派个批评高容，

三百好了，公家宝莲皮猪的酿酒坊我都不买了，我的哈端着的是六色的食品，香菜呀、胡萝卜呀、西凤山我就好干，川菜还有一点味老酒。

太个能爱看料的了，那个三度的变化太了，那个兄弟啊做开发公司的经理，那来的开茶，广州街坊开茶家就拿来的，没，俺老人家挖茶的，拿来的是广州街坊开的士。

0: 好了，那就这样，那嘟嘟妈呢讲给谁？拜拜，拜拜。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梅祖天台客家课堂，
4: 客家课堂，同大家来关注下老梅山的上上。梅山既是一间上上，根据地方史志记载，海云天做上上之前，隋代常用人的因素就系梗留下一户籍，祖父辈沿隋于上，有两茶过后，北宋房有新人也却一零五一年开始，可以见他讲白做土上为汉位。结出的四百人间富人无常的局面，此后上次利用萧山拓展，但上次准备变更而逝，面丰富四百人也却一三百五人，常常以一文报跟自跟族的上上，从此每组故上上开始用左内来的，其他博物馆都会很保存刻有一文报更加的上传，为纪念其对工业事业的贡献，省内有条街头用文报路来命名，一条街头至今都很在。明朝加千千人，也却以五二百人去东门开设高床，作为租房部队而上的练兵床。后来去省内东门各种盐石、平潭、高菜、插沙、鸭菜、祈求、香茗、菜市等等，相依神堂神寺，丝绸文化应运而生，成为省内最繁华的地方。老梅山省内天师高出山外，因附及省内中央地段有梅山。剑山当雄立上北是东北要冲，秦朝雍正十二年也却一七三三年升长雄人为赤立嘉应族，雍正年间老梅山更有东西南北四大铁流，或哀为号叫。秦朝抗起叫人至十人，因太乙神在东上并列六创，西上上并列七创，西南上并列七创，天英人占首富。秦朝抗起十千人，因太岁东南上上并三十二创，要指引王思源、王建言相继小组。A 时节，老梅山三门有五闸：东门、西门、北门同松南门、下南门。门框有楼，楼框充有铁炮十二准。前透过二十叫人，也缺一百四叫人，主上康铁楼倒塌，主位上上也有多处被裂。当时是江西平乡建业浑身淹自助，其发动大家赶快重修，并且私通了西南门的外号重修南门外的滚蓝田。历史上的港北老梅山不单只是政府的所在地，也是经济和文化中心，省内书院、私塾、寺庙比较多，乡试祠堂也比较多。根据有关上根史在，去前广西人也一缺一百七十人曾经做过普查，前山有寺庙、坛场、观沙等八十五处，点以在多间的山外，山内有九万个三条路、三条巷、十一条，面积两点七五平方公里。当时梅山田是昔日梅族三山族圣境之一，梅族可用东山树叶等自家身体处处营造出文化名城的浓郁氛围。根据史料记载，老梅山上上是一九三一年拆辟改为街头的，当时居住在省内外居民占两万多人，省内约一万人，省外约一万多人。哎呀，却同他介绍的老梅山的上上。

0: 吃苦当中。好，他这么一用，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声势。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声势，我是主持人东方。

0: 呢节目系 Vin 带来摊翻言 T 三十同 T 四十，欢迎收听。
1: 名上自古谁别老，哎呦们疯子上酒楼。名上如何对退老，宽容宁容佛海老。名上好命真不少，日不日不日好到老。用上宝看人暖老，哈哈欢乐是幸福老。书兄宽地看空老，就反比日年风神老。秦始公方开老老，七十八十个比年老。坏太快乐的书兄老，老日的哈是发到老。年高年轻不卖老，思想生出个行不老。年丰真是不相老，日时贴近云比老。晚上赐我做到老，啤酒爽到是快醒老。老年啥比干啥好，佛海啥比的安静好。

个比面高哦，清茶汤饭呀满酒哦，形态平。

人之初心便善，莫错独行善。善恶绵绵如鸡狗，善报复恶报就难。

节假日扛到去靠人欢呐、啊，这天中这个如月圆，唔想唔知唔服死鬼太家多。

是郎亲年云肉其年不听付数钱日年给人日付托今年为外用善年。

我自个认为了，这是个人让梦你的。几块明日会干饭，莫把事情来做钱。若然钱财最方便，好景多点难用钱。当得高通如温暖，民穷无愧偏安眠。今年用水染四年，做人就不跑毛好娘，跑腿染完难生命，人算比日天算。这如日兄好危险，好顺腿为个感动天，往往身子如闪闪，付数万数到门前。好兄天人如好报，穷得好报毛头人，人过个这般毛怪变，此古至今是万万年。肉球天赋入天书，一三八行好比神。

日天集中被丧事，日天集中被羞辱，日天集中啊被吹哦年你，日天集中被离分笑，日天集中啊扶贫穷苦，日天集中慈爱财败，日天集中被停航线，天天开饭，创数日线。

蒙吞 Q 必蒙人内必提地外必提人双必提天兴吹高门审慎损慎

您师父，鸟您师父，天命恢恢，报应报应啊。您上秋香日重事，因为有人催相思，相不到了五种日，也没见怪是真事，为了个小事犯鄙视，非求相相如何比，骗你上这个爱必是，是去骗了个毛人体，爱着失败是一日，空下手群如飞的林地清白不毛笔，日生所思是如他事，吃苦上落才日去，心思算不好攀连。

为这葵峰，到处酒家饭楼、酒吧，都热热闹闹，容落东上东下，人通到很多强人男子，人通见到两脉。百仙过海呀，就高兴。

家行功少不了高资格干事，年轻报答风气不同，包风包双酒量示范，都属于正手行礼。如将你双酒吧

是蔡家法，想必是到头品中不胜任不，倒是坏地坏人坏了不卡。

勉强如此不少故改，走到如此就是菜渣法，时间开过三个日过四个日春，说过的贵干呀。

味道手机买到房车来个偷偷看呐、啊。哎呦，看那倒是香哟，比比啊，小妹呀，师兄。

0: 穷苏你莫多事啊，男人看到你秀美呀，是叫心寒呐，会自感。强人的阿妹，吹吹牛牛，金发浪双酒吧，金酒店，看真人了哟，啊，没胆子噶，刚行。
1: 去梅山江北捞神南门苦庙这个考验前十一号与坐古老祠堂，哎呀，却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王室之祠，俗称南门王家祠。今日梅族王室族谱同一个祠堂的牌谱记载，一个支持开始于1744年初诞，经过4年时间到1748年竣工，当时拟作为王僚公祠。但由于 A 世界加印族五数，包括长相梅人、平人、正平较量、新人，藏了五法的王室遗孙。除了辽公系之外，还有天禄公系等等。为了使统治各系先知神族能够一下入坎登错，就决定将祠堂称为王室之祠，并且还1752年用花岗岩石穿刻祠名上上门牙，到今还保存完好。一座祠堂除了奉王室历代祠高真子靠皮神秘之外，奉萧山公为太祠子，当时只设立一座正龛，到1818年重修始建，以遗孙要求爱将先子入龛的一道，就增设了东西两龛，以唐三龛香火鼎盛。根据祠谱记载，共有5000多位神主牌位，遗孙分布除了家音五叔之外，还有太仆、梁川、紫金、飞扬、海风、六风及江西福建等地。当时白天以闽人冬至日为总之日。1865年冬天，太平军抗王往海洋铺入埋住，驻军在一座祠堂内破坏严重，经过3人准备，直到1868年冬通工太少。又经过3人努力全面修复，至今130多人依然有重修的记载。抗日战争时期，因三条沦陷，三条机甲包管迁到梅竹，三宝沙就在王家祠办公，当时的祠堂还十分完善。直到土地改革后期，三次进行改造，王室之祠本使用单位作为仓库，几十人严重失管，以致残破不堪。2002年，梅竹江夏文化研究会经批准成立之后，就研究改建苏叔之祠，按原貌修复以作废祠。2003年，苏州人之后就发动海内外重建捐款，在2004年通工修建，而你就让你见下所看到的王室之祠的形貌。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中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既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探花人》第40集，欢迎收听。

小凤，日今俺就得到干用，哎，你感到俺受罪呀？俺想同你来团险，梦你干个好的丈夫啊！

吃茶汤饭呐、啊，过上船哦嘿，那夫妻感情呐、啊、多恩爱，毛秀毛妹爱兄弟呀。

0: 唉，真当两公婆恩恩爱爱，家庭幸福，这事就如来了一场灾难。老婆小风翻到酒瓶，真爱人水毛丢。
1: 对呀，鬼水熊熟。
0: 行到水润七丢八丢，这世上不是有牛毛球，路边同事的疲乱都过处啊。

太高，今上俺同你毛人到村里，把我哈舍再干你做老婆，两个人就怕丢到了，我同对同贴对贴，同到毛怕俺只该杀无汤，对到富春节了呀。

禀告主持日先，这暑水迟了日久，没到半年，小凤的身体就差好转来的。

0: 好，他这么一用，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嘅通信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境的人，就有爱的
7: 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9: 粗贱价格，坚持原信，强求立位，家财万贯，登顶耍赖，松尽天良，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钱奴第十一集，骨肉离散，水水开工。
10: 说梅园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是讲到大寨主家人，一听说迄个管孝先生陈德夫，已经讲伊物色到一位要卖家。

0: 会袂煮，就叫伊抓来甲伊见面。然后呢，这个家人哦，准备甲对方来签一份契约，一式两份，双方啊是各抄一份，互相交换船底，并以此为证，不得反悔。但是哦，当这个陈德夫将家人这份契约要退当卖家秀才周应祖抄写的时阵，周秀才迄个七岁的囝周仲秀正行来身边呐，正问说：“阿爹，亚你呾要写啥名？”啊，周应祖就说咯：“家己啊，无你等阿爹写了，我才甲你讲，好心。”哪知小仲秀一听见这话，煞前骂口啊一声真正声调，先生，我可唔知，我可唔知，我早就知影咯。恁哦是要将我卖当别人了？呜，说了直直哭。也周仲秀听见敢安尼哭，哭啊周仲秀甲因某张氏两个人心结要碎，也倒伊哭，一家好三个是正正烂的，哭啊哦！真凄惨，连徛伫边头个陈德夫哦，阿刷挡袂牢，流着目屎倒因哭，前来劝周应祖说：“呀呀，秀才啊，既然囡仔都唔愿离开父母，也要我看恁家归去无安怎伊袂杀哦。”陈德夫的话提醒了周应祖，伊赶紧将目屎擦擦。用手摸着因家仲秀的头壳，真唔甘的说：“仲秀我囝，也你是爹亲母亲的心头血，爹亲母亲哪开棍将你放杀唔管啊？只是哦，到一坎站，恁阿爹我实在是无到我，咱一家伙阿着食阿着用。”实在是活袂你落去咯，也你待伫阮身边，稳当枵死，以及你甲阮做者去枵死寒死，何不我托你去待一个有钱的老爸，通过好日子？你知毋？这个贾元贵是一个大财主呐，你若得意，想要得啥物就有啥物。有通食，有通穿，阁有通佚佗，开使食用，要啥有啥。反正今后你就会过了真舒爽、真快活，所以你着较听嘴了。说了，就将中秀放伫边头，重新又阁回到桌前，笔夹起来，心一横，一挥而就。将契约抄写好势，然后将笔一掷，对陈德夫说：“陈先生，契约写好了。”陈德夫摕起契约，安慰说：“唉，计是艰苦人哦，周秀才啊，也你唔免想过艰苦心，我这就将契约摕去当员外看。”说了。捡起脚，前行入去，将契约摕当家人看，说：“员外啊，门口那个秀才已经将契约写好势了。”家人将契约接过，一字一句看了一遍，看见甲家己所讲的是一字都无差，啊，就说了：“写袂歹，写袂歹，写袂歹，陈大夫啊！”你去将迄个囡仔叫过来，互我看一摆咧。啊，陈大夫就说咯：“好势好势，我这就去叫。”然后行到门下口，对周应祖说：“秀才啊，元月叫我将恁家带去互伊看一摆咧呐。”也周应祖真赶紧起来去找因家，说：“家里啊，也你着乖乖带一个阿伯入去吼。”元月若是有问说你姓什么，你就跟伊说我姓 家有听见无？哪知小中秀将头壳夹壳鬼鬼鬼，二皮牛说：“我个唔、嗯，我就唔说我是家，人我是舅，你就说是家。唔呀，我个唔呀，你就是那拍死我，我嘛是死舅，无是家。”周英祖一听见因家哦，看见这个世面，实在是挡袂牢，又搁将小中秀定定揽咧心肝头，正痛苦的叫一声说：“家里啊！”就知啊，说袂出话来。就伫这个时阵，陈德夫赶紧过来将小中秀拖入去家人房内，行到家人面前就说咯：“乖乖啊，一件啊哦，我甲你带来咯啦，你看一摆咧，是一个真乖真懂事的囡仔。”家人真将小中秀牵到伊面头前，详细共伊详详看看咧，感觉说：“欸，佮煞憨憨呆啦，一头壳点咧点咧，真满意的俄罗斯，袂歹，憨憨憨憨憨憨，确实咯，是一个真有福气的囡仔，也佮真清气秀。”呀，我家人一世人上惊的就是红个老皮老烂的，生啊一树竞争上的囡仔。啊，随了就对这个小中秀说了：“囡仔，啊，从今仔起，你来到阮一搭，你就是我的家，啊，我就是恁老爸。后摆出去街内人咧问，老人们看你姓啥，你就会晓说，说我是家，知影？”那在这个小中秀哦，反在正义屁股说：“我阁毋是姓家俩，我是舅俩。”家人说：“你就说你姓家，要我就是姓舅。”家人自从做财主了后，也阁无人敢对安尼说话啊！起一下阵，啪！对周中秀的嘴边阵作工扇过去，恶平平的说：“你这个臭小啊！”看说是一个饲无彩工的了袂啊！我饲狗看见主人大个摇头摆尾，饲你这款的怎个囡仔夭寿啊？佮连死啥你煞唔知影？要我饲你哪有啥路用啊？说了，真将小中秀塞去阴谋面头前，对阴谋说：“无呀，也你去甲伊说。”也家己阴谋看见小中秀哦，头虽大啊，真好客情。讲小中秀讲个烂嘞，何声何少对小中秀说：“呀，我敢心肝，要恁着较乖嘞，较听话嘞，看影无？吼、哦，明仔日咯，我再来去做一副新衫新裤托你穿。可你爱食啥物，我嘛无来托你食。啊，但是有一条，若有人咧问看你姓啥，你着会晓说我是家，安尼好势。”小中秀。真说一句种个呢，叫你做你哦，你若做一件大红的金箔托我穿，也我嘛是死咒，也家人因某一听见这个谣事，我安尼说，起啊三拍红火，走走倒，真对小中秀的耳啊，真共钻落去，大声叫说：“你这个妖兽时间呐啊，看是先是是这个痴无彩工的了袂啊，哪说哪用力？”将小中秀煞甲伊塞出去外口咧。
1: 周中秀的来到，了解家人当年哪的这种生活。不过，囡仔毕竟不是亲生的，在养育方面，原本就不是贤良之辈的家人，自然甲亲生父母差真多。
0: 各位乡亲啊，也陈德夫徛伫片头，哦，看见红毛啊，你现实是挡袂牢。看袂你落去，真是呀！头家娘啊，呀头家啊，人因爸母都也袂行了，恁就安尼出手作横，安尼哪会好势啊？呀，小中秀伫因老爸老母身边，虽然家境，但是因爸母也疼伊，毋捌当伊受到作大个委屈，即帮受到种个委屈，将大声哭出来。啊靠！当然是叫爸叫母咯，就说爹亲啊，母亲啊，恁有挂记无？因要将家己拍死咯，恁啊怎远要将我卖？

0: 呀，周英都对门口听起因家阿妮咧哭，哭啊作唔成声调，心肝头哦，卡薄薄嘴，针对张氏说：“哎，张秀家哩阿妮咧哭，阿妮咧叫，拢无因所伫咧拍人家哦。说了哦，前要拼入去看卖咧呐，也都是因某较灵，渐渐共周秀才拖咧。说秀才啊，也你唔通，嘴嘛唔通搁入去，那无咱家哩。”又搁唔愿离开咱，总咪是免插伊，一哭就拖伊去哭，较等下吼，家己就会好势。说了后，张氏家己也挡袂牢，咪伫迄搭吼直直哭。也周英祖听见因某安尼说，只得强强忍着心痛，对内面发誓：“陈先生啊，请你赶紧出来甲阮介绍，较好传阮。”离开一搭，但着夫人听见，赶紧行出来。周英祖说：“真歹势，陈先啊，也代志都到这坎站咯。你看天时都也无早，无你叫员外较紧算淡薄钱托阮，唔通误了阮赶路。”但着夫人连声答应说：“是是是是是是是，有影都对啊。我这就去叫员外甲恁介绍，托恁哦行去。”说了。陈德夫前走进去，陈德夫前来到家人面头前，双手合十对家人说：“元月啊，阿爸就甲你恭喜贺喜咯！你已经所有家做一个变老爸啦！”也家人也无插伊，就说：“大奶啊，迄个秀才是行遐尾啊，下一日哦，我若有闲哦，才请你啉茶。”陈德夫前听起家人安尼说。这个人感觉说的无啥对啊，非常意外，就问说了：“哎，贾老板啊，呀你还佫一条关键的呢呐，你还袂付钱呢呐，因要怎啊离开啊？元月也袂付当因运洋钱呢哦。”贾林一听，全家暗家戆故意装作野糊涂的问说：“什么叫做运洋钱啊？”因要搁等我运洋钱哦，让我看我哪对哦，免，较早客气要创啥物啊？叫因亲戚富人瓜等我做做日了，皆是本乡本土，哎呀，免客气，搁啥物富等我运洋钱，想过客气就见我咯，免。陈德夫听见此话，将大吃一惊说：“我爸啊，哈，我敢袂听呾？”这个陈德夫说不相信家己的耳孔，听起家人安尼说啊，两蕊目睭大大蕊的才看到家人，冤鬼啊，也阿母俩倒掉了。各位乡亲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
1: 科学脑洞，有机可行，不出混文，一根线钱，勉强打发千辛百苦。欲知详情，敬请关注《中国古代医学故事》，看钱奴第十二集，微乎不离。

培育劳动，有机可行，不出混门，一根山钱，民工打发亲生父母，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剧。

台湾传奇讲喜剧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秀才就用作来到大财主贾玲玲厝内，拍算要将因甲周长寿卖当贾玲做家。周用作是目屎流目屎滴，将卖家的契约抄写好势，然后呢，交代因甲周长寿说：“贾玲啊，也咱这哦。”都真无道啊！将你去长安咯，啊！你着乖乖。员外若问说你姓啥，你着会晓共伊说：“我姓贾。”有听见无？哪知影因家小长寿，真配合。无管是贾玲，还是贾玲因某问伊，伊都坚持说伊家己是姓周，毋姓贾。去啊！贾玲红帽啊！哦。刷前拍中秀，啊！一拍了，中秀就大声哭咯，哭声刷去当周永祖因翁无听见，腹内是真唔甘，但是佫无法度，所以呢，叫陈蝶夫来揭晓，拍算运用钱摕来继续赶路，也无想到，佮困一百千咱嘛袂想到呐。等陈蝶夫要来找贾玲算运用钱的时阵，贾玲却甲你颠呆颠暗咧，假毋知呢，啊，故意装作正糊涂的问说：“啥物叫运用钱啊？”啊，免咯，免咯，免咯，免咯，你较早客气要创啥物啊？搁要付运用钱讨我，凶个毋免早客气。啊，若真要。无叫因亲财夫人挂托我做啥哩？啊，就会做哩到啊，皆是本乡本土，要作客气要创啥物啊？上过客气哦，就太见我咯。陈蝶夫大吃一惊，两蕊目睭瞪啊大黄蕊，看到贾玲，然后才对贾玲说：“老板啊，冤鬼啊，是你要卖秀秀才人家？”呀，你那倒还过来叫因着付运用钱讨你啊！呀，这哪有种个道理啊？呀，唔天地倒还啊！呀，这个陈蝶夫伊也无想说，这个贾玲本身是啥物叫嚣啊？是用个破皮无赖呐！哦，是才较恶人，真不识料，大声叫两声，陈啊，老陈啊，呀，你先是。卡做袂啊好歹啦，因是无钱通饲我一个囡仔，才袂断我。啊，你今一个囡仔踮阮厝，着食我的，啊着穿我的，我无穿讨运用钱，啊拢无说我煞着算运用钱，讨厌哦！福天开的，哪有种个道理啊？观众朋友，恁看一下，贾玲卡做飞叉机啊，你走啦，哈？唔着要说啊是，啊这个。陈蝶夫去土家，你是气啊，肺炎吐出来。陈蝶夫哦，将身体压落，何言相劝？冤鬼啊，用话都唔是安尼说，看影未吼？人伊辛辛苦苦将一个囡仔饲啊，较有人管，有人带，吼、哦、啊！你安尼说，这人要卖你做家，啊，这个囡仔后摆就是你的家，人叫你老爸啦，啊，人还佫伫外口咧等冤鬼。付当因淡薄运用钱，通做半钱路费，要活倒去许厝。遐冤鬼，你毋着好人好人，赶紧哦，将运用钱付托清楚。啊，我毋则通牵拖人去。观众朋友啊，无奈就是无奈，搁一时发大财，做啊甲大财主，反搁是爱跋牌交咧。贾玲毋但毋肯答应，也搁大声讲讲两声声，切甲恶人。老陈啊，陈蝶夫同志啊，因是唔肯离开心，啊，因若唔肯离开何办？怎啊？契约顶面写得清清楚楚，那是反悔啊！叫将一个囡仔哦，还等因，叫因寄一串卷的保钞做违约金来讨我，安尼代志才会调停啊！陈蝶夫看见贾玲较作无讲道理。唔听家己劝解，就甲伊争。冤鬼啊！遐人是袂假，怎啊煞倒着算一嘴卷，会保钞讨你啊？
啊，你人的良心，牛的白肚，真正也太贪心了。但爹夫气一下哦，煞唔知影要搁说啥，小可停等者，才又搁用真缓和的语气，和颜相求，对家人说：“冤鬼啊，也无按。”人所说，阮人较惨欠人，搁何况人是一身好好人，家己会亲骨肉，实在无道，我才袂断你。啊，你就亲像你之前答应的迄款。将你整甲胖，缺淡薄钱，但发现翁无啊，两个人离开一道。家人呢，原个

0: 哪会堪你涂你安尼说啊？真正生气对家人说，冤话啊！遐人说饭的凊彩食，你话敢毋通凊彩说啊？着有影的代志才通说，无影的代志毋通七拖八拖。啥物叫我是因是嫁我的鬼，嫁我咧中间生死啊！我是好心好意为冤过你，找来一个纸好势的家己，也你毋领情便罢，也搁倒来大地说我是要得啥物回扣，要全吃淡薄。啊，好好好好，也好心去雷情，我就毋插。我即阵哦，就叫一个囡仔哦，甲伊去找因老爸母，叫因带行就是。说了，前要来牵小重手去找因爸母。家人看见陈杰夫这帮作歹样啊，真赶紧共拿嘞，捡起哦，真变较好。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陈先啊，你问我苏兄弟，啊好嘞，我看伫你的面子顶面，退淡薄钱，讨厌哦。说了，前堆厝内人大声发誓，来啊，奴才们开课！陈爹夫子看见袁月要开课，马上就将家己拄只受的侮辱、甲委屈，袂记哩踢，是甲嘴笑目笑对家己说：好势，安尼就较好势啦。袁月一下要开课了，就秀才啊，你这班哦，家就免阁烦恼警车咯。伊的话，才家己稍稍念说了呢。只听见家人从钱库内面摕出钱来，双手非常细力捧了，也认真地交到陈爹夫的手中，再三吩咐说：“陈爹啊，你着替伊好势呐，你千万着替伊好势，茫托家狗知影，哈，你是着催万替伊好势啦，唔当家狗。”方会赚多少钱，千万就顾较好势咧。也陈爹夫哦，真将家人手咧接过钱，分量那较赚轻啊，就问家人说：“欢月啊，你托伊偌多钱啊？”家人真带着非常唔甘的口气说：“哇！”我这帮是大破裂、大出血、吹起滚架的，杀杀多伊一根钱。
1: 故事塑造了贾玲这款典型的小才女形象，虽然是艺术夸张，却还是作者所深爱明朝社会真实写照。有钱的何文贪得无厌，为富不仁。在贫苦之人啊，食未饱，穿未烧，无立足之地，形成心灵的规避。
0: 各位乡亲啊，陈爹夫一听起一根钱，惊一下几个人皆戆去，大半日才说：我啊，也人做大汉的一个囡仔。你这富人一根钱，这嘛差伤多呐！家人哦，人啊心地软的呐，正正经的共陈爹夫解释说：“陈先生啊，呀你千万唔通小看这一根钱呐！你着详细共看卖咧呐，这顶面有真多一粒宝哩啊！对你来说无惊大。”感觉无算什么，对我来说，退出一根钱都袂输咧替我一条棍作痛。要先是来替我一条棍哦，我也较甘愿啦。痛一下，多一时一阵，我忍会哩过去。但是要叫我退出一根钱去托别人，我着烧痛去几落个月才会好，你知毋？也你赶紧钱退咧，叫因煞离开一搭。伊是一个读册人，据我所了解，向个读册人对钱计看也淡，免说哦，伊一根钱唔值，无啥办，我你摕去，伊煞先是唔收到。

0: 学无放哦，观众朋友啊，一卷钱偌济啊？一卷钱就是一串歌，啊，就是咱这个钱一串分，啊，一串分拄人民币80元尔。呀，陈大夫哦，无可奈何，只好摇头吐气说：“啊呀，好好好，啊，我就依你，将一卷钱摕去当周守财，看伊会怎啊说。”说了。前行到门下口，对周应祖说：“守财啊，啊你虽唔通着急，阮元月都伫咧安排中午顿，啊，只是阮元月要讨你的一卷钱，你摕去哦。”周应祖佮困一百次嘛，无想到假人竟然会摕一卷钱要来做运营钱讨印。真感觉非常吃惊，所以不敢相信家己的耳孔和家己的目睭啊！半日都说不出话，都是因某当时反应较紧张，抢水说：“我唔知用偌济石汤匙，才将阮囡仔饲啊较足大，也唔知用偌济盆水，才将一个囡仔洗啊较足大汉。”伊竟然要摕一卷钱，就想要将阮打发。一卷钱连买一个土人啊，嘛无够啦！周应祖即阵才反应过来，非常生气的说：“啊，呀，伊是毋是想说阮这个家是去搬路捡来，还是去偷铺人个啊？伊也无看一摆咧，我这个囡仔有人鬼，有人带。”阮娘家着十月怀胎三年如宝，用偌济心血才将伊饲啊遮大汉。伊安尼，现实是无共半丝道理呐。说到一搭，周应祖叹了一口气，说：“哼，虽然我是一个穷秀才，伊是一个大财主，但是嘛毋通看人甲遮无目。其实我目内是正清楚。”陈大夫问说：“你清楚什么啊？”各位观众朋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金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繁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播节目。
6: 红色白色，民间开阔再添一根，可以不去，自领江山，条钱倒贴，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剧故事，看字幕第十三集，一毛不拔。随随开讲，
7: 说丽媛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周应祖因为生活所迫，将因甲周仲秀袂当家人做家，伊也无想说，这家人是啥叫笑啊？原本就是一个破皮无赖出身的财主，机钱难咧机着死命哩。说喂，生来就无生肖。咱陈德夫要来找贾琏算鸳鸯钱的时阵，贾琏哦，真甲伊抵戆，假毋知，毋认笑。最后，伫陈德夫忍气兼施下底，才勉强叫因厝内人拍开库房，摕出一卷钱交当陈德夫，想要哦打发周应祖离开这个所在。也周应祖佫念想嘛，嘛想袂到说。家人会去摕一卷纸托印，半日计袂说出话来。因某张氏人说：“我毋知用偌济石汤匙，才将囡仔饲啊到遮大。因竟然摕一卷纸就要将阮打发，一卷纸佫连买一个托人啊，嘛无够呐。”啊，周应祖就也生气了，伊一下无想看卖，阮一个囝。也是阮娘家十月怀胎三年如宝，用真多心血，才容易饲啊遮大汉。虽然我是一个穷秀才，伊是一个大财主，但伊嘛毋通看人甲遮无目，伊毋通想说我毋知呢。其实我腹内哦，人也清楚。陈德夫就问说了：“秀才啊，你清楚啥物啊？”周应祖说。伊认为我这是走投无路，是将阮家当作包袱，想要挟杀。哼，伊的算盘卡蛋了。人所说留得青山在，无惊无插手。我宁愿沿街去卖文做乞食，也毋卖我的家。张氏听见人安尼说，阿妈真生气啦，叫伊将囡仔还转阮。我要来去了，唔买了，唔买了，唔买了。陈德夫赶紧好嘴三劝，也你唔通生气，唔通着急。电话哦，搁去甲阮员外小可拍算者。周应祖真歹性地说：“天色无早了，你唔通搁冲我阮咯。”陈德夫说：“袂啦，袂啦，袂啦，袂啦，袂啦，你小等者，小等者。”陈德夫说了前行入去，摕出一卷钱对家人说。员外啊，这只还你。家人一听，向外现刷卡笑嘻嘻，非常得意的说：“噗！陈爷啊，陈爷啊，我无讲你说哦，你搁咧唔信，因袂去收我的钱。你搁咧搁说啊，搁我咧咧什么假钱借等因，因从来去收我的钱啊？”陈德夫无好气的说：“哼，因那是唔值啊，人因是嫌收少咧，因说。”这一卷钱连买一身土人啊都无够，家人前强词夺理说：“这土人啊，我真敖说话呐！啊，佮嘴尖钱来啊！这土人啊会食我的饭，会穿我的衫，会开我的钱袂？因一个小子入来阮厝，一日三顿计着食我的。”陈德夫哦，听见家人还在咧搬砖，真将心底压落来。阁好嘴，歪歪啊！喂，毋是安尼讲俩，天骹个有倒一个要抱一个囝来饲个人，也阁着 甲人咧算出啥物饭钱、开使只用啊？家人先做出一副非常有道理的解释，对陈铁夫分贴说：陈呢，无才你阁是一个读册人。

0: 你无听见人咧说，卖假卖梨毋是为了钱啊，是因这个假咧饲袂活，才卖断我，啊我才甘愿饲。我无甘愿讨好实惠，已经是正老兄弟野行情咯，对得起因咯，也拢无说。我煞倒着赶钱转因，才搁甘愿饲狗，向哪有种个道理啊？我想，这一定是你伫后壁咧使唆因，但着去起一下再一次，面青啊，甲红彤彤，才想要何话呢？家人又搁继续说，也我问你，大娘、啊，你是怎啊将钱摕托因的啊？但着去随将生气，放去一边。老老实实对家人说，我就行过去，对因安尼说，秀才啊，愿月付你一卷钱。家人真赶紧说，我都知啊，叫伊咧安尼说，因哪哪会接受啊？你啊你啊你啊，大娘、啊，你太看轻我这一卷钱咯。家人将陈德夫手牵咧，然后手别手的说。这，我教你啦，你着将一根子夹起来，搁着夹较悬嘞啦。然后才对人说：“喂，敬守财啊，真有一个大财主家老冤鬼，要等恁爆抄一罐。”陈大夫想要笑，又搁唔啊笑出来，就冷冷的说：“夹啊夹，搁较悬一根子，麻烦再是一根子啦。”小可停止，陈德夫又搁哀求家人说：“冤鬼啊，你就好人好人，发发自卑，搁加摕淡薄钱来贴面哦。”家人半日唔做声，伊看见陈德夫两蕊目睭死死瞪着家己看，唔肯离开，才出一支棍夹咧，非常听话的说：“啊，鬼气鬼气，看到你的面咧，我搁杀杀。”加添一根纸托因，奴才啊，开库，然后又搁从钱库内面搁摸出一根钱，非常细腻，放伫陈德夫手里。哇、哦，这若要将一根钱托当陈德夫啊，家人哦，向我袂下叫偌烧疼，是较痛心疾首，一副袂输去当人挂羊的下势，转过头对伊说。赶紧夹去，赶紧夹去，莫阁等我看见，阁等我看见，我会阁较伤心。陈德夫说：“冤鬼，你这是咧共人买物件，咧共假假心，安尼一更一更天啊！”家人态度非常坚定的说：“哼，我只有这两根钱，再也无法通阁天咯，要提唔提？恁家看。”陈德夫无奈。只得又搁行到门下口，背笑对周莹初说：“呀，秀才啊，呀，你随煞心吼，兄弟随忙夹起来。阮元月除了安排暗顿，你要招待恁。秀才啊，元月人独家搁加添一卷钱托你呐。如今你看两卷咯，说了，先将两卷钱要。”退当周永祖，周永祖接过这两卷重钱，戆戆看，说一句说：“先生啊，伊先是只当我两卷钱，伊实在是毋是咧骗阮这个囡仔？我也得去赶路，无时间通甲恁去佚佗咯啊！”
1: 面对家人的威虎不仁，陈德夫。也是无可奈何，为了帮助周永祖夫妇，伊想出了一个办法。
0: 各位乡亲啊，这个时阵，陈德夫哦，再也挡袂牢了，就伫迄搭吊脚蹬腿，非常后悔的说：“嗨，遮哦，遮计是我的胆，我不该带恁来一搭，我去见冤鬼。”说了，又搁行入去内面。金牌声扫的对家人说：“冤鬼啊，两卷钱因还债是袂接受。”家人是真不耐烦的说：“你免甲我咧废话，白纸写乌字是较。”

0: 情字别字，闹还花者，得发宝草一吹梗，当无还花之人。因安尼，就是伫咧还花，你叫因摕一吹梗钱来。但只夫说，因闹一吹梗钱，看啦得个袂假。假人哦，目睭前灰灰的，等着但只夫非常严厉说。哦，陈德夫啊，无想到你啊，煞无在乎钱啊！呀，你是毋是啊，想要买一个囝？委婉招说，将囝仔领去，叫因摕一千金钱来陪我。陈德夫啊，实在挡袂牢，就逼向家人问说：委婉，你到底是要听还是唔听啊？
1: 唔听，
0: 先是唔听，
1: 先是唔听。
0: 虽然陈德夫是一再伫咧逼这个家人，但是家人哦，连一丝啊退让都唔。陈德夫看见伊个无法，只好又搁着忍落来。何翠，冤鬼啊！你一搭唔愿加添钱，迄搭守财伊唔愿离开，你叫我徛伫中头，是正歹做人哦。啊，只记家人两蕊目睭看别搭。根本都无听见这个陈爷在说啥物啦！大半日才无喜无嗨，无动无静，到了种个地步，陈德夫明白咯。根据伊以往的经验判断，想要叫这个老妖怪、老剑侠搞假钱出来，是无可能咯。因此，陈德夫就放弃了所有的希望，吹起棍加力说：“唉。”爸爸爸，人是人在做，天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间未到，时间卡一到，就什么报应，早早个来报。冤鬼啊！我还佫两个月工钱，你也无疼我。我虽向冤鬼寄出两卷出来，加上你迄两卷，拢共四卷钱，我就将这四卷钱退当收财，托人去还咯。嗨，多计是我食伤饱，你食饱换腰，遮尔啊，因来一搭来当你看。家人一听见陈德夫讲话，说要伊家己贴两根纸当周应祖，全规个人计肿起来，既惊又喜，又搁有淡薄唔相信。两蕊目睭睇啊真大蕊，用怀疑的目光看着陈德夫，陈爷啊！你先是是要家贴钱，托因离开一搭。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2: 当面对质，假大文话，凶相毕露。二十年后，文化子弟开钱流水，欲知详情，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钱奴》第十四集。光阴如梭，岁岁开工。
0: 说连环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陈德夫甲家人伫咧求红糖色，伫咧八河。家人呢，虽是耍赖，拒绝付当周应祖囡仔的温养钱。然后呢，经过陈德夫是苦劝，才摕出一卷钱。最后，陈德夫是忍而兼施，逼而加码，这呢，才阁忍了忍了，强强阁加滴一卷钱出来。但永靖哦，卖书比咧割伊个叶、抽伊个根也较艰苦咯。陈德夫看见这个世面，根据伊以往个经验判断。要阁叫一个老妖怪、老剑侠怪，阁加添两卷钱，是比登天也较恶。因此，陈德夫就放弃了对伊的希望，吹起棍加咧，家己听听说，冤鬼啊！也我也阁两个月工钱，你也无讨我。我一下虽向冤鬼寄出两卷出来，加上你的两卷，拢共四卷钱，我就将这四卷钱。退当周守财，通托离开。哈，计是我食饱换腰，为米食伤过多，才领因来一搭，托你看见。家人一听说陈德夫讲说，伊家己要。

0: 刷刷贴两根纸灯就用做，全规个人计装起来，既惊又喜，又阁有淡薄唔相信。两蕊目睭，提啊大五蕊，用花伊个眼光看着陈德夫，说：“吼、哦，依你个意思，你是要基础你两根工钱来打发一个竞秀仔离开一搭？安尼说来，这个囡仔原阁是我个点。”哎呀，陈诶啊，陈诶啊，无想到你是一个作好势诶好人啊！也毋过，你着伫你迄个小铺顶面写伊好势，着注明说，陈德夫预计两个月工钱共计两卷，人所说着新少年则后君子，写伊清楚，明后摆你则要过来找我讨这两卷钱。陈德夫听伊安尼说，就用真看唔起的口气，何景伊说：“元月啊，你搁啊敢甲人讲啥物做君子啊？你做你煞心，我则唔是迄款会耍赖的人。我会写伊明白，我绝对袂共你加退你一寡。”家人说：“好说。”好势好势好势，安尼我就较煞心，安尼我就较煞心。然后又阁拍开钱库，摸出两卷铜钱，交转陈德夫。陈德夫接过这两卷钱，然后急忙地行到门下口，对人说：“歹势，歹势，歹势！周秀才啊，你千万唔通过我，原月就是一个种个作咸涉作刻薄的人。”伊二时连一根钱都唔加讨天长哩，实在无头活，我只好先将伊基础我两个月的工钱，也是两卷。秀才啊，一四根钱你摕去哦，也你千万唔通阁嫌少，你千万哦也唔通过我。陈德夫说到一搭，后过十日，险险哭出来。周永祖接过一四根钱，心中说袂出的味数。看到难为情的陈德夫，伊感激不已，说：“陈先生，这钱交为难你了。”陈德夫说：“秀才啊，也到这坎站了，唔免在意。你今后只要会记得我陈德夫，就会做得了。”周永祖也死心，无希望家人会阁添钱等伊，准备动身启程。伊对着陈德夫拱手说：“陈先生，你是一个大好人，你的恩德，小生今生今世绝不会忘记。”然后又搁看到房内的家人，吹起阮家的马说：“贾元贵啊，你这个回答的贾元贵啊，你真正是浓心求悔，简直是德高不如。”其实，这个家人伫北内，耳孔尖尖尖伫咧听门口啥物动静，一听见周永祖伫咧落雨，全刷乌平平，挤出来外口，大声发说：“啊，你这个穷乞丐，也你也唔赶紧甲我滚，也敢伫一搭咧落嘛？哈！”周永祖佫也无咧惊伊，就说咯：“我嘛，我就是要骂你，啊无你是要干代志心？”你用两卷钱就要霸占我一个七岁的大伯家，你的良心去度到暴去？家人举家己面头前一个穷乞丐，阿家甲伊安尼伫咧阴吹阴指夹赌腿，而且还佫开嘴合嘴都咧骂伊，气者哦嫌土白皮烂，伊一步前拼起去，将周永祖领前揪咧，用力一摔。周永祖去都会塞去体偌远，险险煞跋倒，前恶平平的说：“我看你搁骂我，哈！”然后对着房内发说：“奴才啊，苦狗来加一个穷妖兽，穷乞丐。”说了哦，前行入去，较前砰啊，塞门煞共关起来啦。陈德夫前赶紧进前来扶周永祖，劝说：“秀才啊，秀才啊！”你免甲种个人哦，你轻气，唔茫甲伊一般见识。 天时无早，恁着早早赶路，无等你会吃亏啊！啊，张氏啊，赶过来跟人插说：“秀才啊，到这坎站咯，咱那是行哦。今仔日咱将这个张秀客了，唔知何年何月，才有法能够甲伊相见。即阵哦，周应祖正伫咧起头咧，我一百岁无得消。”就搁指着家人的门口大声搁擂嘛，贾员外，你是不仁不义的贾员外啊！啊，你是狗生的，我要骂托你，着大正规身乱贴贴，不得好事，着死啊翘翘死去水内浮，游钓一日，你所有的财物会去当强盗抢啊！甲贴贴贴，你啊，你一块厝会去当火烧了了，着托你死无葬身之地。你安尼伫咧敲诈，安尼伫咧勒索，欺负阮遮穷人，就是官府也袂了你。总有一日，会没收你所有的财产，托你取缔查封，托你入狱坐监，食刀伏法，托你家破人亡，托你就安尼。周应祖当因某丁氏的搀扶下底，一面拢干泪嘛，一面一步一步的离开家府。范德夫看见周应祖红帽啊，行远，才回到房内，家人就开嘴了。大娘，伊遐个经去食去未？因竟然还佫敢沿街沿路伫咧擂我啊！范德夫说：“嘿，你都煞计听见啊？”家人说：“范德夫啊，较为难你哦。也我本在拍算准备一杯酒要感谢你，也毋过。”不过我这暂时无位无哪欠哩，等我若较有位工哩，我才还你哦，再请你也袂用。吼、哦、啊，真亲，你今仔有巧福咯？陈德夫说：“我今仔有啥物巧福啊？你今仔要开活咯？咱后壁灶卡人生内面也阁有一个千面头，你将酒去摕去泡茶哦。”陈德夫冷冷的笑说。多谢员外，搁赏赐啊一个千米头啊！然后头越的最大步向门口行出去。各位乡亲啊，时间咧过也紧啊，一说目二十年过去了。当年迄、那个靖干啊周中秀，如今已经大汉成人，成为了一个十足的万跨子弟。这个周中秀。并无亲像伊当年家己讲的，毋生家要永远生舅。伊偌早袂记得剔剔家己的亲爸母是啥人咯，只知影家己死家。啊，因老爸真够有钱，好做家人。伊知影是因老爸只有伊一个家，厝内哦有用袂了的金银财宝，因此当地人煞共伊号一个外号，叫做钱舍。也一个钱舍，因为从细汉就加食好穿好，养尊处优，安抚尊严，所以家面这个杨伯家人是完全无相同。伊开钱哦，真够大手面，也阔气，也唔过这个钱舍让伊也有伊家己烦恼啦。啊，泉州朋友就说咯，啊，免烦恼食，免烦恼穿，逐个有钱通用，要啥通烦恼啊？也你唔知，一人苦一项，无人苦三项。这个钱下到底啥物代志，让伊感觉较抓烦恼啊？就是因养父家人甲以前哦，还债无啥变俩，反过是哦，看钱难死命，咸涩啊较出奇。伊唔那家己一圆拍做几落角。唔敢吃，唔敢用，也阁大些控制人家的用钱。家人将钱是看甲死死死，唔肯加轻易摕一嘴八百块当钱下，将库房的锁匙定定藏在身里，从来都袂离开身躯。所以钱下就经常伫咧怨叹说：“哼，大家都咧看说阮厝内较足有钱，吼、哦，共我付做钱下。其实钱计嘛无伫我家己手咧。”啊！要开两捆，搁得去找迄个老的讨。啊，拄着迄个咸蛇鬼，讨钱袂输，伫咧讨伊个命。 看下哦，假着等这个老妖秀一日那前乌白帮三卡撑一叠，死翘翘，我唔则有法通爽爽的开钱啦。假连呢，假连阿将钱下当作是家己的一块心病，伊对钱下也是真无放心啊。看到这个钱下摸着钱甲千变变加纸面阿油，伊真袂煞心。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演绎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9: 闽南之音。
8: 咱的乡音，咱的军。
9: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0: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9: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4: 这代有闽南人第一代识的卡拉音，这代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这代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这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记录节目《启动会案》。
15: 台顶台下，内乡戏的。尤清怡，因为是周末，平时踮伫尤清怡厝内孙啊，都去因爸母迄搭。今仔日厝内就拿因老公婆两个人，上天光早，因五点外钟就去开元寺锻炼了。尤清怡说，即几日外面野热，锻炼倒来了就定定孤咧厝内，佮加上今仔孙啊无伫了，所以因真早就要准备煮暗了。伊说暗暝啊，就去团了， 同樣班的小學館。

0: 来上课。幼青怡卡在联系小生演员阿弟叶老的，因店的这栋楼是丽园剧团的宿舍。在这个片区内面，还有卡幼青怡的上班的同学，比如林夫妇、柯天雄、吴素娥等等，因都计是五六年开始学联系的。伫现在，因清一色的都计是这个剧中资深的名老演员咯。幼青怡原名叫吴幼青，伊来自高雄湾海，今年已经71岁了。但是伊还阁是坚持伫丽园戏的舞台顶演出。伊所从事的是彩蛋的行当，不管是传统戏还是新编的戏，幼青怡都有精彩的表现。伊踮伫传统戏《单三五娘》内面扮演痴情美十足的李家，伫伫李亚仙当中扮演心胸手辣的李妈。在《苏锦》里面扮演刻薄无情的电视等等，在新片的灵戏《当生与你是》当中，又搁在传统的基础上面成功的塑造了梅香这个角色。伊18岁进入剧团学戏，直到现在已经是71岁的高龄了。几十年的演艺生涯，都源自最初细汉时阵的幼青怡，是一个爱看戏的囡仔。
1: 真爱，唔知怎啊死啊，本来啦，咱另外有一个戏院啊，我逐个暗晡半暝都去头去看伊，一日一早去在徛咧台门口，台咱咱暗暝要煞咯，才开了，我才走来去看一下，古早是嘛，才倒死，真爱看伊。
0: 伫细汉时阵的幼青怡，对传统的戏曲未头熟的时阵，一摆有恁的机会，省联戏剧团来湾海招生，幼青怡北来摇摇动，想要去报名，但是厝内的人煞讲伊动了。
1: 啊，我伫湾海啊，爱去湾海招啊。啊，唔过大出来有限年龄，有15到17人食。哦，啊，我才算阮加一个单位说，来看卖看卖。厝内
2: 人
1: 要。嗯，我家要我看咧，即来较要拍死哦。我看咧个团咧，唔着来复看咯，啊，才通知去通知去，我才去偷摕户口簿去签啦。啊，签阮老母知影咧，前厝咧三房，按厝个按大厅批出，我才去覕咧人来三日。覕咧三日，
2: 啊，才来。
1: 哎，做封建思想哦，人说爸母无暇，是上家去争戏，嗯嘛。
0: 对于学戏，幼青怡的厝内是反对的，但是对于最后顺利的考入去剧团以后，厝内人也只能是半目开阔了。就安尼啊，18岁的幼青怡正式成为联戏剧团学员班的一员。当时的老师是联戏知名的老艺人蔡友本交姚素贞，在这两位老艺人的桥段心授下面来开始因的基本功。叫启蒙戏的教学，
1: 平时去的课补练功，练功了才吃课补了才排戏。啊，暗晡时就语文，凶个语文课也着练声，逐项嘛着。啊，就是伊一句念一句，咱就对一句。
0: 踮伫幼青怡学戏的迄个年代，生活比较单纯。对因即群人来说，因的课外娱乐就是看电影，以及到其他剧团去看别人的演出。那其余的时间都计是用来练功。啊，正因为是安尼啊，才造就因即群的老艺人做扎实的基本功。
1: 有佚佗是有啦，像说游泳咯，伊也教咱去游泳咯。啊，拜六礼拜咱上戏，大家都会做入去电影院，都会做入去看。咱爱去看电影会做，要去看戏会做，大家剧团咱都会做入去学习哩。阮若放假几日啊，就啊，大家困啊，天会光热个，早起啊就练。所以咱去做，大家基础给拍起啊，就去报读听多了。
0: 每一个戏曲演员学到一定的阶段。师傅就会根据个人的气质、性格、专长来定行当。最后，老师傅根据幼青怡个人的特点，予伊专心来学丽园戏彩蛋的行当。
1: 光咱就是按咱的形象，甲咱即个来定做彩蛋。
0: 彩蛋踮伫丽园戏的传统剧目内面，是不可缺少的行当之一。当时的丽园戏剧团有一位知名的头角艺人，叫林玉辉。这个生活当中，经常是以女扮男装出现的艺人，已经五六年，曾经踮在电影《单三五娘》里面扮演李家这个角色。伊作为当时的知名的艺人，也带予幼青怡真大的影响。幼青怡说，后来在伊咧演《铁定》的李家交苏锦里面电视的时阵，伊都计是严格在林玉辉所创造的这条路来行。
1: 真好塑造人物，真好演。伊是演男丑的啦，伊是男丑才反穿女丑的。你知道嗎？像咱这个铁定，这个李家就是伊塑造出来。咱连传统，阮本来有排的有吼，阮是排传统的有，排传统是夹平古姓的。但是这个人物， 是玉花枝创作出来。
0: 传统戏曲的传承，主要

0: 都计是苦劳师傅的言传身教。较早时阵，练戏的教学既无剧本，佫发面色有录像咯。主要就是靠老师傅教一句，学员学一句的方式来完成传承。新片的练戏《唐僧与李四》也伫国家的十大精品剧目，邀请伊伫剧中塑造了梅香的角色。意思，在梅香这个角色的身顶，伊融合了老前辈青河师老段的刻薄，以及传统彩段的听色。
1: 用这个白菜那个老师傅做阿青河师，我以青河师那个形象出来，伊形象就是个老段、大段、老菜，安尼个结合起来。哦，像说我出场是以青河师老段有行出来有，到落尾怀有伊较笑喷的怀就是彩段，用彩段来演。当然，迄基调是就以青河师的来演的。
0: 在传承的基础顶加以创作。这个是对友情谊几十年舞台生涯的简单概括，而且伊也将家己长时间的艺术的积淀传授予后起之辈。廖淑芬是友情谊的学生之一，虽然说伊是八零以后的一群人，但是近几年伊在舞台顶的表现，予真侪人俄罗斯伊是继承友情谊的物件最为完整的一个。那对这两代志，友情谊家己也有相当深的感触。
1: 也生我呀。哎呀，乖，那伊也困。以前你像说，你也托我妈妈妈啥，面壳目屎嘛，壳要滴落。啊，伊嘛是，等你，你跩唔啥物唔对，啊，伊等你去伊来去玩玩好些呀，有去想俩，要学俩。
0: 踮伫2009年元宵节特别来的时阵，连戏剧团安生伫元宵节期间来演传统戏《朱门朝归》，邀请伊伫剧中来扮演王行小妾。但是就伫临要演的前几日。突然间传来邀请伊91岁的老母踮伫外海过身的消息，众人咧想说一摆日演出估计是袂成咯，但是无想到伫演出的迄暗嘛，同款还阁是看会到邀请伊精彩演出。原来伊伫倒去厝内处理丧事的期间，剧团家讲说一摆演出的广告已经夜早就出去了。邀请伊知影代志以后，还阁是坚决伫当暗重回舞台。一直到伊演的迄出戏结束，才阁赶赶紧紧的倒去换海老家。
1: 我大福啊咯，咱主要是去是说安怎呢？啊，我无所谓哦，咱反正演戏就是原来尔咯，无啥物。
0: 可能会有人未理解友情伊的做法，但是从伊的言谈举止当中，咱明显的能感受到一个经历到歇斯底里，伫舞台顶经历过各种离合悲欢以后的人。一种开朗乐观的心态，在这个时阵，坐在咱面前的伊，完全就是一名上好的长者，一名可敬的演员，一位可爱的老太太。因为过过一段时间，丽行剧团要去澳门演出传统戏《李亚仙》，即暗嘛，丽行剧团进行彩排。点到后台，阮拄到已经化妆好的邀请伊。阿咪伊演的是李妈这个角色。这出戏重新排练以后，对剧情交人物造型方面都有所革新。但是对于这套新的装备，邀请伊伊说穿了唔是真准时。
1: 我你阿勇，靠传统色咧，啊，伊这个是动调的咧。
0: 就对连戏舞台中的老观众，对于邀请伊在每一出戏内面所塑造的角色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在舞台后面，观众看袂到的是伊生活当中简单朴素的一面。邀请伊的老伙计叫王忠坤，大家都皆尊称伊土伯。退休前，伊是剧团后台李贤的歌手。因厝内三个查某，一个大伯，两个查某定居香港，另外两个踮伫泉州。假查某虽然都伫外面买厝了。但是因老翁母还阁是愿意交剧团的老同学、老同事卡做几个，平时81到85的时阵，孙仔就来这搭店。但除了甲孙仔，邀请伊因翁母啊，还阁是逐日坚持5点外钟就起床去外面进行早锻炼。花开花谢，日出日落，生活伫繁琐当中归于平淡，但是就伫平淡中，有人用一句白、一段曲。来丰富咱的人生经历。咱看到邀请伊因这文的老艺人， 因将家己多彩的艺术青春留在连续的舞台顶，利用朴实的脚步，丰富了舞台的最真实的生活色彩。即搭有万男人第一大师的卡拉金，即搭有万男人第一色彩乡土风情，即搭有万男人第一好听的声音，即搭记录咱万男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万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案》。闽南语的老字号，蔡福美。漳州的老街内面有一条青年路，那一边因为旧城的改造而变作一堆废墟，另外一边还佫保留着传统的五卡街闽南建筑。生活在内面的人经常将椅子搬来门口，三五个做一坐咧发现开工。这条路啊，除了保留本土的生活方式以外，也佫一间传统的做古的老字号，蔡福美。在清朝乾隆年间，当时蔡氏的先祖蔡福美在漳州的林溪馆创办了家己的古店，并以蔡福美为目头。当时蔡福美的皮股就已经在福建、台湾、广东这几个相当时间口碑也也好。200多年来，蔡福美做古的工艺世代相传，古格不断，而且还佫保留着断来无断外、一脉单传的传统。即马蔡福美古店的黄家人蔡志强甲阮讲，伊说现在参与这个的关键的几套工事，还佫是由厝内人来负责把关。
2: 现今做古的，阮这家族内面也伫做是阮妈妈啦吼，啊阮弟弟啦。我啦哈，其他的就是有一挂讲说错嘛，青铜啊啦，他们就是原来无做古，他再来文古的话，就是发展的比较大嘛，叫他们过来帮忙，就是比较有技术的部门，有技术的工种，拢拢是自己的亲戚。
0: 蔡福美的皮股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的制作，每一道工序都相当的严格交独特。在整个做古的过程里面，头一道的工序应该是从选木料开始。
2: 现今采用的木料来讲，都是比较重的茶，比如讲用一挂灰泥啊啦、灰泥茶啦、酸枝啦、水漆料啦、水漆料啦，吼，比较擅长的木头。
0: 木材合拍，决定了这一个古成品以后音色交整体质量。那伫咧选定木材以后，做古的艺人就会根据这个古所适应的环境交需要来制作古汤。当然，古汤的高度也是无同的。
2: 锅烫的厚度也是不一样，厚度不一样的是讲它的骨有很多种，比如说有的是放在架面顶的，有的是背在身上的。放在架面顶，它也有分高中低音，声音越高的话，应该它的锅烫一定是要声音比较低，要高。
0: 在你选定木材的同时，另外一方面，用来制作锅面的这个牛皮也是非常讲究的。
2: 阮作为古皮来讲，拢是对头到尾家己加工出来，用大部分是用水牛皮嘛，用闽南地区水牛皮，然后就是讲大部分是爱用较老的牛皮，或者讲是老牛母牛皮，因为老皮来讲伊较软啊，声音来讲会较嫩，会脆，然后用的时间又比较久。
0: 因经过长期的研制对比，才确认只有南方的水牛皮特有的种韧性是上好的。蔡志强甲阮讲。当初时，因老爸咧教伊这项手艺的时阵，就特别教伊要怎啊来选出牛皮。
2: 牛皮选的部位来讲，因为你这领牛皮到底伫这只牛大概时间有偌久，你这牛可以做什么骨？啊，这部位可以做什么骨？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讲削皮的过程中嘛，啊，比如讲伊什么骨，伊的厚度要偌高。还有伊一边割的时阵，不一定做平均厚度哦。什么割有中央较薄，什么割有中央较厚。啊，第三就是讲，他在平割的时阵，咱在讲这个雕骨时候，最就是说定音的时候嘛，他要揉骨面，用的时间性可以更长，他的声音可以更脆，更耐用又更清脆这样子。这都有都一些技巧。
0: 无同款的场合交无同款的适应环境，对割都有无同的要求。有的需要这个割。 牛皮响亮的声音，那有的则要求伊的声音要低沉。伫咧选出牛皮。

0: 过程内面，做歌的艺人就必须清楚一张牛皮什么款的位置适合做什么款的歌。
1: 一条牛皮来讲，咱各个部位来讲，咱用的歌无同款。比如讲，咱诶歌戏啦，还是高架的啦，演戏的鼓嘛，就做些歌。它的部位来讲，就不会是牛的上半身。像咱端午节啦、白龙船啦，它用的牛皮部位就是牛的肚子那边比较多。
0: 从头一代做歌的艺人初福美开始，那初是组长，就留下了30几道做歌的工序。而其中这一特定的工序啊，需要非常熟练高超的技巧。比如对牛皮的后期加工，都需要经验丰富的艺人来负责。这也决定了做歌并不是一人也过的代志。
1: 熟能生巧啦，困难是无真困难，不过的话，它不是一朝一夕就学下，最起码说你学要做过了，无十年就爱八年的时间，你个整个可以摸得透啦。最难的时阵就是讲，咱讲以前来讲，真忝，很耗力，很脏，很臭，可以挺得下去，你动得掉就可以学得会。
0: 根据了解，一个锅伫咧生产的过程内面，也需要有人伫这个锅面顶用脚来打。尽量托牛皮打了凌乱，那安尼是为了托歌伫定音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面，阿古方保持音色未变，可以适应的寿命阿古较长。伫咧做好锅汤交锅面以后，最后就是上漆交蛋蛋。一般闽南的锅都是漆大红色的，这个并无虾米特定的技术要求，但是蛋蛋就无相款咯。蛋仔排列的密度交数量都交锅的大小音色。有必然的联系，
1: 起到它的保护的保护它声音不变的作用。啊，有淡薄啊讲究的是讲，伊的歌它声音如广的时阵，它的钉子的密度肯定是更密，或者它钉子的时候双层或者三层。如果声音比较低的鼓，它的话它的承受力就不会很大，不会很大，它的那个钉子的话可以比较少一点，或者只要
0: 30几度自古以来不变的做歌的工序，是为了保证初福美皮鼓这个老二号质量。不但是安尼，现在住伫台湾也保存着初福美做歌的工艺。根据台湾台北师范学院音乐研究所论文《台湾的鼓类乐器研究》中的介绍，台湾做歌业有两大传承的基头，那其中一个是以蔡新袍为首的青州派系统。这篇论文说，蔡新袍是初福美的后人，在清朝光绪年间。蔡家后人蔡新袍，家一个人到台湾，开了一间鼓队，那挂上了蔡福美的商号。后来，蔡新袍在台湾成家立业，并将做鼓的技术啊传入厦门。现在踮在台湾相当有名的祥林和金鼓厂，就是传承了蔡福美做鼓的工艺。那踮在传统的皮鼓内面，伊阁分做偌侪种类，那无同种类的鼓，伊对音色伊阁有啥物无同的要求啊？踮伫初福美的鼓店内面，阮还阁看到各种各款无同的传统的歌，比如压卡歌、出炉歌、灵准歌等等。
1: 这种声音就是要更高一点，听得要比较扬扬一点，声音都要较广啊。听，以及一般他用的地方都是在室外比较多，听得比较扬。
2: 应该是所有鼓类内容音高最高。
1: 啊，是，它也叫竹鼓啦。
2: 一
1: 一对啊，对对是是，中央这点，所以讲这点的牛皮来讲，甲边边头的牛皮，它厚度一定是无同。
0: 随着时代的发展，1995年，蔡志强作为初福美鼓队新一代头家，成立了嘉禾鼓队，改变了组长段落来规矩，伊去请工人，同时来扩大生产的规模，并在制作的过程内面啊，适当的运用电动的机器。加紧了生产的速度，同时加强管理，让鼓的品质更加稳定。
1: 在伊的迄种生产的过程中，就是讲采用一寡面讲较现代的工艺，提高伊时间，提高伊速度，提高伊效能了后，原底的时阵，该传统的手工的传统的做法，还是做无变。质量来讲，甚至比以前还更加好。以前来讲是讲究一个面讲保质保音来讲吼。现今在讲究一个外观啊，还有各方面，比如讲，现今做鼓纯粹就是讲有一点跟工艺品比较靠近的。
0: 生产速度的加紧，质量的稳定，也为初福美的鼓队带来相当好的生意，交更加大的生产的规模。2003年，漳州初福美工艺品有限公司

0: 以太国家也开始向楚霍米的歌队下订单，专门来生产因本国使用的歌。楚霍米歌队就是头一个出口到日本的厂家。
1: 所以别家这种是日本，
2: 啊，是日本。
1: 对对，这种
2: 是单面的。
1: 对对，那这种是那个日本的话，冲绳、九州一带用的比较多，所以它这种声音更低沉。它这种是属于他们那边的舞蹈用的鼓。人手一鼓，他们那边的话就是从幼儿园开始自然的话就来过。新的来讲，比原来鼓的个更加济。比如讲，咱大部分出口的是日本为主嘛。日本为太鼓来讲，因多日本算一种比较流行的一种体育锻炼的。啊，他们的鼓的品种来讲，也是以中国这种过去，然后再改良的。改良的物件真济，咱中国文，比如讲像它就分什么地太鼓啦、平太鼓啦。统太鼓啦，和太鼓啦，那名称跟做法都是比较不一样，因为咱中国过的只限制的就是木头啊、捏皮、钉钉，因日本无啊，它有的东西是把手啊，跟韩国刚刚有把手啊，我用锁螺丝诶，现代又可以调音。
0: 随着销售范围的扩大，现在楚霍米皮鼓已经销售到海内外各个所在。楚志强说。只要有华人的所在，就楚霍米的皮鼓。
1: 历史比较悠久。第二就是他在迄种生产的过程中，选的原材料，比如讲木材啦、牛皮啦等等方面，拢是用比较好的，比较上乘的。生产的过程中，两百几年前的工艺到现在基本都没什么变。原地为主是做内销嘛，比如销福建嘛、西闽南地区，还是销一寡广东这位的。到目前来讲，为主是95%是拢做出口的。做出口的时阵，大部分就是销日本啦、啊、东南亚、加拿大那有华人所在，基本拢有阮国行到遐。
0: 怎么？只要你买一个楚霍米皮鼓的同时，还个人看到鼓面顶加写一行字：福建老字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蔡志强说，现在已经注册了楚霍米这个商标，那面对市面顶一个仿人的歌，因将会采取一个措施来维护这个传统的品牌。
1: 一定就是爱去追求一定的，因为来讲这个知识产权来讲是绝对不是别人是去侵犯的。啊，我们也有事先跟这厂家讲过，就讲我们这菜乎楚霍米，包括这跳街关系去注册。他们绝对是不可以去用的。然后，如果他们执迷不悟的话，当然要采取那种法律那种手段去对付他们。
0: 一个老字号的商标去给别人哄去，这个确实不是一件好代志。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也是一种肯定。从做古工业发展，咱往往看到一个时代工业、经济、审美等等因素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那这个歌就不单纯只是一个歌了，伊是一个载体，伊承载了闽南人熟悉的生活的一个篇章。在鼓槌敲响鼓面的时阵，鼓声传到每一个人内心的深处，迄种是一种震撼的力量。真侪人认为传统手工艺最终会被时代所淘汰，但是从楚霍米这个做鼓的老字号的身躯顶，咱看会到的，搁较多的是乐观。给安慰。
3: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同回航》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召唤收听到的是《志同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加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古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陈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陈娇，文过开钱都袂掉。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陈娇的故事
9: 吗？你想要知影志明加陈娇的
8: 什么？
10: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陈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伫顶一集的节目当中，说到来春娇厝内姐姐的美丽，无意中看出春娇想要吐、甲爱食酸的情况，推出春娇大新咯。当然，这件代志对于志明甲春娇来说，影响非常的大。那么，面对着大新的现实，志明甲春娇的日子会发生什么款的变化呢？请继续收听本期的志明甲春娇。
1: 志明啊，你说简单的号啥名比较好啊？
2: 都还未生出来哩，啊，唔知大半查某啊，煞在咧烦恼要号啥名咯？敢想咋啊？
1: 当年嘛得趁早想，才袂到时做赛叫才临时咧开学。
2: 啊，你啊就想看卖咯？啊，你想要号伊叫啥名？
1: 那是生大波叫文生怎啊？文武的文，生外生。
2: 文生，啊，你哪唔叫武生啊？我说你是戏看伤多是？
1: 那无叫啊，叫健康怎啊？家己生的，嘛爱伊较勇壮淡薄。
2: 健康，你哦，那是伫东街口啊，大声喊一声健康啊！十个狗八个人的额头来应。
1: 想要哦，这个名太侪人呼了，无新意。
2: 呼名哦，就较阴险的，啊，体现哦咱做爸母的文化水平。人种的哦，啊是一个门面呐。哎，啊那是生查某呢？
1: 查某啊，叫玲玲怎啊？
2: 玲玲啊，两字三声哦。
1: 是啊，偌好听嘞！
2: 好听是好听呀、啊，但是你看启动之声，还主持人哦，啊，什么安安俩、丹丹俩、尖尖俩、秀秀俩，啊，都计两字字三声诶，成鬼鬼啊！
1: 那么叫迷魂哩，这两字啊就无三声了嘛？你想啊，叫迷魂的人哦，以后肯定会真水，而且哦，佫真正有才情哦。
2: 张迷魂，张迷魂。那是去好好压一下哦，啊！我看一碗米粉汤就出来
1: 了。哇靠！这行念唔，那行念唔，啊！你是要怎啊？啊，那无安尼哦，那是生查甫，啊，就号做张一百；啊，那是生查某，就拍半折，叫张五十，怎啊？
2: 你那比我较重男轻女啊！袂做哩，袂做哩！生查甫，生查某哦，都计是着一视同仁，计叫一百。
1: 哎呀，我看哦，那无，搁添一啖嘛，叫一吹哦，张一吹，怎啊？
2: 我搁张嘴一俩张一嘴，
1: 哎呀，张嘴一卖做嘞，张嘴一，这个名哪番熟悉啊？
2: 张嘴一就是写《青藏高原》迄块歌的人嘛。

0: 伫偌远就听着恁厝内人咧惨哦。
1: 哎靠，嘛是即块街咧叫我吵。哎，啊你怎啊有人来啊？
2: 叫啊，恭喜哦！
1: 我靠，啊天光透早你走来恭喜啥物啊？
2: 唔是听说你有咯？
1: 哎呀，阁是有咯。啊，唔只叫志明咧吵，
2: 人是无只咧吵。啊，你都有咯是咧吵啥物啊？
1: 都计是安尼俩。
2: 我靠，我想说是啥代志？刚都未生嘞，说咧缓和好命咯。
3: 好命哦，也重要。我讲的是啊，好命哦，体现出啊，咱这家河人的文化素质、文学素养啊，你知影？
2: 啊，恁讨论怎啊咯？
1: 啊，我是说，那是生查甫哦，就该号做涨一百；啊，那是生查某啊，就该拍半折，叫做涨五十。啊，阮志明说要叫伊吹一，啊，你感觉怎啊？倒一个比较好啊？
2: 我靠！你哪唔归去叫十万、八万较调子咯？
3: 啊，那生查某哦，好名叫八万，啊，我以后哪番侪加行请伊啊？
2: 我看着户口门的名有文学气味的，张李白啊，张杜甫啊，
1: 张李白、杜杜甫，
3: 杜甫到了，杜杜甫，围这里，围这里。
4: 志明啊，这只龙龟甲这只菜阿母，家去灶卡内面藏嘞。
3: 来啊！人来就好啊，咱就较反高咧啊！
4: 哎呀，恁叫我头一摆带身，就较补的嘛。文啊，你啥物时来的啊？
2: 这是来呢，听到志明甲春娇咧教因囡仔好名了。
1: 米勒啊，你来了诶！你来啊，拄拄好。当想看麦，看要好啥名比较好？
4: 好名，两大未补出来哩，就咧缓和要怎啊煎？囡仔都还未生出来哩，就算咧好名咯。
3: 我嘛是安尼讲，还都唔听。
4: 春娇啊，咱闽南人好名是得看八字诶。到时阵啊，就去找算命算卖嘞，看见那五行来到看啥物，才好命。
1: 五行啥物啊？
4: 金木水火土啊。比如今仔出生的时阵缺金，你甲伊好个名来到啊，就得带金字辈个，或者叫做张啥物亨嘛，三字金字偌好嘞。比如缺水啊，你就甲伊好个名来到啊，就带水，安尼今仔以后啊，才会平安发达。
1: 安尼啊，就去找一个算命哦。
4: 当然哦，无你哪知伊缺啥物？
3: 呵呵，春娇啊。你已经是去学算命哦，骗两摆咯，唔通哦，搁去开花钱咯。到时啊，囡仔名号无好写啊，钱又搁去骗骗去咯。
4: 春娇啊，这个好名啊，伫心中，唔通到时阵将囡仔好个名啊，到我学堂来教，再去托别人叫我好。
1: 那哎呀，
4: 干阿妹啊，你看阮隔壁白卡我因家哦，普通话叫啥物？无人敌啊，说是要体现因家牛咯，厉害咯，无人可敌哦。去学堂来到啊，突然同学叫无人敌，一个狗仔走倒来出来哭，讲大家说伊是无人敌，无人要敌哦。
3: 我靠，啊！着因亲同个查某哦，才是真实得哦。是哦，啊，户名叫做南娇，闽南话叫娇，啊，较袂要紧俩。那是去叫普通话啊，我靠，真正是袂听哩个。
2: 米勒说这条是有道理哦。你唔知我后摆有一个同学叫做金汤诶，落尾边人啊，大家看到就问伊说：金汤啊！啊！你今仔有金夫人买无？
1: 哇！好一个名，怎有学问啊？这项也唔通，那项也唔通。
4: 当然咯，啊，佮有哦，唔通叫啥物阿公哦、阿猪、阿牛、阿狗的。以前啊，人说这款的名较好起，现代人也无人安尼想咯。你看阿文的草地，上早知伊正名叫啥物啊？
2: 说实嘞，我唔知阮草地正名叫啥了。我平常时也是叫伊草地的。
4: 你看是，连因阿文都唔知草地的正名哦。
1: 那是安尼，佮是得注意哦，志明啊。咱闽南就去新华路买一间新华字典倒啦，咱一夜一夜翻，唔通出现米勒交阿文说的这种情况。
5: 哇，志明啊，恁厝内作闹热啊！我咧想说，敢有啥好代志哦，才赶紧来走来看卖。
3: 有哦，好代好代啊！阿文春娇哦，多先哦。
5: 有影无？我看阿恁那作无水哩，阿无哩，我是说恁交阿那作敖啊！啊，好名未？
3: 无哩啊，阿文甲米勒哦，过来斗共囡仔好名。
5: 好名？人种名袂说乱号哩，人着去确实啦，去后生才确实啦。而且人着按字文来。欸，志明啊，啊恁厝内族谱哩？
3: 族谱？无族谱啊，菜谱会做哩袂？好，这个名阁着阁啥物族谱啊？
5: 当然嘛着，人号名着按字文来啦。
3: 族谱阁是着阮老爸调，连东西嘛无。
5: 族谱内面人伊有记了，即个囝孙号名你着按族谱来，按照字文来。啊，像志明啊，你就是字字文的咯。啊，看数落去啥物咯，然后才号名。
1: 那安尼，得赶紧去把迄搭甲族谱来，再来好。
5: 唔通赶，唔通赶，将号名吼，啊，着阁看八字的，着先看族谱，看字文，然后按看你的八字，看你八字内面欠啥，才叫恁一个长辈来号名，安尼毋才会做哩。
3: 真害呐！哦，这个名哦，那较转晦气啊。人外国人号名哦，计嘛简单。
1: 啊，有咯，我有一个好主意， 保证好瞧，牙好听，搁牙阔气。
5: 姓张，要叫啥？
4: 直接后壁用字母啊，叫张 A B C。

0: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过开机都袂调。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3: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1: 什么？
4: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志明啊，我说恁的关切房是拍算要装修啊买啊？那无，到时恁家新出来无所在用点就害咯。
1: 是啊，切房是着是要捡者，那无到时做干哪要点答？总务叫伊叫阮做一块哦。半暝志明华姐，干哪差两声，大概就变眠困了。
2: 去年买厝的时阵才装修过呢，啊，今晚要搁装修，啊，得搁开钱了呐。
1: 我说你真是真真巧啊，人家较重要，还是省钱较重要啊？那是钱较重要，干脆哦，免时间了，来洗钱算
2: 了。你哪会洗钱哦？我就真倒咧涂骹咧，互你气算了。
0: 志明啊，趁钱有数，性命得顾，你唔通先卡遮无度哦。
2: 你唔知哦，后生苦娶某，娶来苦时间。现在有家咯，又搁苦无所在，还来饲家，艰苦艰苦。
0: 饲到死担当哦，人说人生三行爽，娶某、生家、做闲工，你哪差做闲工咯？别人无爽着，计托你爽了了咯。
2: 那无我下晡去问者，啊看卖哦，看到怎啊装修才搁说。
1: 哎，对了，志明啊，你甲爸阿交不话讲咩？
2: 阿未呢啊，啊想说哦，等你去检查了哦，再甲因讲。
0: 有影哦，志明啊。你也搁得想嘛嘞？以后囡仔生出来了后啊，是大人会过来帮你夹囡仔，到时阵要点要倒落啊？
2: 哎呀，这点哦，我已经拍算好了。
1: 啊，要怎啊？
2: 到时阵囡仔若是较大淡薄啊，啊就给阮母啊哦，带倒去乡下店，安尼啊哦，有专人行来夹，咱两个嘛，唔将继续过咱的两岸世界。
1: 夭寿啊！囡仔是我生啊，到时阵把囡仔带去乡下，啊，我要佚佗啥物啊？
2: 我就是惊囡仔到时候你脸巴较黄酸，你袂晓得啦。囡仔互因老个去夹无，咱吼则袂垫脚垫手。
0: 志明啊，你一个月交托恁母也无迄两三挂，即连囡仔都要接托因，你按啥物叫因去啉暗心？
2: 哦，你说啊，我较做无良心哦，放心嘛，有咱的份，也就有因的爷。
1: 无管你啊，反正家我负责事，钱我负责管，你负责跑腿就会做。我一段先，阮老姊妹哦，就缀我一项，缀我迄项诶，规厝内送啊计是物件咧，真正是真歹势哦。
2: 袂晓紧啊，以后未咧哦，那是段先啊，你嘛送款是着得。
1: 志明啊，你啥时要共囡仔托母啊带倒乡下哦？
2: 有安尼啊想啊？
1: 唔通啦！
2: 囡仔大还袂死呢，到时阵哦，再搁拍算啊。
3: 啊，志明啊，啊我大楼诶拄着你啊咧。啊！伊说你都要装修什么？切房先。
2: 是啊，都说着咧装修啊，以后囡仔生出来哦，唔才有所在通点。
3: 我讲你说啊，将我装修着注意哦，特别是装修将我囡仔的房，你着搁较注意，唔茫去用什么有毒的红装修材料。若无以后囡仔吼，干那靠咧内面，对身体真无好。
2: 那有遮严重啊？你去倒着听人个七拖八拖啊？
3: 唔是俩，啊，七栋之下唔是有一栋叫什么？第一房山的啥？人因迄个主持人单讲，昨暗只咧说你，你着注意哦。
1: 有影，咱囡仔以后生出来哦，是较生宝宝，才唔通头有啥问题哦。阮规家迄下半世人啊，着靠伊滋养呢，这是唔通有心事哦。
3: 娇啊，啊囡仔都未生出来，你煞咧烦恼说以后要怎啊讨趁？
1: 做爸母的当然嘛着甲囡仔拍算。我娇啊哦，这世人最大的愿望啊，就是徛喺舞台面顶唱歌。哎呀，家己无法度咯。只好托囡仔去唱了。
3: 我阁是唔知叫啊，你有种想法啦、啊、
2: 哈？啊，你是煞袂记得嘿？顶个月我唔是甲规面青顺顺，你说我阁删去一款落来，就是即个查某规日在唱歌，听较人计删去。
1: 说实的，我这最烦恼的哦，是以后囡仔婚姻的代志啊。
3: 春娇啊，你嘛想太远咯。
1: 哪会啊？人说饲囝是义务，食囝看先父，以后若是娶一个歹某倒来哦。我叫志明，要怎啊办啊？
3: 这个就是囡仔教育的问题咯。人说树头若顾好，会栽；那惊树要咧起黄胎啊！哦，那是囡仔若教育好，会好，那会去娶到歹媳妇啊？是唔？
2: 那是照你安尼讲啊，当初死阮母啊，就无共我嫁好咯。那无今仔日也袂安尼啊。
1: 志明啊，你说我唔是好媳妇仔哦？
2: 啊，无啊，像你这样的人扮咯，搁拿官丁去笑嘛，恶臭的。
3: 怎啊，志明啊？啊！你唔是说都要装修切房给恁家店，啊？你是拍算怎啊咯？
2: 哎呀，都还没问你，北来嘛无对。
1: 当然是得装修较好个咯，壁得搁抹天然色个，顶卡得搁画一个画，安尼囡仔以后看了才有艺术细胞。
3: 啊，种个唔较贵，但到时阵哦，我逼得较贵去啊，住恁厝内壁咧，啊，规屋狗仔围贵食，啊，唔就好咯。
1: 无，你较适合去经理话，那我要叫蔡国强，踮阮壁咧抹一个黑药，一爆炸，砰！一百位就出来了，偌好看嘞！
2: 到时甲连厝都互你炸了了。
1: 袂啦，你无艺术细胞，唔通伫搭了了听。哎，对了，另外哦，着去买一个玩具来托囡仔佚佗， 安尼囡仔才会开朗。
3: 啊，玩具免贵哦，到时阵阮厝内规厝内也随便行过去踢。
2: 嗨呀，啊恁厝内哪有啥玩具啊？
3: 厝内真多，免客气，去你去逛。啥物麻雀俩、豆啊俩、牌啊俩、扑克俩，吼，规来看看看说。平时也无佚佗，到时阵才去摕来佚佗。哦，
2: 夭寿嗨啊！囡仔大还袂生出来哩，你就要教伊啉食跋铁咯？
3: 我平时也无佚佗，啊想说囥咧也无路用，啊唔知要搞来。啊，我嘛唔是要教伊跋，
1: 唔是要教伊跋跤。啊，无摕来要干。
3: 人麻雀是要予伊来起长城，人扑克是要予伊来拨你。啊，你唔是阿好些？
1: 啊，你嘛较差不多。

Hello，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陈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奥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座山，美丽玉酒，疼玉酒的信仰。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补奥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让，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0: 徐娘小堂没来遇见大姑娘和我是火姐
1: 红咋子
0: 我给北上公众和遇见过不大姑娘要你洗过又鬼户了嘞往那鬼女儿鬼咋那火逼咋那嘞啊一岁给你儿子你过五百毛大姑娘应该忘掉大姑娘下电话你鬼户等那个北上公众和遇见过不啊
1: 我也是
0: 接下来如果你腾腾给那个你过五百大姑娘管你洗
2: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错
3: 宇宙呢过宇宙屋
4: 有谁 kiss 屋
5: 宇宙屋是别干的
3: 我你咋你呢
6: 宇宙呢
3: 我你管你虚屋
6: 宇宙屋
0: 去年小腾你管我啊怎么着给你就没扩大过呢管你啊
3: 你也跟我你过脏
0: 啊你要该脏吗
3: 有叠脏给脏
0: 啊叠脏给脏真啊还该金字旁故该石
3: 是西一看你有人我你陪着过呢我你冷木子就我给
0: 啊
3: 工具
0: 啊对对对就脏
3: 脏西
0: 针线
3: 啊脏啊我你一个脏哎给脏个囊头把这个脏啊脏塞插出去
0: 啊
3: 完我给你塞一记啊别过脏一塞个木子我你要过脏给
0: 陪着尿脏过塞
3: 点是脏
0: 石针
3: 哎脏浆你晓得尿
0: 啊还该刺给我脏浆
3: 骨啊不是张江谷
0: 黑大娘
3: 张江
0: 我靠家庭做的
3: 黄花菜
0: 啊靠家庭做的就我给
3: 孩子洗洗张江我就给张江
0: 对对对对
3: 可能我给你的鼻张
0: 别针
3: 嗯啊绒纱针是绒纱
0: 有对
3: 毛衣针呐
0: 毛衣针啊毛线针
3: 可能我给你我你中医压药我给啊姜柱给么子啊还是我拿鱼的给给卷的么子
0: 啊金针银针都出来对就说
3: 长胶
0: 啊针灸啊
3: 对吧啊另外给你有一个我你点脏药的
0: 点脏药
3: 刺激
0: 有脏吗
3: 脏都不
0: 啊针头
3: 我只有过你给家里脏东西点卧脏
0: 啊预防针
3: 哎卧脏玉米我你来脏我你行行的过玉米
0: 啊过于卧脏
3: 啊
0: 预防针
3: 哎是点脏脏脏卖了